还有宜兰地区要留意会有大雨、化雨或者是豪雨的状况。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各地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要一直到6号之后才会转为是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哦。好，另外很多人很关心的台风沙德尔哦，预计呢在今天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呢持续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一些，天气相对稳比较不稳定，那降雨几率也是蛮高的，尤其像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的上午，现在目前看起来也都是在降雨的状况了，所以记得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了。而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有南北风的符合带影响，会有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则是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好，再来，明后两天呢受到了热带系统减弱远离的影响，但是呢台湾都还是处在大低压带当中，水汽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北台湾其实都是属于短暂阵雨的状况，并且会有局部大雨，那其他地区在明后两天也都是局部短暂阵雨，整体的降雨状况会比较缓和一些，那空档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要一直到6号天气才会是转为比较稳定，那只剩下北台湾可能还是会有不定时的降雨状况了，那其他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午后雷阵雨。而接下来的天气在下周一呢，北海岸还有宜兰会有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还是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温度方面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那在下雨的时候温度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左右，那下周的温度呢，因为这个雨势趋缓了嘛，所以下周可能温度就会来到32到33度了。目前看起来近期没有什么热带扰动系统发展，那另外一个台风科罗旺预计会在琉球附近滞留之后呢，北转对于台湾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股市呢，今天收盘是上涨的状况，将过去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势局部收复回来。投资人也在寻找在近期避险气氛之下可能超卖的股票跟类股来逢低进场布局。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95.07点，收在53061.95点。标普指数则是上涨了35.13点，收在7666.60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上涨了118.06点，收在26217.8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50.64点，收在11339.25点。

接下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的部分，伊朗今天对约旦、巴林还有科威特等驻有美军的国家发动报复攻击。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呢，美方也准备好随时再度打击伊朗，也让中东的战事持续的升级。国际油价今天应声进一步的走扬。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十月交割价格上涨了0.9%，来到每桶91.01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十一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1%，来到每桶95.63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在近期，汪苏泷又再次推出他的第二张的概念创作专辑了。在他的前一张概念创作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找来非常多的歌手来演唱他所写作的歌曲。而在这一次的联名二这张专辑当中呢，同样由他所创作了非常多首的曲子，而在当中也找来了非常多的歌手帮他演唱这些歌。其实首播主打歌曲是我现在有点忘记他是谁哈，莫文蔚。好，首播的主打歌曲是莫文蔚所演唱的歌，不过今天来听到则是在近期在台湾发行的这首歌曲，由阿令所演唱汪苏泷的作品《山》。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三重看到，在中心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尾端来到了新北环快这边了。五股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成泰路四段往五股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另外三重还有看到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汽车到这边也是蛮塞的，尾端也来到了新北端的上桥处这里了。而在林口的部分目前看到的是在文化北路一段往南，在南市六街道龟山一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桃园部分在成功路二段到春日路往三民路东向的车目前蛮多的，那建议大家改走的路线呢，可以改走万寿路了。台北市的部分芝山路往东，在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蛮塞的。中山北路往北，在市东路到天母东路目前也是车多。市民高架往东目前全线车多，而在养德大道上山方向哦，目前也是蛮多车的，尾端来到芝山路这边咯。再来看到在桃园市的中壢区哦，在民族路到五族街往交流道西向目前车多，上国道的话会建议大家改走内壢交流道。好，再来台北市还有看到的是在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全线都是比较塞的状况，和平西路往东华江桥到康定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三重区的部分目前还有看到是在重阳路四段跟正义北路口，还有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这边目前好像没有净空哦。好，麻烦大家真的一定要等到前面的车道已经空出了车位的时候，大家再往前开好不好？不要看到前面还塞着，前面的红绿灯还没有解除掉，然后你就急着往前冲，结果就卡在路口了，导致呢另外一个方向的车也没有办法通行，这样其实非常危险哦。那麻烦大家一定要保持路口净空了。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看到的是在大业路往承德路方向，在光明路到中央北路的路段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而从三重区目前看到还有包含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

好，另外看到在桃园这边还有一个是在中山路到国际路二段这边，还有一直到龙安街这里哦，目前也是双向车多的状况，蛮塞的哦。那提醒大家，真的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好，接下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非常热闹，到处都有活动可以让大家参与。那也因为这些活动可能会有一些交通管制，要提醒大家先确认清楚了。首先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礼拜六的时候，9月5号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有一个宠物专场路跑的活动了。那这个活动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会实施交通管制哦。那在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在礼拜六的上午6点钟到11点，上午6点到11点钟，大家河滨公园周边路段也会实施交通管制。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市民小巴9号公车也都会配合改道行驶了。目前看到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有包含像是大家河滨公园站，还有9号水门站以及8号水门站，这三站都是会改道行驶的。那如果假设平常是会在这边搭车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咯。

南港区这边也会有庙会的活动，也因此在礼拜天的白天的时间一直到晚上好像都会有管制，那也要麻烦大家注意哦。在这个礼拜天9月6号的中午11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那因为配合庙会活动的关系，所以陈福路269巷临1-10号到1-4号前方的道路因此会实施交通管制，那原本行驶的6

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包含城福站、还有城福公站以及南港花园社区二，这三站都是会配合取消站位，那公车也会进行改道。如果行经相关路段的朋友们也都要记得提前改道了，不然的话卡在这边会比较麻烦一些。在城福路269巷01至10号到1至4号前方的道路这边，那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11点一直到晚上8点钟都是会交通管制的。

好，另外呢，在这个周末有2026台北国际划水公开赛，那是在社子岛的迎新码头这边。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前来观赛哦。那在这两天，就是昨天跟今天呢，是练习日的时间，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先去看。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看比赛的话呢，从明天开始就会正式的比赛了。而在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就是5号跟6号，基本上也会有免费的接驳车让大家可以直接过去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看这个滑水比赛的话，那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是有摄影的兴趣的话呢，在这一次的活动也有结合台北河岸摄影比赛哦，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在岸边，在这个码头这里呢拍摄他们很动感的画面，说不定就有可能夺得比赛的冠军了。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参与这一次的活动的话呢，记得了5号跟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在捷运建潭站的1号出口哦。捷运建潭站的1号出口这边有免费的接驳专车，也欢迎大家直接前往到现场为选手加油了。那乘车地点是在捷运建潭站的1号出口对面这边，出口对面这边就是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前方这边哦。那从建潭捷运站这边发车的车子呢，时间有五个时段，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一个是早上7点钟，还有早上的8点50分，另外还有10点40分，接下来就要到下午咯，下午的3点钟还有4点50分，这五个班次的车要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时间了。

另外也是非常多的人期待的，就是今年的台北艺术节，好，户外的大型游行节目大象来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人非常期待的了。那在这个周末呢，礼拜六跟礼拜天会在基和路这边以及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边来举行哦。那因为这个游行的关系嘛，所以相关的路段呢也都会进行人车交通疏导还有改道的管制措施，要提醒大家注意了。从明天哦，好，这个明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活动的结束的礼拜天的晚上12点钟呢，在周边道路的停车格都是取消停靠的哦。所以如果你平常习惯停在这边的朋友们，记得了，明天下午2点开始，在基和路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两侧的道路，还有人行道的汽机车以及自行车停车格，还有基和路240巷两侧的汽机车停车格，全部都要净空哦。好，明天下午2点开始就不能停咯。如果假设你停在这边的话，或是你忘记把它开走或牵走的话呢，到时候会直接拖掉到特立屋停车场这里哦，就是市商路出入口这边。所以麻烦大家，不管你是现在车子停在那边，或者是你接下来原本想要停在这边的话，都请大家特别留意了。明天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12点哦，在基和路，也就是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的两侧的道路跟人行道的全部停车格都是不能用的，包含自行车停车格也都是不能使用的哦。

好，另外呢，在礼拜六就是五号的凌晨零点到两点钟，因为在这边会进行技术的排练，所以呢，基和路的中正路口一直到基和路240巷口，还有基和路240巷这边会实施阶段性的封闭，外车是没有办法进出的，除非是你是在这边的社区的停车场的车辆才有办法进出，不然的话是一般的车辆是没有办法过去的哦。另外在演出日，也就是9月5

5号跟6号礼拜六跟礼拜天在游行的当天会进行分阶段的管制。那第一阶段的管制呢，是在当天的基和路中正路口一直到北艺中心前方这边全线车道都是会封闭管制的。在下午的5:30到7:00，5:30到晚上的7:00会进行基和路的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全线管制。那另外，如果假设大家你是持有临时的车辆通行证的社区居民，或是月租的车辆啦，或者是说市场摊位的话，就可能要透过紧急通道来弹性进出，不然的话一般的车辆是没有办法出入的。而在晚上的7:00一直到晚上的9:00，好，在礼拜六跟礼拜天晚上的7:00到9:00呢，已经正式演出了。好，这次的游行活动正式演出的时间点，在基和路的全线，包含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全面禁止车辆进出哦。就是就算你今天是社区的居民或是摊商，都是没有办法进出，因为游行正在通行当中哦。所以要麻烦大家一定要事先提前处理好你的各种不同状况，包含像是呢这个市场的摊商，然后有一些原料啦、原物料什么之类的，记得一定要在这个游行开始之前就赶快运进去了，不然的话在游行进行当中是没有办法出入的，那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呢，在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假设大家要过去的话，建议大家就不要开车了，因为附近的停车场基本上都是封闭的状况底下，那替代的停车空间请大家改停到科教馆的停车场，还有天文馆的停车场，或者是前港公园地下停车场，可能有一段距离啦，不过呢我想应该是比较有车位的，那 U-Bike 基本上也是会管制的，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准备了。门口

0: 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唔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ity City City。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目前看到在台北的部分，好像在中华路二段往台北方向目前车流量非常大的状况。另外在中华路往北，在艋舺大道忠孝到忠孝西路的路段目前是非常塞哦。而在环东往南港方向，目前看到在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这边目前也是非常多车的。而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中山北路往南在福国路到通和街目前也是非常非常塞的状况。在三重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好，另外在台北市还有看到在民权西路往东的方向，目前看到在延平北路到承德路的路段，因为这个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导致上班的车流量速度非常非常慢哦。好，现在目前大家都塞在这边了，那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塞在车阵当中的话，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81.9公里，国道一号南下81.9公里，在虎口前原本有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这个路肩来做处理当中，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不过是在北

再来看到是在新北市的永福桥这边，在永和区的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板桥的部分看到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这边目前好像都是非常非常多车的状况哦。

另外原本在大业路往洲美快速道路方向跟承德路口这边，因为绿灯秒数过短的关系，导致车流量过大的情形，那在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之后，目前看起来好像已经调整秒数，慢慢的疏解车流量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可能经过相关路段觉得好像有点塞的话呢，目前已经有调整号志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稍微的有一些耐心经过这个路段哦，因为目前呢，因为下雨天的关系，所以大家都开车出门，目前路上的车真的都是非常塞哦。

好，那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因为在这个礼拜六礼拜日也是很多人很期待的，在士林的大象来了户外的大型游行哦，相信应该蛮多的朋友们也都非常期待，也准备好要前去往前往去观看了。那刚刚有提到了，在周边的道路停车格的部分都是有净空的状况，那在明天的下午2点开始一直到活动的结束晚上12点哦，都是没有办法做停车的，包含汽机车人行道上面的还有自行车的停车格都是不可以停车的。那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如果真的要停车的话，要改到其他地方来做这个停车了。那在活动进行当中呢，刚刚提到了在基和路的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全线都是进行管制的，包含像是在活动进行当中摊商也都没有办法进出哦，所以麻烦大家时间的部分要掌握一下咯，包含在附近的社区啦或是月租的车辆都是没有办法在演出的时间通行的，在礼拜六礼拜日晚上7点到9点，因为活动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记得要把行程排开在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因为在当天的活动会担心在健潭捷运站跟北艺中心的观赏的人潮太饱和了，所以士林分局也会实施分流改道的情况。那第二阶段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管制呢，第一阶段的管制就是在游行当天在路线的管制，那另外呢第二阶段会是基和路跟文林路的人潮容留的上限会针对捷运健潭站一号出口旁边的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线，这边会架设改道牌哦，会引导人潮往北穿越文林路之后呢再右转往大东路士林夜市这边走，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前往观看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提前过去哦，因为如果假设人潮真的比较多的状况底下，你可能要绕一下路哦才有办法在旁边看哦，所以你也不能这个滞留在改道的路线上面，所以要麻烦大家记得一定要提前过来了。好，另外呢如果假设北艺广场就是北艺中心前方的广场人数太多了，那在捷运健潭站一号出口就会实施人流管制，会引导大家呢不是从一号出口出来，要改走二号跟三号出口通行了。那第四阶段呢则是调拨车辆，如果假设北艺广场的人真的太多了，已经塞到往这个车道走了，到时候呢有可能就会封闭基和路的文林路口一直到健潭路这边哦。好，文林路口到健潭路这边，基和路这边也可能会北往南的车道会进行这个封闭，然后呢会调拨南往北的车道提供给北往南的车辆做通行，所以如果北

义广场人太多的话，有可能就会封闭部分车道，然后改到其他车道来让大家做行驶了。所以到时候相关路段一定是非常塞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过来的话，真的就直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比较好一点点。那刚有提到了，就是如果假设人潮比较多的状况底下，可能会开始封闭出口啦，然后可能会进行改道啦，甚至有可能车道也都会封闭，然后调拨南往北的车道提供给北往南做行驶。那如果真的太多人了，好，预期呢，台北市很多人都过去了，好，如果人潮已经爆满溢出来的话，有可能哦，有可能基和路的文林路口一直到建潭路口这边，基和路全段的车辆都是会进行车道全面封闭的。那到时候呢，大家就只能从这个文林路往南车辆要引导到左转捷运桥下道路，然后再往中山北路五段来继续行驶了。那到时候呢，建潭路跟基和路的路口都是禁止所有车辆往北通行，那要麻烦大家要改走建潭路往西，然后再右转承德路。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预期当天的人潮状况怎样，所以会弹性的进行扩大管制。那如果假设你担心你的行程因此而延误的话呢，记得了，你就不要往那边走就对了哈。请大家呢，在基和路周边的道路呢，就不要这边走了，你就直接绕外面哦，稍微绕远一点也比较保险一些哦。好，交通局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要前往士林跟北投的话呢，建议大家就直接改走中山南路跟中山北路这边，还有承德路来做通行。那必须要经过连外桥梁的话呢，则是可以走百灵桥，避开新生高架桥，好，避免塞车影响到你的行程了。那如果开车的朋友们也尽量避免停放在基和路的管制范围两侧的停车场，好，虽然说管制范围以外的停车场会正常运行，但是呢，应该预期当天也会有非常多的人，所以周边的停车场也是会蛮塞的。那游行期间呢，尤其是基和路侧出口这边停车场也是禁止车辆开出的，所以建议大家改到周边的停车场，科教馆啦，或是天文馆啦，或是前港公园地下停车场再走过去就好了。好，其实没有很远啦，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活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了。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即将迈入到45分哦。

好，再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目前因为下雨的关系，所以车辆非常非常塞哦，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西路，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东在师大路到建国南路的路段，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路段，以及环东往东哦，在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路段，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兴桥往台北方向，永福桥往台北方向，中正桥往台北，以及华江桥往台北，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和平西路往东在华江桥到康定路的路段，以及大业路往承德路的方向，在光明路到中央北路的路段，中华路往北在艋舺大道到忠孝西路路段，以及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的路段，还有至善路往东在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中山北路往北在市东路到天母东路的路段，以及仰德大道上山的方向，那在中山北路往南在德行西路到通河街的路段，以及重庆南路往北中正桥到和平西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塞的状况哦。那提醒大家注意了，尤其像目前刚刚有提到了，在中山北路往南在市东路到福国路这边，目前已经是车辆这拥塞堵塞的一个状况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路口这边一定要净空哦，因为目前在中山北路跟福国路口这边已经回报好几次都没有净空的状况了，请大家不要急哦，真的要等到前面车道净空之后哦，前面车道空出车位之后再往前进，不然的话真的非常危险哦。好，在板桥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快，目前也是车多的，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目前真的是蛮塞的，要请大家注意了。

好，刚刚回报到在中华路二段往北，在艋舺大道到爱国西路的路段这边持续车多哦。目前车流量非常大哦，那塞在这边的话，可能真的也要有些耐心才有办法慢慢的通行过去了，不要抢快。那当然路口净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卡在中间呢，就导致另外一个方向的车子也因此而卡住了，就导致所有的车子只要经过这个路段全部都塞车的状况。不要急好不好，真的大家因为下雨的关系都开车出门，所以目前在车型在路上的车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麻烦大家真的要有耐心哦。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8了。

好，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设你家里面想要重新装潢，或者是说呢你想要让自己家里面的氛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话，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比较小坪数的空间看起来好像比较大一点点呢？这个小空间然后大的这种错觉，可以让大家自己呢在居住的环境当中能够更加的舒适一些些。有时候如果假设尤其像是在台北嘛，可能寸土寸金哦，大家都觉得可能能够有一个栖身的空间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东西总是蛮多的，东放一点西放一点，没有整理感觉看起来就会觉得家里面好窄好小哦，本来已经没有很大了，结果看起来又更小了。所以怎么样利用空间，包含像是格局啦、采光啦、动线，一直到家具的尺寸，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假设你想要让家里面看起来更宽敞的话呢，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可以稍微调整的部分了。

好，我想尤其像是九月份虽然说开学了，也同样代表着原本六月份毕业的学生们，好，终于这个最后一个暑假玩完了，然后呢要开始找工作，要开始正式进入到职场当中，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现在进入到一份新的工作，那或者是正开始你的新的上班族的这种社畜人生，呵呵呵，好，开始有一些自己的空间了。那如果假设你现在开始要准备整理家里面，或者是希望能够添购一些家具的话，建议大家在小平数挑选家具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尺寸而已，也要考量一下，这个家具有没有办法同时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呢？比方说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大的沙发很方便啦，那个回家的时候可以直接躺下来啦，或是大的餐桌，想说呢，这个朋友来的话就可以一起来聚餐。但是呢，这种大型的家具通常都只有单一的功能而已。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想要让空间变得看起来比较大的话呢，当然家具的尺寸可以挑选比较适合的尺寸之外，另外也可以选择这些比较轻巧或是多功能的。例如像是呢，有一些茶几，它同时可以兼具餐桌的功能，或者是像是有一些沙发的底座，它其实可以拉出来变成是整合的收纳空间，其实也可以减少家具的数量，也可以降低大型的家具带来那种视觉的压迫的感觉咯。

好，另外如果假设你要重新装修的话呢，有些家庭或是如果假设你是这个买这个老屋然后改建中古屋改建的话呢，你应该会发现哦，有过去呢大家很习惯，比方说客厅呢会铺一种瓷砖，然后呢这个厨房会铺一种瓷砖，然后呢房间会铺一种瓷砖，可是像这样子一个不同的这种瓷砖的搭配，地板上面的这个颜色的搭配，其实蛮容易让空间变成很有切割破碎感，也会让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各个空间都很小的状况。所以专家其实就建议大家，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可能要重新装潢的话，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材质的分界，就是你不要比方说房间铺木板啊，然后客厅啊铺瓷砖啊。

这样子，其实会让空间被切割之后看起来又会更小了。建议大家呢，你可能采取一致性的地板的一个材质，例如像是餐厅跟客厅，可能就用同样的地坪的材质，那让视线可以沿着地面去做延伸，看起来也会比较有整体感，看起来也会比较大一点点。

好，另外呢也会建议大家，这个刚帮搬进新家的时候，你可能会忍不住想要把各种空白地方都填上，比方说呢放相框啦，放展示柜啦，好，放香氛啦，放植物啦，好，放生活小物啦，好，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哎，好温馨哦，好像各种不同的小东西填满你的空间。但事实上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让你的空间变得又更加的杂乱跟小，更狭窄了。所以会建议大家，其实适量的保留一些留白的空间，其实反而会让你的空间变得更大哦。例如像是呢，墙面可以保留一面，这个一整面完全没有东西的墙面，让视线能够有所延伸跟停留，整体看起来其实也会更加的清爽。所以对于小坪数的住宅而言，减少不必要的布置，其实呢不只可以降低视线的杂乱，也可以让空间看起来变得更加的宽敞了。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在今天呢，受到了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台湾的桃园以北地区还有东北部的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哦。而在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今天应该都是下雨的情形咯。台北市因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降雨几率70%。

新北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降雨几率70%。基隆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8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降雨几率50%。在今天台北呢是下雨的天气，要麻烦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在台股开盘是往上走的状况，涨蛮多的哦。在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6,476.11点，上涨了311.39点，成交金额现在比800.4点08亿元。

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因为目前在下雨的关系，所以相关路段都是非常非常塞的。平常的上班车可能会塞的路段，目前应该也都还是塞着的状况。那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在民族西路往东，在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重庆北路跟民族西路口这边，目前路口没有净空哦。好，麻烦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路口一定要净空，不然的话呢，你的一台车卡在中间，导致呢其他方向的车子也跟着卡在这边，到时候呢，这个路段越塞的路段就越来越多。好，要麻烦大家一定都要特别配合了。另外看到是在台北市的部分，杭州南路二段往北，在过爱国东路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

好，目前呢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蛮多路段都是很塞的状况，刚所提到的一些路段呢其实目前都是蛮塞的，八点多提到的这些路段目前都还是在塞的状况，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咯。再次跟大家提醒，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忠孝西路，水源快速道往南在青年路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金融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还有辛亥快速道路往东师大路到建国南路，还有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九中路的路段，环东往东在基和国宅到南湖大桥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中兴桥往台北、永福桥往台北、中正桥往台北跟华江桥往台北，还有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和平西路往东在华江桥到康定路路段，以及大业路往承德路方向、光明路到中央北路的路段哦。中华路往北在艋舺大道到忠孝西路路段，以及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的路段，志山路往东在林溪路到故宫路的路段，以及中山北路往北在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还有仰德大道上山的方向，以及中山北路往南德行西路到通和街，还有重庆南路往北在中正桥到和平西路，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也要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好，今天是93军人节，相信如果假设过去曾经当过兵的朋友们，或者是你现在正是现役军人的朋友的话呢，应该都会不禁联想起在当时当兵的回忆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在电视上看过过去的这些征兵的招募广告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歌曲，刚好映衬了今天是军人节。首先来听到是高明俊的这首歌曲《年轻的喝彩》。

听到歌曲来自于高明俊所演唱的歌曲《年轻的喝彩》，你在当时曾经在电视上看过这一支广告吗？在当时他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其实在当中就是演唱了两首的这首歌曲，一首是《年轻的喝彩》了，另外一首则是在1988年当时三军联合招生的时候，其实在当时还有另外一首歌叫做《擦亮你的名字》，其实都是由高明俊所演唱的歌曲。那在当时他的广告出现的时候呢，也让很多的人注意到这个人的歌声，那同时也看到到底这是 MV 还是广告呢，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军校招生的广告。来听到高明俊的《擦亮你的名字》。

来自于高明俊所演唱的歌曲《擦亮你的名字》，这首歌曲跟年轻的喝彩都是在当年1988年的时候，当时三军的军校所联合招生所使用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当时都有看过这个广告呢？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当年度哦，其实也有另外一首歌曲，哎，很多的人都以为它是军校的招生歌，但事实上其实不是哦。在前一年呢，张雨生其实发行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在同一张专辑当中，其实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和天一样高》。在当时的这首歌呢，其实事实上哦，是因为当年配合了814军人节，然后空军节所制播的一个节目叫做《我的名字叫空军》而制作出来的歌曲，所以它其实是电视的一首歌。不过呢，很多的人都以为这首歌曲其实是招生广告，以为是空军的招生广告。不过在当时其实是三军招生才会有像这样子一个特别制作广告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张雨生这首《和天一样高》。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雨生在《天天想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和天一样高。不知道大家对于这首歌曲搭配着在当时电视的画面，不知道有没有印象呢？搭配着在这个电视开播之前，前面不是有个片头吗？在当中这种飞机军机飞过去的像帅气的样子哦，是不是印象非常深刻呢？这首歌曲不是招募军人的广告歌，但是呢，它其实也是为了空军制作的一个节目，然后在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则是赵传的歌声。在当时哦，其实隔年，也就是1988，这首歌曲应该是在，我看一下哦，这首歌曲应该是在1986年的时候是台湾的军校，然后当时呢，其实是三军11校联合招生，然后当时用的这首歌曲是赵传他的当时那种铁汉柔情的形象，然后呢，歌曲其实也从这个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的概念出发。不过呢，据说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制作时间来不及，或者是有其他考量，所以呢，其实用的是他首张专辑当中已经唱过，原本是李宗盛所创作的《不要挡在我的面前》这首歌曲的曲子，然后再填上新的词，变成这首歌《我的爱》。不过这首歌曲呢，因为在好像没有实际的发行，所以呢，只能看到在网络上的当时的画面，然后直接转下来的歌声哦。所以如果假设声音可能有一点沙沙的一个声音，是从电视算是当时的录影带转出来的声音，所以请大家稍微见谅了。来听到赵传这首《我的爱》。

0: 我总爱给你了最爱。
1: 听到歌曲就是来自于1986年的时候，当时军校的招生广告赵传恩所演唱的歌曲《我的爱》。而且特别是在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影出来了，这部电影是《报告班长》。在当时这个电影真的是引起非常大的话题，而后来其实也拍了系列的好几个电影。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主题歌曲《报告班长》。

0: 双子旗，人间集合，报告班长。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

0: 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3: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2: 修复式司法
3: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1: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了，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加权指数为46266.31点，上涨101.59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896.32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台北市非常多路段非常塞哦，因为下雨天大家都开车出门了。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台北桥往台北市方向下桥处目前持续车多的状况，另外在民族西路往东，在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的路段目前也都是非常非常塞。再来是在环东往南港方向，在旧宗路一直到南湖大桥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车多的，而在成功桥往南港方向目前车多，南湖大桥往南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南港路往西，在经贸一路到研究院路这边目前也是车多，因为在南港展览馆这边目前正在进行半导体展，所以目前非常非常多车哦。昨天呢还看到一个这个在网络上的影片呢，就说大家在现场真的是连出入口可能完全都塞满人，完全没有办法这个移动哦，真的是太多人了。另外在建国高架往北过辛亥路这边目前好像也是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今天是93军人节，然后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歌曲，相信如果假设你过去可能都有在看电视的话呢，应该就有看到从80年代开始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在当时的招生广告啦，就是三军的招生广告或是军人的招募广告，在当中都会用了很多流行歌曲来吸引大家注意。而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蛮多的歌曲，而最后一首歌哦，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当时1987年开始开启了连续13年的报告班长电影系列，相信应该蛮多人可能每一集都有看吧。其实刚听到

了庾澄庆的报告班长这首歌曲当中不是有那个班长在呼喊的声音吗？很多人相信应该听到那个声音就会联想起在当时当兵的那个回忆吧。哇，好可怕。你也是有像这样的想法吗？好，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其实也跟报告班长这部电影有关系哦。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其实在刚刚有提到了在1986年的时候，在当时赵传的有一首歌曲不要挡在我的面前，将它重新填上新的词变成我的爱之后，也变成一种铁汉柔情的招生广告。而在当年度其实也达到一定效果之后呢，其实又找来另外一位歌手，也是吴倩莲，同样演唱这种所谓的柔情的诉求。在当时其实吴倩莲在她的美丽新世界专辑当中其实有一首歌叫做我的骄傲你，而当年呢其实因为他传出了跟报告班长系列大红的演员妥宗华正在交往当中，而这支军校的招生广告呢就直接找来妥宗华来当作是主角，然后搭配了吴倩莲的这首歌曲，就有一种好像从女性的角度然后来鼓励男性投身军旅的像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听到就是来自于吴倩莲的这首歌曲我的骄傲你。

收入在《美丽新世界》这张合集当中的歌曲，来自于吴倩莲所演唱的《我的骄傲你》，在当时也是军校的招生广告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当时这个暧昧对象，据说呢，在谈恋爱的对象所演出的这个电视的，应该说是这个军校招生的电视的广告内容呢。

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则是来自于警察专科学校的招生电视广告曲，来自于赵传的歌声，这首歌曲《换上我的天空》。

收录在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这一张专辑当中歌曲《换上我的天空》，而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刚刚有提到了，在警察专科学校的招生电视广告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在1992年的时候，军校士官兵的一个士官班啦，士官班的一个招生的广告，是来自于东方快车合唱团，他们所演唱这首歌曲《奋起飞扬的心》。

听到歌曲来自于东方快车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奋起飞扬的心》，而这首歌曲也是在1992年的时候由军校士官班的招生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则是在1995年的时候军校的正旗班所招生的主题歌曲，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歌声《不会让你后悔》。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信哲所演唱的《不会让你后悔》，那这首歌曲在当时也算是一首招生的广告。因为时间关系，来带大家听到另外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这是为了当时开始招募了女性官兵的一首招募歌曲。

由赵荣华所演唱的歌曲《为我自己带路》，当然也就是表示着女性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路。如果假设女性想要加入士官兵的行列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欢迎。这首歌曲也就是在当时为了女性的士官班所招募的、所发行的一首歌曲《为我自己带路》。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在这一次的93军人节的军人特辑当中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报告班长三当中的主题歌曲陈义达的这首《一路上有你为伴》，也希望今天如果是身为军人的你都能够开心了。歌曲就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

0: 不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5: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4: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还有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是容易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大雨。而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高温是28到31度。中央气象署做提醒，沙德尔外围的环流的影响，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呢，有平均风力6级及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好，那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会有长浪发生，而且南部南台湾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3公尺左右以上哦，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地区都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阴至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苗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7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5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啊，今天的雨区变了哦，南部地区今天稍微有一些的空档哦。好，我们北部地区的部分哦，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了。其实今天在大雷雨的部分哦，整个轰炸的一个区域呢，就换到我们的北部地区哦，特别是新北还有宜兰，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哦。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山区有暴雨的情形哦。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还针对了新北市宜兰县发布的是大雷雨的及时的讯息。其实我们从昨天凌晨开始，应该是今天凌晨开始吧，雨就一直下个不停哦，一直下到现在还在下哦。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北部地区特别是山区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的去留心一下了哦，避免前往山区。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并且会伴随着强阵风哦。今天风真的很大哦，你看平地的风就是一阵一阵蛮大的了哦，更何况是山区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在山区的部分要慎防的是溪水暴涨啦，还有塌方落石，低洼地区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还有可以亲爱朋友哦，这外出的朋友哦，在外面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因为楼后的关黑哦，所以那个整个的能见度哦都会比较不理想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了。好，今天就是因为受到沙德尔台风还有这个热带性低压外围环流的影响，我们整个的天气的状况呢都容易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只是呢比较明显的区域呢会在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好，降雨呢会比较明显。好，另外在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的时候2点，它的位置是在台北西南方460公里的地方向广东前进，它即将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了哦。那第23号的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方哦，大约是940公里的地方，未来呢预估会偏西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好，今天啊沿海的浪高还是比较高，要提醒大家除了山区要特别注意之外哦，海边哦避免前往啦，我是这么的觉得啦哦。然后海边就是海上作业还有前往海边的话，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候的一个状况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今天是93军人节哦。我们前一个小时雷恩哇放了好多跟我们的国军致敬的一些的歌曲哦，放了很多可能我们早期的电影啦，我们以前真的是蛮多的那个跟军中有关的电影还有那个电视剧哦，他们的那里头的歌曲都非常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充满了正能量哦。好，那这个小时呢伟华要放的是跟爱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首先呢来欣赏的是林嘉荣、许淑娟《妈妈的喜欢》。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今天天候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哦，你看又在下雨，天色又暗暗的哦。不管是行走的朋友们，骑车的朋友们。

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南港系统衔接到国道五号南向匝道，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正在进行的是钢板护栏的一个修复工程，所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咯。施工封闭。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西行方向 4.7 公里的地方，过了木栅，过了木栅外侧的车道呢有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刚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还没有排除开来，西宁这边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啊，最新车多的路段，台北市，回到台北市，台北市交通中心说明，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大坑街到南港路，好，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同样的送给大家充满爱的一首的歌曲，曾国辉所带来的记得我爱你。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哦，有一度反弹的时候是上涨了350点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6,224.41点，上涨了59.6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991.33亿元。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同样欣赏爱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来欣赏蔡琴的这首歌曲哦，爱像什么呢？这首歌曲的曲名叫做爱像一首歌。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阿咪，你今日上班，同样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今日出让潘保险。
2: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了行次业让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吃都喊到很心嘞呢。
1: 眼光多子给你出假保，罗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

0: 好吗？
1: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0: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2: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爱传出去。生活中有许多动人的画面，看似平凡却璀璨亮丽。生命的精彩不在于物质的财富，而是在于心灵的富足。我们的社会因为有爱更加美好。
1: 谢谢大家的妈妈，
2: 感恩，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
3: 所以我感谢阿妈的接纳。
4: 我爱你啊，
5: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谢谢他们。让我们一起把爱传出去。

0: 欢迎听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把爱传出去的单元。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年龄层对爱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爱是一件需要花一辈子学习的事情，包括了像是如何爱人，如何接受爱，如何爱自己。所以爱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今天把爱传出去的单元要透过的是一本很特别的书《海的声音》，它总共呢大概只有20几页左右，10多句话左右哦。那再加上呢一些意象式的插图设计，如何将丰富的生命经历还有感受一一的诉说在其中呢？欢迎作者胡海英老师。胡姐你好。
1: 伟华好啊，你声音好好听啊。
0: 胡姐的声音也是一样。
1: 是哈、哦、嗯，谢谢谢谢。
0: 老师您的生命经历是非常的丰富哦。您曾经呢任职于经济部，
1: 是
0: 还有中国生产力中心，
1: 是哦，是
0: 那在企业担任专业的培训与辅导，
1: 是
0: 那目前呢是持续的在沟通与对话领域精进深耕，而近年呢你也接触了非暴力沟通、也成立了读书会，
1: 是
0: 而今年的母亲节前夕的时候您出版了《海的声音》这本书、那老师您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对您的意义是什么呢？
1: 啊，您刚提到就是在母亲节的前夕对吧？好，说到这本书呢，其实真是要谢谢我一位好朋友哦，雅文，没有雅文就没有这本书啦。那雅文我们几十年的同事好朋友，然后每次雅文见面跟他见面他就说啊，你给我12句话我们来玩一本书吧。所以这本书其实玩出来的啊，我的话然后雅文帮我配的插图，我叫海音，他就说那我们这本书就叫海的声音，所以我也充满了感谢。然后就我自己的童年是很特殊啊，当然每个人童年可能都很特殊，那我的妈妈给我很大很大的爱的根源吧，那个源头。然后雅文听到了，雅文就说哎，那我们来在母亲节的这个时节呢把它出来作为你给妈妈的一个礼物吧呀，我想大概是这样一个意义吧。那当过后之后对我来说也有一个突然又浮现出来的念头，就是我小的时候啊，我跟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嘛，然后我们就那时候都是广播嘛，就听到有个中广有个广播节目，我后来问了我的朋友也问不到了，那时候有一个孩子跟着他妈妈，有点像什么苦儿流浪记类似这样子的，

0: 就是两个母子两个人的故事。我妈就说，哎，海英啊，你以后要是能够也写咱们俩的这个故事，应该也很好听吧。你看，我想也作为给妈妈的礼物，嗯，
1: 也是完成了妈妈的心愿的概念哦。
0: 啊，是啊，是啊，嗯，对啊，我真的很爱她。嗯，
1: 不过胡姐，嗯，我又叫老师又叫胡姐，
0: 都可以。
1: 好，胡姐，因为这边就只有二十几页，然后十二句话哦，
0: 是
1: 要问一下胡姐了，嗯，要将这么多年的一个感受，嗯，还有故事，嗯，你放在短短的十二句话当中，嗯，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呢，胡姐。
0: 好，每一句话背后都是故事。那我也想，就你刚刚讲沟通跟对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互动的方式，所以我正在想，我可能会用这本书去开一个大家可以连续在一起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真是想哦，可能就很快可以达成我的愿望了。那应该是很有趣吧？
1: 而且胡姐，嗯，您这十二句话，应该都是您亲自书写的，对不对？
0: 是啊，好奇妙，你知道吗？人，越老越相信说，哎呀，其实生命是很奇妙的历程。这些话，我就是在写的时候，它顺着笔尖，它会出来一些字眼。那我会停一下说，啊，为什么是这样？那这什么意思？很有趣，那个都是顺着笔尖出来的一些个文字，哎。然后也很奇妙的是，我自己在逐渐的把这些一句一句话这样出来了之后，当然也跟雅文有一些讨论，因为他要帮我配图。然后我自己发现，好像参加伟华的这个节目也很有刚刚好的有趣，是因为我发现我这个所谓十二句话的轴线就是爱。我自己是这么看到了，
1: 是我看到的也是那个爱，啊，而且是很深刻的那份的爱哦。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一一的请胡姐来为大家做说明哦。嗯，不过我是真的蛮好奇的哦，嗯，因为刚刚胡姐提到的，你在写这十二句话的时候是顺着笔尖，我相信在书写的过程当中，脑袋当中有很多的一个画面，它是一一浮现的哦。那为什么不是选择的是用电脑打字，而是用您亲自书写的一个方式呢？胡姐，
0: 好，我觉得这也是真是这本书只有在最后面有一页哈，因为字数比较多，就用打字字比较小，其他整本书从封面到内容都是手写的字，啊，那然后我那个朋友雅文呢，啊，他实在是一个，他就跟我说，你去找签字笔，每一个字你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写，而且不要给我写简体字，所以都是繁体字。但是你知道写的时候也就很有趣啊，你知道我现在突然翻到了有一篇，就是每个人心里有自己的红绿灯，第十四页这一句话是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在日本出差，然后有一个故事，于是我就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写了一篇短文章发表在经济日报的副刊，就是内心的红绿灯。因为我在那个经验你们就发现啊，原来红绿灯它在路口，可是我们会闯红灯嘛，对不对？当年的台湾是大家不那么遵守交通规则啊，原来红绿灯是在心里，所以我就有这么样的一个体悟。但是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这句话是我内心的一句话。可是写到了这儿的时候，我后面又加了四个字，爱是绿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顺笔就把它写出来了。
1: 我自己蛮喜欢刚胡姐提到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红绿灯，爱是绿灯，我们看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黄灯就是一个警戒了，
0: 是啊，
1: 红灯就禁止通行了，对不对？所以爱是一个绿灯，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能够通行无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红

0: 灯亮起来的时候，哎，他可能就把心门给关起来了，护姐。
1: 他可能一个是把心里门关起来，另外我觉得他真的也就是一个提醒吧。我自己一直这么认为了，我一直觉得说，不是所有的想要的我们认为我们爱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它是红灯，哎，它不是。也许好，譬如我很爱刘德华好了，可是这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种红灯。你知道，我这样的比喻不是不知道是不是恰当哦。那
0: 但是那份的爱的流动，它还是绿灯，对不对
1: ？OK，
0: 我内心当中表达了对那份的爱
1: 是，
0: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
1: 有尺度的，对
0: 对，它是有界限的。
1: 嗯，
0: 那我自己蛮喜欢这个，就是刚刚胡姐也特别的提到，它是一种提醒，特别是黄灯的时候，它是一种警戒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嗯。
1: 然后甚至在黄灯的开始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做评估跟做决策。
0: 是，
1: 哎呀，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胡姐，我们再回到那个在文字书写的一个部分呢，我觉得听到这边，我自己感受到的是，胡姐你用自己亲自书写的一个方式，不只是我刚刚提到的，会有脑袋当中你有很多的一个回忆的画面。当回忆涌现的时候，我觉得。在写下的那个文字，它是有温度的，而且是您亲自书写的温度，胡姐。
1: 谢谢你这么说。我自己没有觉得我的每一个字都写的是我要的样子。可是我那个朋友雅文就跟我说，不是完全的工整跟完全的才是活的。他说你就是这样写下来的时候，像伟华刚你说，它是有温度的，它就是我当下的一个手跟互动，甚至跟我自己内心心灵互动的一个呈现吧。
0: 是，所以是很有生命力的。
1: 这个我个人也是很同意的。
0: 嗯，另外胡姐，您在这本书《海的声音》第十页当中提到了，家是爱的起点，也是爱的告别处。如果家里找不到爱，那儿只是个房子。胡姐，你为什么会写下这一句话？那时候，胡姐，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这是我一直内心的有这样的体会吧。在我一路走过来，我都会觉得说，两个人因为有相爱，然后成了家，然后在家里，然后我们就会很盼望有一个孩子。我知道我有些朋友，当他们自己想要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真是花了很大很大的力气，很努力的，然后很开心的说啊，他们有宝宝了。然后孩子一路长大的过程，因为我也是妈妈嘛，我的老大是女儿，你知道第一个生完了孩子哦，然后你知道躺在医院里面啊，护士会有一个小车子嘛，然后好几个娃娃他就要推过来，然后在病房外面喊，你就觉得自己的那个是最可爱的，是吧？
0: 是。
1: 然后你知道把那孩子捧在手上啊，两个手这么，然后你就看他，就会那个内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产生的那个，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爱，你知道吗？所以就用这样的开始去，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家。然后我自己对死亡，到这书上也提到，我自己对生命的完成，我有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情感，我觉得那是非常值得尊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所以如果能够的话，我觉得每个生命的告别，所以现在不是也说要四道嘛，哈，道爱、道谢、道歉、道别，那个道别也是该在家里吧。我是这样的盼望着，但是我也提到，即便不能在自己的那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哪里我们能够有爱的流动，就你刚刚说的有那个爱的流动，我觉得那里就是家。
0: 是，
1: hey， 如果没有那个爱的流动的时候，它就只是个空壳嘛，不是个房子嘛。这次大概是我的一直的内心的声音。然后我那朋友很有意思，他就看到我写这句话，然后他就跟我讲说，胡姐， 你有没有看到我给你画的那些房子，九个房子都长得不一样，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有开门，有的没有门，连门都

0: 没有呢，我的朋友很有趣。
1: 所以胡姐，
0: 嗯，
1: 这本书哦，《海的声音》，十二句话，
0: 嗯，
1: 虽然短短的十二句话，
0: 嗯，
1: 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哦，我觉得不单单是感受到那份深刻的爱哦，
0: 嗯，
1: 我觉得每一句话哦，
0: 嗯，
1: 都像是人生的智慧之语，
0: 嗯，
1: 也像是心灵鸡汤。哦，那这十二句话呢，也可以说是胡姐你在经历人生不同阶段的时候的一些的人生的体悟哦。
0: 嗯嗯嗯，
1: 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每一句话的一个故事都一一的分享完。
0: 嗯嗯嗯嗯，
1: 也想问一下胡姐了，
0: 嗯，
1: 如果这十二句话，
0: 嗯，
1: 哪一句话在你的人生阶段影响你是最深的呢？
0: 如果只能选一句，我当然就选妈妈那一句了啊，哦。详细的故事也不能说，太占时间了。我是外省第二代嘛，然后爸爸当年也是很偶然的机缘到了台湾。我妈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啊，因为以前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嘛。啊，家里很有钱，我妈妈的家里在老家是地主，半个村都是他们的。所以妈妈不需要懂字啊，不需要认字。可是她一路拿着一个纸条，然后找到了台湾，找到了台南，找到我爸爸，然后就怀孕就生下我。可是我生下来三个月的那天，我爸爸就被抓走了啊，就是白色恐怖，就到绿岛待了11年。我的童年其实回想起来都是快乐的，你知道吗？就是开心的，然后像个小霸王一样的。然后我妈妈也不打我，然后我妈妈最深刻的就告诉我说，海英，我不识字，那我们家现在这么穷这么苦，但没有关系啊，你好好念书，你只要能念，你念多久，我给人家干几个老妈子我都供你。那这个话太激励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然后我5岁啊，因为实在是家里没有人可以照顾我，5岁我就放了个小板凳，放在那时候我舅妈她在教小学，然后她教的是叫做我们那个时候叫做低年级、中年级跟高年级。我那个舅妈呢，就是她就是教低年级、一年级、二年级。那刚好我5岁那年，她教一年级。你知道我不能6岁再去念，我6岁再念念呢，我就不能上他的班了，因为他就教到二年级了。那等到他再回来教一年级，我就7岁了，对吧？所以那时候呢，就只是放了个板凳。那时候学籍也没要求没那么清楚严格，我就是这样子就跟着人家开始考试，跟着考试，念书跟着念书。然后后来说，哎，好，那去买个制服吧。那我很矮，然后那个小学生那个裙子我都穿到快到脚裸了这样子。但是我就这样一路念上来，但是我是很学霸的啊，我就是一直都是第一志愿考。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说的是，妈妈给我所有她能够给我的，包括一生哦，后来我的婚姻，我的孩子的照顾等等。我是很年轻我就做单亲妈妈，我先生很早过世，我妈妈一直就是背后的那个无条件的支持。所以回想起来，妈妈的爱我是我一直到现在，我虽然77岁了，我会有一些个我的身体好像还一直也很好，我也不怕挫折，所以我朋友给我起绰号说我是胡大胆。包括我开车，你知道我那时候年轻，我都觉得满街上不是都车子在跑吗？人家能开车我怕什么呀？我内心总是一直是这样的。我觉得妈妈给了我一个勇敢，但是妈妈给我的另外一个宝贝，我觉得就是善良。我觉得那个对我一生来说也是很深刻的影响。所以我想，一个是完完全全的爱，只是因为我是她的女儿，是她一生，她就是这样，她在爱我。我想很多的故事就不说了啊。所以我在一开始写的那句话就是，妈妈的爱支撑着我一生的勇敢，这很自然的这句话出来。那刚才伟华也提到我有读书会，我读书会里面就是我的读书会也很温暖啊，就其中有一位每个月会从宜兰来的一对医生的夫妻，他知道我有这本书，于是他就说他要donate我，他donate了我25本书，他说你就分给大家，只要大家要的啊，那 其中有一位

0: 非常非常能干，也是一个当很高阶主管的一个女生。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最喜欢哪一句，哪一页的哪一句话，你们翻到那一页，我帮你们可以签名签在那一页，也可以帮你们写你们想要我写的那一句话。结果那女生就翻到这一页，把书拿坐在我面前，她就跟我说，她说我小时候是跟着我奶奶长大的，我的童年爸爸妈妈都好远，可是你写这句话只要改成奶奶，奶奶的爱是支撑我一生的勇敢。她说着那个眼眶都是泪，我就觉得说，哇，每个人都有那个给我们最深刻的爱，支撑我们一生的那个角色吧。
1: 所以胡姐，您的这句话，妈妈的爱支撑着我一生的勇敢，感动了很多的人，也让很多人深刻的去感受到他生命当中最深刻的那一份的爱哦。所以胡姐，妈妈留给你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是您一生的勇敢，还有您刚刚提到的善良。
0: 是啊，是啊。
1: 生命的逝去是必然的哦，
0: 是，
1: 但是呢，所留下的礼物呢，一样都不会少，因为它已经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已经成为我们生命里的一部分。胡姐，你在许多的场合谈幸福，谈爱，谈沟通，谈如何化解冲突，我们最后也请胡姐送祝福给正在聆听的每一位的朋友们。
0: 真的，
1: 我们要如何感受到生活的爱与幸福呢？
0: 因为我自己这几年将近十年了，我自己非常受益跟专注在学习的就是非暴力沟通。我想在这个台湾这几十年下来，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会从爱自己开始。我最近也一再的在想，我想每一位我们的朋友如果能够从真正的学习到什么叫做爱自己，我想真的祝福每一位在自己很难得很珍贵的，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得到每天生活都会给我们很大的学习，让我们学习爱自己跟有能力去爱别人吧。
1: 有时候我觉得哦，走过岁月的点点滴滴之后哦，我们就知道人生没有所谓的理所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主动积极，就能带来生命的一个改变。我们去感受到爱与幸福也是一样的，胡姐。
0: 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要像你说的，我们要去认真的学习耶。当在这个爱这个字，我知道很多的妈妈啊，应该说吧，每个妈妈都爱孩子，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不会用我们认为的爱在爱孩子？我们其实对孩子来说，他听到的是什么？他感受到的是什么？所以我开始学习生命、人文、爱、沟通、倾听这个课题的，我的那个有当年一个老师陈岩老师，他过世了，他有一句名，他说沟通要以对方为中心。我们常常都认为说我是爱你的呀，可是我有没有听懂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他真正他认为什么是爱，而不是我怎么做我是爱他的，然后我很理所当然。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理所当然，也我也从不同的角度去，第一，我认为理所当然，这个是我要非常仔细的在意的去检视，我不要把所有我得到的是理所当然。另外一个，我也不要理所当然去认为我是对的，你就得听我的。我想每个生命都不一样，就像每一棵树长得都不一样，每朵花即便它都是玫瑰，它也长得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跟尊重每一个生命它的本然，让它活出它本然的光彩跟他的特质，他的特性，我觉得那是他的礼物。我越来越好像可以这样去看待自己，因为我如果这样看待自己，我也可以每天都很光彩，是吧？而且我也知道我这样去对待别人也可以

0: 给别人他的美丽跟光彩，
1: 接受别人的不一样，
0: 当然，
1: 而且每个人就是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我们在彼此之间的时候呢，我们要站在他人的立场
0: 是
1: 去看待一件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在说的有同理心哦。胡姐，我们要怎么拥有这本《海的声音》这本的书呢？您充满人生智慧，整个的生命历程非常丰富的这本的书
0: 啊。我因为这是我的，我一开始自己也懵懵懂懂，就是我那个朋友，我们两个就他就帮着我出，所以到目前为止啊，找我就可以尽快的，我可以送到您手上。但是我觉得我也很谢谢老天爷，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长歌艺术传播的主人啊，所以我也可以寄放在他那边，他说可以，你可以放在我这边，去他那里买，然后我可以透过他，大概现在只能先这么说吧。
1: 是，就是上网搜寻一下《海的声音》这本书，或者是找到胡姐，
0: 我来想办法。对，我有脸书，可以。
1: 好，这个脸书就很方便了，
0: 对对对，
1: 有社群媒体可以找到胡姐，对不对？
0: 是
1: 胡海英，胡姐哦，
0: 是，
1: 就可以找到这本《海的声音》这本的书。那也谢谢胡姐今天的一个分享哦，让我们听到了许多人生的智慧，我自己会觉得充满着满满的一些的收获，我相信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也是感受到许多的感动，还有很多的人生的一个哲理哦。我觉得大家真的需要拿到这本的书，从这12句话哦，大家可以细细的去品味，因为我觉得虽然是胡姐的故事，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但是我们可能在这12句话当中，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某一些的经历是深刻的，好像我们的生命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某一些的故事它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0: 谢谢伟华，你这样说，我其实听到的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不管我们说爱呀、啊，或者是珍惜呀、啊、幸福、啊，它只是生命的一些个元素或者面向。然后每个人是因为每个人要活出自己那个生命的历程，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体会，什么叫幸福，什么叫爱，嘿，
1: 是
0: 呀，活出自己呗，
1: 没错，好。把自己也活成一道光，
0: 是，
1: 我觉得我在胡姐的这本书当中，大概第22页的时候、
0: 啊，
1: 我有感受到的，吼、
0: 啊，
1: 就是要把自己活成一道光，那道光，就像泰戈尔提到的，就是那道光有可能就是帮助到自己，也照亮到他人，
0: 是，要让光进来，有时候自己在比较低沉。生命一定有一些经历过的痛苦，一定有的，但是那个痛苦就是光，
1: 是
0: 裂缝，那就是光可以透进来的地方、然后当我们自己有足够的能量，就是刚才伟华在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有足够的亮度跟光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旁边的人分享，然后你真的不知道你说的哪一句话或者你的哪一个动作，也可以给对方一些支持吧，
1: 没错，所以我们都不要小看自己哦。
0: 对，
1: 谢谢胡姐的分享，
0: 谢谢伟华，祝福每一个人。
2: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饲，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

0: 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了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的群聚事件，累计有11名的确诊个案具有该诊所注射的暴露史，其中9个人的病毒核酸的序列呢高度同源。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义军表示，已经启动了回溯扩大的疫调，去年7月开始曾经到这个诊所接受注射行为的人安排检验追踪治疗，并且已经勒令停业，才发30万元，同时将负责的医师移付呢惩戒，最终可以废止呢医师的证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疾管署2号下午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事件案情，现场查核发现缺失，卫生主管机关行政处分及后续因应作为。疾管署署长罗义军指出，今年8月12号接获通报，新北市板桥区两例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确定病例，且为同一家人，卫生单位立即启动疫调。罗义军说，
2: 最开始8月12号接获的这一家人分别是住在板桥的50多岁男性跟70多岁女性是一对母子。后续就是因为先前的疫调没有找到他们可能共同感染来源是什么，但是有发现都有到这个诊所去打营养针，加上到现场查核也发现还有别的这个过去通报过的个案也有去过，所以开始启动这个群聚调查。那这个调查的期间是让这个家里头另外一个40多岁的女性就是等于是这位70多岁女性的女儿呢也确诊，所以整个这个家庭群聚就总共有3位，那另外还有2个家人是都经过接触者采检是阴性，所以我们是从这一起家庭群聚再往外去调查到其他先前的个案也有这个诊所的接触史。
1: 疾管署指出，初步研判本起群聚为多环节多面向未遵守安全注射行为感染管制缺失所致，卫生单位将扩大回溯，建立自114年7月1号起曾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注射民众名册，通知到各卫生所抽血检验。疾管署说明，急性吸肝和慢性吸肝都有健保给付口服治疗抗病毒药物，治愈率极佳，呼吁接获卫生单位通知的民众配合检验和追踪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防范非洲猪瘟，明年开始是全面的禁止呢厨余养猪。为了减少厨余，环境部研拟食物浪费减量做法与推动指引草案，参考国际的标准，划分供应链五大阶段，建立源头减量成效追踪的机制。首先是初级生产，指作物采收或者是动物宰杀之后进入加工厂或者是零售包装前。那第二呢是加工制造，为原料进入加工厂开始到成品。那第三呢是批发零售，产品抵达零售批发点开始至呢授予消费者或者是餐饮业者为止。第四第五阶段分别为餐饮服务加户消费。环境部指出，未来将由各目的事业主管部会运用现有的统计资料与系统办理数据盘点，并且由

0: 环境部每年定期的会诊相关的数据，作为追踪全国减量成效的参考依据。2026关渡鸟艺术整合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及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两大活动，9月2号正式的启动，艺术季9月13号开幕，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为主题，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湿地生态与地方文化。赏鸟博览会10月17号登场，以飞鸟依人为主题，带领民众认识野鸟生存挑战还有保育的议题，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关渡湿地的生态价值与文化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将在9月13号登场，今年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为主题，聚焦神话与自然的关系，集结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其中一件作品是与在地信仰重要地标关渡宫合作展出，串联地方信仰与湿地环境，呈现自然与人文交织特色。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2: 我们在讲湿地，它其实是一个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孕育发展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面貌。同样神话也是，神话其实是古人在跟自然对话的过程当中触动他们心灵的某一个角落而产生出来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我们这一次我们艺术家的作品当中，大家把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想象中的自然、想象中的神话，怎么跟这一块湿地去做对话，把它建置在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场域当中。
1: 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将持续展出到12月31号期间，并将迎来秋冬重要活动第28届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10月17号开始，以飞鸟依人为主题，聚焦都市鸟类面临困境，透过主题展览、游戏闯关及讲座等方式，引导民众理解鸟类生态与都市环境议题。两大关渡自然公园年度盛事在2026关渡鸟艺术联合记者会宣布正式启动，欢迎民众透过艺术看见湿地，透过赏鸟认识自然，共同感受关渡湿地的生态价值与文化魅力。更多资讯可至关渡鸟艺术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明显，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而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落在28到31度。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呢，受到沙德尔外围的环流影响，今天在桃园以北还有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有平均风力六级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几率。那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呢，会有长浪发生，而且南台湾沿海的浪高可能会来到3公尺左右或者是以上，所以海边活动、海上作业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中央气象署指出，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是在台北西南方460公里的地方向广东前进，那即将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那第23号的轻度台风科罗旺，清晨2点的时候，它的位置呢是在台北东方大约是940公里的地方，未来预估偏西北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苗栗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有 70% 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5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咯。伟华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哦，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史俊鹏老师的作品哦。这首歌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送给大家。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好，这边我看一下哦，还是有车多的路段耶，这是热心的民众的提供哦。新北市新庄区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目前是车多回堵到了思源路的上方哦。哦，好，所以大家就保持耐心，安全最重要了。好，我在想可能天后状况的关系，有下雨哦，有时候难免整个的路况不是那么的理想。好，大家不管怎么样，安全最重要了。好，这里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哦，100公里处的地方，新竹系统交流道前路肩有花木修剪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53到70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内侧呢，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哎呀，我刚刚看到了热心的民众表示哦，再播报一个资讯哦，就是台北市信义路四段往东跟大安路口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依旧的告诉大家哦，这个保持耐心哦，平安最重要了，安全最重要了。好，时间来到了11点17分，等一下就会跳到11点18分。我们路况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也是伟华自己很喜欢的歌手郑智化的歌曲《星星点灯》，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来到了11:23呢，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的一个资金哦，在金融股的部分哦，好像今天是从电子股流向了金融股哦，所以今天有四家的一个金控哦，金控股的部分呢、哦、都是刷新了新的天价哦。好，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423.95点，目前是上涨的259.23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6,205.81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这首歌曲是《逃跑计划》的歌曲，也是伟华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哦，《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6: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5: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6: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则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好，时间11:3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前天在那个媒体新闻当中哦，就特别的有播报到那个警方去破获了一个诈骗集团哦，然后逮捕的嫌犯有30个人左右哦。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这则的一个资讯哦。哎，我现在对于那个诈骗的资讯，我看到的时候就一定要来告诉一下大家哦。甚至有一天呢，我自己走在路上哦，可是我真的没有勇气哎，就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哦，就是。听到后面有人的对话哦，就是应该是家人还是朋友吧。好，那一个人告诉对方就说，哎，我在那个投资群组当中的那个老师说了说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哎，其实我都觉得他说的很可信。好，就是我刚转述的是那个对方在告诉另外一个人这样子的对话哈，那你就参考看看啦，要不要这个加入啦哈。我也知道现在很多人都会很多那个担心，哎，他都有提到这个哈，然后那个另外一个人就直接回答说，哦，我再考虑看看。哦，我就觉得哦还好，他说考虑看看。我本来很想出面，就是说啊，那个可小心可能是诈骗，因为他有提到这4个字，投资群组，在那个投资的群组当中，都觉得哇哇，现在听到这个真的是有点可怕哦，因为自己的身边的也有一些的朋友跟家人哦，也是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事情。好，真的会造成我觉得整个人生的一个步调全部都被打乱了，因为骗的金额当然有一些的多寡，也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生计啦，个人的一个生涯规划等等，通通都会影响到了。好，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真的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因为最近呢，就是警方刑事局破获了，就是有被害人看到脸书哦，这是投资的哦，脸书的投资的讯息，结果就被嫌犯怎么样框称，哎呀，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好，所以大家听到这个一定要有那个警觉性，那这就是很难诶。然后这样子他就依照那个对方的那个指示，就在那个假投资的网站去注册那个账号，并且呢还转账给什么呢，嫌犯提供的那个账号。另外呢，他们还透过什么呢，统一超商交货变寄送的被害人名下哦，被害人名下的提款卡还有密码。好，最后呢就没有办法给钱啊，无法出金啊，而且呢与嫌犯呢失去了联系。好，就是被害人跟嫌犯失去了联系。那后来刑事局呢就一路的追查，好，从去年的8月到今年的7月间，先后巡线在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等等的地区查获了这个嫌犯。好，他们总共有30个人，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诈骗集团怎么做呢？就是先后会以假投资、假网拍、假贷款的手法去诈取民众的金融账户提款卡，然后呢再用其他的一个诈骗的话术诱骗第三个人去汇款到被害人的账户之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当然是要看你的账户是不是可以用啊。哦，所以这是有别于传统的买卖关系的三方诈骗哦。清查之后呢，大概有100多个人，将近200个人受害，财产损失的金额高达了4000多万元。好，4000多万元。好，那刑事局表

是他们为了躲避查缉，那诈骗集团会透过埋包还有统一超商交货变物流等方式层层的转移被害人的提款卡，并且就是以小额转账的方式去测试呢账户有没有一些的异常。那另外呢，诈骗集团也会要求第一层的取布啊、收水，这些都是他们那个层层的那个名称啦，还有现场监控这些的嫌犯，他们都使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他们真的是租赁的车辆，所以有时候你找不到人。还有什么呢？他们去收这些收水，就是拿这些诈骗金额的时候，有时候会搭乘计程车，或者是他们自己开车的话，他们悬挂的是什么呢？伪造的车牌，来去做行动，所以他们十分的狡猾。

好，所以这边也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是用民众的那个账户，好，你看他先用那个小额的金钱嘛，然后汇进去，好，汇进去，然后知道这个账户是可以用的。你知道他们还用了另外一个手法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骗取民众的那个账户嘛，哈，所以好像说那个民众的那个账户呢，如果被那个警方不是会跟金融机构去那个圈存啊，不能动那个账户，对不对？好，但是因为它是民众的账户，如果被圈存了之后，他们可能会去提出一些的抗议，好，所以有时候呢，就整个的那个中间的时间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落差，就是没有办法被圈存起来，好，没有办法被圈存起来，好，因为是民众的那个账户，好，所以诈骗集团就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法，好，所以呢就不断的骗取民众的那个账户做一些的使用，好，所以我们这边也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自己的那个金融卡啊账户啊，千万不要去提供给大家其中给那个诈骗集团，好，那刑事局呢也呼吁我们的民众，因为他有时候也会用那个借贷的一个方式说啊，我们这边可以借钱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哦，然后你就把相关的资料，好，账户啊提款卡你就给他提出去了，好，刑事局也特别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一时的贪念，就是说啊稳赚不赔可以赚钱，或者是一时的你需要急需资金，你就轻信了这个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样子的不实的资讯，那还有再来就网络购物，我们都要选择具有评价机制正规的平台，你不要和那个陌生的卖家私下的做交易，也不要因为对方要求说你要验证账户啊，或者是解除分歧啊，你就提供了金融账户或提款卡密码，你就提供给对方，对方就是要用你的账户你的密码去做什么，去成为诈骗集团的账户啦，做诈骗使用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只要要你提供这个验证的账户解除分歧，提供账户的什么提款卡密码等等，这就是诈骗，那如果你心里有所怀疑的话，你就不要想了，你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你只要你，我跟你讲，我自己打那个165反诈骗专线大概有两三次了，我们只要打过去哦，你大概简单的提一下现在对方要你做什么，他们马上就告诉你，嘿，那个就是诈骗，想都不用想，我真的觉得再次的告诉大家好不好，大哥大姐也是一样，避免造成财务的损失，避免造成财务的损失，有的时候啊你被诈骗了之后，很多人怎么样，心里过不去，就知道生活出现状况，或者是被家人责骂等等，有时候就怎么样了，失去了生命了，我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哦。现在很多的金融机构，有时候你看你进去他们的那个脸书或者是网站，他们也都会提供一些的相关的房价的一些的

资讯，像我今天我就看到了，他说21电话号码21哦，千万不要去按哦，他说这个电话哦全被诈骗集团会转接走哦，哦如果他要求你哦，诶请你转接21哦，就是要你说按21这两个字，我再次的告诉大家哦，21它就是诈骗集团已经设定的一个转接的号码，就是21、哦、你的电话全部都会被诈骗集团怎么样呢去拦截走、哦、所以要求输入21都要特别注意跟小心，不要照着做、哦、你可以怎么样呢，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一个查证了哦。好了，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提供的诈骗的相关的资讯哦。你们觉得我是希望说，我就好像在你的耳边提醒你，嘿，那个是诈骗，那个是诈骗。我们随时的就会怎么样提高警觉一下哈、哦，但是不是要造成恐慌哦，哈、哦，因为诈骗集团真的是太可恶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1:45，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真的不要让诈骗集团觉得我们很好骗。我们不好骗，我们都怎么样呢，我们有坚固的那个防护网、哦、我们这个要有防诈的意识、哦、任何不清楚的地方你有所怀疑、哦、你都谨慎一点点，不要恐慌，你就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我真的告诉大家哦，你只要会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你愿意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真的你就不容易受骗了哦。好，时间是11:46。

在时间11:52哦，这个降雨的热区换到了我们的北台湾嘛，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大雨特报的部分哦，我们今天中央气象署也特别的发布了大雨特报的范围哦，像是基隆市、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新北市山区啊、屏东、恒春半岛、宜兰、台东、兰屿、绿岛等等哦。好，我们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受到外围环流持续的影响哦，那大雨特报将会持续发挥作用哦，看样子可能啦哦，会到今天晚上哦，还是要提醒一下民众哦，开车的时候、驾路的时阵、还有骑车的时阵、骑车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都要特别的注意安全。然后我看那个新闻，其实真的是南部地区下雨下到这个怀疑人生哦，然后都要发霉了，整整八月几乎都在下雨。他们下雨都是好大雨的情形哦，所以大家去买菜就知道，因为南部地区是我们的农业大县市嘛哦，所以那个菜来的时候都是湿湿的，然后也就是不太能久放了，你知道吗？哦，就是要不然就是容易烂掉等等的哦。那这个因为南部一直在下雨，最近新闻就报道，哎，南部地区哦，通常就是比较热哦，雨是比较少的哦。他们竟然在大卖场除湿机，哇，销售一空，销售一空哦。所以他们难得用到除湿机，他们真的不像北部，我们的北部就是那个非常的湿气比较重哦，所以家里头我们一定都会有一台的除湿机，有时候一到两台的除湿机。没想到南部地区在八月份的时候下雨下到这个发霉了，所以他们的除湿机也是那个销售，大家都跑去买除湿机了。好，这边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个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还是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还有再次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山区的民众哦，还有前往山区，我觉得近期还是要避免比较好哦。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台风落石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哦。那一直在下雨哦，大家心情是不是有点郁卒呢？好，所以我在节目的最后啊，送给大家这首的歌曲好不好？我们今天是9月3号哦，9月3号是93军人节。那这个又在楼后的时阵哦，一定要送。

送祝福，然后呢送这个带给大家有好事发生的歌曲，好不好？那这首歌曲伟华之前也有那个播放过哦，这首歌曲呢叫做好事要发生啊，希望我们的心情不要受到天气的影响，还是有好运好事呢都能够降临在大家的一个生命当中，降临在大家的一个生活当中哦，有好事就要发生咯，送给大家，最后就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好事要发生，也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时间交给的是谁呢？以乐今天要什么，突然怎么忘记了他的电，好，交给以乐了哦。

0: 上。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身经百战。
1: 跟住呢首歌咧，系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老君嘅。

0: 谢谢，谢谢各位。
1: 这是我第一次选播耶，据说当年的助理就是介文老师黄介文是吗？君在前哨由左宏元老师作词作曲，是当时候的电视特辑的同名主题曲。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身经百战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3号是君。

在《君在前哨》之后，听到这首是当年的劲歌啊，因为那个君和日君再来，我们刚刚听到是日文版，来自于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所演唱的作品。

刚刚还在想，这个版本是我第一次播哎、欸，然后看了一下专辑名称，哦，去年发行的，收录在 Stupid Pop Songs 里面的这首《千言万语》，来自于陶喆的版本。

0: 谢谢。
1: 毕竟今天是军人节嘛，说到了军中情人，大家应该第一位想到的就是邓丽君，所以今天要来点不一样的，因为邓丽君的歌曲的版本选播了很多，但今天特别不一样，是想要选播男生版，几乎啦，好吧，我不敢说全部，几乎是男生版的作品。刚听到来自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我只在乎你》，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来听到是 Mayday 五月天阿信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当年，也就是2021年华灯初上的主题曲，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阿信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上个月凤姐凤飞飞生日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其实每位歌手，不止每一个人，每一位歌手都有一首凤姐凤飞飞的作品，其实邓丽君也是。但接下来我们还听到是凤姐凤飞飞演唱邓丽君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你

意外发现啊？因为我相信凤姐凤飞飞也翻唱非常多邓丽君的歌曲，但这首歌有听过吗？你怎么说？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军中情人的最最最最代表的人物，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爱人》的日文。

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我们今天主角军中情人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在爱人日文版之后，我们来听到是台语版的难忘的初恋情人。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我们今天听到日文版、台语版，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听得出来是哪一个语言吗？印尼语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身经百战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3号是军人节。
1: 那千般优美夜色，有百

今天有好多语言哦，但丽君的主题来点不一样的。今天主要都是男生，除了凤姐、凤飞飞跟邓丽君的歌声之外，我们刚刚听到是林子祥的《夜来香》的粤语版。

歌手们诠释邓丽君的作品，边看她一些个人生活的故事。其实你们应该有发现齁，我很少介绍除了歌曲之外的事情，就会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是私领域啦。所以如果大家好奇或是想知道，大家就自己搜寻一下齁。还是大家觉得我在偷懒？有一部分是啦，不是啦。我会觉得就是说出来好像都有不一样的诠释或解读，所以如果好奇或是想知道的，就麻烦大家好不好搜寻一下，像网络很方便。刚听到的是钟镇涛的版本，这首歌曲叫做《小城故事》。

就收录在《花旦》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周华健所诠释这首《甜蜜蜜》。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也是男生哦，来自于聂云所演唱的《南海姑娘》。

其实今天有很多歌曲都是我第一次选播，包括刚听到来自于聂云跟乌野勋爵士乐团一起合作这首《南海姑娘》。

如果说到了翻唱邓丽君的作品，男歌手里面我觉得最多的就是小哥费玉清，因为随便选随便选，嗯，这首有翻唱，诶，这首也有，但目前为止曲目都还没有重复吧，花了蛮多时间安排。刚刚听到来自于小哥费玉清所演唱的《偿还》，那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回到永远的军中情人，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香港之夜》。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普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大摆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0: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谢谢你，
5: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新北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11人确诊，勒令停业，重罚30万。北市国中小免费午餐全面实施，蒋万视察校园精选餐供应。2026关渡鸟艺术正式启动。竹联帮成员黄建豪跟妻子许湘启在2022年开始成立爱情诈欺集团，更导入了 AI 的系统，将男员工还有大妈的声音变成甜美的女生，在各大交友平台锁定多金对象，以网恋方式诈骗吸金，更会安排公关小姐外出跟客户发生性关系。全台湾预计超过有20000人受害，诈骗金额超过9亿元。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照涉犯诈欺犯罪危害条例等罪嫌起诉黄建豪等57人，并对他求处25年的重刑。新北市板桥区的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病毒性的 C 型肝炎群聚事件，累计有11人确诊，个案当中具有该诊所的注射曝露史，其中9人病毒核酸序列更是高度的同源。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署长罗一军表示，已经启动了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开始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将安排检验追踪治疗，并已经勒令停业，裁罚30万元，同时将负责医师一副惩戒，最重可废止医师证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卫福部疾管署2号下午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诊所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事件案情，现场查核发现缺失，卫生主管机关行政处分及后续因应作为。疾管署署长罗义军指出，今年8月12号接获通报，新北市板桥区两例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确定病例，且为同一家人，卫生单位立即启动疫调。罗义军说，
2: 最开始8月12号接获的这一家人，分别是住在板桥的50多岁男性跟70多岁女性，是一对母子。后续就是因为先前的疫调没有找到他们可能共同感染来源是什么，但是有发现都有到这个诊所去打营养针，加上到现场查核也发现还有别的这个过去通报过的个案也有去过，所以开始启动这个群聚调查。那这个调查的期间，事实上这个家里头另外一个40多岁的女性，就是等于是这位70多岁女性的女儿呢也确诊，所以这个家庭群聚就总共有3位，那另外还有2个家人是都经过接触者采检是阴性，所以我们是从这一起家庭群聚再往外去调查到其他先前的个案也有这个诊所的接触史。
1: 疾管署指出，初步研判本起群聚为多环节多面向未遵守安全注射行为感染管制缺失所致，卫生单位将扩大回溯，建立自114年7月1号起曾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注射民众名册，通知到各卫生所抽血检验。疾管署说明，急性吸肝和慢性吸肝都有健保给付口服治疗抗病毒药物，治愈率极佳，呼吁接获卫生单位通知的民众配合检验和追踪治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115学年度全面的实施公私立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全台北市 18.6 万名的学童将要受惠。市长蒋万安在2号中午亲自前往景美国小视察，并参与打菜发送水果，与学童共同享用精选餐。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营养午餐政策实施第3天，市长蒋万安前往景美国小关心学童用餐状况，并透过全校广播向全体师生表达问候。
3: 今天万安叔叔特别来到学校看大家，也要跟大家一起吃营养午餐。吃饭前，我想请大家一起谢谢每天帮我们准备午餐的营养师，还有辛苦的厨工叔叔阿姨，谢谢他们用心准备。

0: 备每一餐，也要谢谢所有的老师每天用心的陪伴以及照顾大家。
1: 随后前往二年一班教室，亲自为学童打菜盛餐，并与学童同桌共进午餐，近距离了解学童对今日菜色的喜好与整体满意度，同学也给予正向反馈。
2: 我觉得很好吃，营养师都很认真的安排菜单，然后呢水果也很多样化，然后有时候还会有牛奶豆奶，好，非常的营养。今天有一道菜是有小卷跟冬粉，我觉得冬粉非常的美味，然后小卷也很营养。
1: 台北市115学年度全面实施公私立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并投入超过3000多万元补助学校厨房修缮经费，包括景美国小等13所公立国中小厨房供餐场域升级。蒋万安强调，市府推动免费午餐不仅要减轻家长负担，更重视孩子是否吃得开心，营养是否充足，第一线的真实心声都将作为未来调整菜单与精进供餐品质的重要依据。更在广播中与孩子们约定，不挑食，不浪费，吃饱饱，长高高，每天都活力满满。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2026的关渡鸟艺术整合了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及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两大活动，将在9月2号正式启动。艺术季将也在9月13号开幕，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作为主题，透过艺术创作串联湿地生态跟地方文化。赏鸟博览会也将要在10月17号登场，以飞鸟依人作为主题，带领民众认识野鸟生存的挑战和保育的议题，邀请民众一同感受关渡湿地的生态价值跟文化魅力。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将在9月13号登场，今年以神话七地湿地上的众神絮语为主题，聚焦神话与自然的关系，集结国内外艺术家驻地创作，其中一件作品是与在地信仰重要地标关渡宫合作展出，串联地方信仰与湿地环境，呈现自然与人文交织特色。北市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说，
4: 我们在讲湿地，它其实是一个从很久很久以前就一直孕育发展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个面貌。同样神话也是，神话其实是古人在跟自然对话的过程当中触动他们心灵的某一个角落而产生出来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我们这一次我们艺术家的作品当中，大家把自己想象中的文化、想象中的自然、想象中的神话，怎么跟这一块湿地去做对话，把它建置在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的场域当中。
1: 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将持续展出到12月31号，期间并将迎来秋冬重要活动第28届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10月17号开始，以飞鸟依人为主题，聚焦都市鸟类面临困境，透过主题展览、游戏闯关及讲座等方式，引导民众理解鸟类生态与都市环境议题。两大关渡自然公园年度盛事在2026关渡鸟艺术联和记者会宣布正式启动，欢迎民众透过艺术看见湿地，透过赏鸟认识自然，共同感受关渡湿地的生态价值与文化魅力。更多资讯可至关渡鸟艺术官网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1:09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三号受到沙特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的降雨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气象署在今天上午的5:15发布了大雨特报，几个地方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包含了基隆市、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约降了一点点，28到31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

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未来天气的方面，明天跟周六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尤其是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的民众要特别留意，明天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草屯伊娜，这首歌叫做《英雄好汉》。因为今天是93军人节，要谢谢我们这些前线的还有后勤的这些军人国军弟兄姐妹们，为我们这个保卫我们的国家辛苦了。好，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叫做《英雄好汉》。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a 为你主持的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a。 礼拜四两个小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音乐超慢跑，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散步。因为呢，前阵子呢有一个非常红的手机游戏叫做皮克敏，不晓得你有没有玩。然后呢，因为我4年前就已经在玩了，所以我对于今年它突然又红起来，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呢，真的身边还蛮多人现在还在皮克敏，还在种花，然后还在这个送明信片，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一起去散步，然后呢，一起去种花，好，我们就来这个听听一些跟花有关系的这样子的音乐作品，在今天第二个小时的音乐超慢跑。

好，带你一起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新北市板桥区的安泰松鹤诊所爆发了急性的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事件，11名的确诊个案有到这个该诊所注射室，其中有9个人的病毒序列甚至是高度的同源，研判呢非常有可能存在着共同感染源，因此新北市卫生局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也将负责的医师移赴惩戒。那卫生局也将会回溯1年内呢曾经就医的民众来进行追踪调查，并且追查感染源。

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在2号的时候接受 CNBC 的专访表示啊，台湾下个礼拜将会宣布对美国加码投资200亿到300亿美元。他说呢，这是先前跟台湾贸易

Dominic Fike 这一首歌曲叫做 Wallflower， 1:23。陈佩贤这首歌曲第三个，我休息一下带回来。

0: 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2: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1: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阮，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3: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4: 上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1:33，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舒敏恩，这一首歌曲叫做《美少女》。欢迎你回到我和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我们为你连线到的是文讯杂志社 Danny，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的台北诗歌节即将开始了，然后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还有这个讲座啊等等的资讯，要请 Danny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欢迎到 Danny，Danny 好。
1: Els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是，我们今天要请 Danny 来跟大家一一的开箱这个台北诗歌节在今年的活动，有非常多精彩的内容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先看到的是今年台北诗歌节的名字主题叫做方块字的欢聚。
1: 对，为什么叫方块字？大家知道中文就是四方，我们小时候读的说方块字。
0: 对，
1: 那其实所以这是一个文字的欢乐的聚会。那大家也知道，诗歌节是一个句子一个字，每个字都会代表不同的一些意义。所以对于诗人来讲，每一个字虽然字很少，但是光是用短短的几个诗句就可以表达一些情感或是一个故事。所以呢，今年我们策展的主题呢，策展人是非常知名的诗人，也是有诗皇之称的罗志成老师。
0: 嗯，
1: 然后之前也是由台北文化局主办。对，所以就叫做方块字的欢聚，就是一个诗句一个字文字的一个欢乐的聚会。
0: 是，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这个9月27号，虽然还有一段时间，但是9月27号将会迎来的是这一次的诗歌节的开幕式。这一次有哪些亮点，我们请丹妮跟大家讲讲。
1: 好，因为每年呢诗歌节都会有个蛮盛大的开幕式，那几乎每年都在中山堂进行，那今年也不例外。那今年呢会有非常多位的诗人参与，那今年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像一个秀的形式，我这边简单透露一下，比如说我们开场可能会像是有水晶球的表演，然后会融合每一段不同的诗人的出来朗诗，那也会有用歌唱的方式吟唱，所以

0: 整个时间呢，927晚上会是在中山堂的中正厅，
1: 嗯，
0: 然后晚上7点到9点钟这样子。那这个系列是要先上网报名的，那欢迎，所以现场也的报名已经开放了，那到后大家可以在这个脸书上面都可以找到报名的网址。那同时呢，整个活动的系列，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欢乐的聚会，它不只是读诗朗诗，那也会有互动式的，然后包括现场的亮点是，会邀请到了龙潭交响乐团，我们是全场都是用现场演奏的方式，
1: 嗯，
0: 那包括灯光还有影像的投影的结合哦。
1: OK， 所以这个是9月27号礼拜天的晚上7点钟到9点钟，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诗歌节的开幕式。然后现场除了有诗人，还有很多跨界的这个艺术家会到现场之外呢，还有这个你刚刚说龙潭交响乐团是不是？
0: 对，现场演奏，
1: 现场演奏哦，嗯，好，所以这个是在中山堂中正厅，不是买票，是锁票，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最后可以直接再说一次那个整个锁票的，就是在脸书上面打台北诗歌节，目前就已经开放锁票了。那如果之前大家有参加过那个台北电台一样在中山堂举办的演唱会，
1: 对，就是老位置
0: 的形式。
1: OK， 老位置也是老方式哈，所以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你可以直接现在也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台北诗歌节哈这个开幕式的活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次有非常多活动，我们先挑几个，好，先跟大家讲，包含了在10月2号有一场这样子的在大安森林公园内的活动。哎，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
0: 嘿，是的，大家刚刚听到前面开幕式在室内读诗看表演嘛，那所以呢，今年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亮点，所以今年我们策展人特别安排，他自己就很喜欢那个大家知道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捷运站，
1: 是
0: 那个站内出来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广场，在地下的部分，但它又是开放式的空间，相信大家对大安森林公园站应该都还蛮熟悉的，
1: 嗯，
0: 那边那个广场呢，我们会把整个邀请一些，这个是比较属于新时代的诗人，然后在那边进行也是诗歌的朗诵，当然也会搭配相关的音乐或者像手风琴的演唱。所以呢，这一天呢，10月2号虽然是礼拜五的晚上，那不是非常刚好，就是大家下班之后嘛，然后来得及刚好就坐个捷运，如果来不及可以买东西吃，可以围坐在那个大安森林公园，在站内站出站之后那个广场地区，可以一边享用食物，然后一边听着诗人朗诗。然后听诗歌以及音乐结合，所以这场比较强调是户外方面的活动。
1: 是，所以这场活动是在10月2号、嗯、哈，这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你就是下班的时候，你就搭车到这个捷运的大安森林公园站，
0: 就大家直接过去就好了。
1: 是，这个是户外的活动哈，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然后呢就听这个诗人朗诗给你听哈，尤其在下班之后很累。好，那在这个10月18号也有一个活动叫做开幕市集的活动，这个是在礼拜天的下午1点到6点钟，在济州安。对不对？
0: 对，那个10月18号是最后一场，是算是有一个闭幕活动了。
1: 是，
0: 它叫做诗歌市集，就刚好呼应我们前面927的部分，所以我们会有开幕，然后闭幕。那闭幕头呢，也会是个户外式，它会有个诗集展售会，
1: 嗯，
0: 会邀请了将近40组的诗人，然后也有一些那个像筹创意的市集，所以然后会贩卖他们的各种的诗集。那大家知道很多诗人呢，多才多艺啊。不只是诗集，他们也会做各种手作啦。那就我知道，目前有诗人说他会卖太奶跟锅碗瓢盆。
1: 哇、oh, wow ！
0: 那太奶我是真的蛮好奇的，就是有位诗人说他已经会在有在外快是做快太奶，
1: oh.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喝得到诗人做的泰式奶茶。这样子、
1: 嗯、好酷，好，所以这个诗人会摆摊哦，所以呢这个是10月18号，那当然也是这个诗歌节的最后一天的活动，10月18号礼拜天下午的1点到6点钟的诗歌市集，是诗集的展售会。那当然除了刚刚讲到太奶啊锅碗瓢盆之外，应该也会有这个当场诗人应该会贩售他们自己的一些诗集的作品，那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在这个济州安的文学森林。其实我看到从9月27号这个开幕式之后开始，十月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很精彩的活动，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大安森林公园内的朗读诗集的这个活动之外呢，请问这个丹尼有没有要跟大家补充说明其他的，挑选出一些这个精彩活动来跟大家在短短的时间分享一下？
0: 好，其实这部分有所谓的诗的市集，诗的同人社，就大家知道，很多诗人都是不同世代。

0: 有不同的狮子社团成立，
1: 嗯，
0: 所以呢，有邀请不同世代、跨世代，他们就分别介绍那个世代有什么样的诗社，有什么样的重要的诗人，
1: 嗯，
0: 所以也是一个记录，然后对台北这整个对整个华文的诗歌是一个完整的记录。那因为那另外强调一下，今年这场活动当然同样是台北市文化局主办，那今年是第26届，因为刚好二零零年是第一次举办，所以今年2026年是第26届的举办。
1: 嗯，
0: 那另外也有一场不免也有一场比较特别的是走读活动，这个是本人会和老师一起，然后带队老师的是刘克湘。
1: 哦，
0: 那其实走读地点呢，就大家非常熟悉的象山。像大家会觉得，哎、欸，象山很近啊，这样有什么好走？大家每天都在走。可是这一场游戏会活动会是，专业的诗人，然后他会分享一些台北诗或者跟象山相关的诗歌，所以大家可以是一边走读，然后一边读诗歌，然后也会坐下来安静的欣赏诗歌。
1: 嗯，
0: 那这系列活动当然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那另外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我们在征选影像师的征件，
1: 是，
0: 那这个是有奖金的。那什么是影像师征件？简单来讲，就是你挑一首你喜欢的诗，然后你把它拍成一个短短的影片，那个影片的规格啊跟时间上其实是都会写在我们的那个本专上面。那欢迎大家来报名，那目前正在征件当中，以及相关的所有的有些需要报名的，大家都可以看那个上本专打台北诗歌节就可以找得到了，
1: 是，
0: 也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来增加征集还有各项的活动。
1: 嗯，没错，所以呢，这个详细的很多的活动，因为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之后还是可以来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只是我们要先告诉大家，这个今年的台北诗歌节已经要即将开始了哈，从这个9月底
0: 已经可以开始报名了，
1: 已经报名喽。
0: 哦，对
1: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这个台北诗歌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不管粉专或者是网站上面，那尤其是9月27号的开幕的活动，在中山堂中正厅的活动，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所以详细的，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台北诗歌节，就有很多的那个网页，你就可以来一探究竟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丹尼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年的诗歌节的活动，谢谢丹尼，
0: 谢。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哦。来听这个是梁咏琪的歌曲，叫做《很高兴》。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回答超神的 AI 台链大晋级。
2: 对，我想最近的股票市场有几个主要的一个就是方向，一个是辉达，辉达开始大规模投资各式各样的 AI 相关产业。我先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8月25号开始就进入到公布半年报，那陆续呢在9月中旬以前呢大概都会公布完毕了。那半年报的一个，所以这通常为什么七八月的股票比较剧烈震荡，除了七月份会公布了第二季的这个就是上市柜的营收之外，好，那么其实最关键的是8月25号之后呢要公布的是就是半年报，这半年的获利就会出来。那当然对于市场来说，这时候就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股票有没有偏高或偏低。好，那当然有些去杠杆的部分也有可能在发生，那反而呢也要因应哦，就是第二季的财报以及半年报做所谓投资组合的一个改变。所以七八月的股票市场本来就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操作的哈，像今年八月份台股大概涨超过6%，就是已经历年来八月份股票涨幅最好的月份。往常七八月的股票，像去年呢七八月股票其实基本上还是呈现一个修正的状态，那其实往前推都大概都是这样子。甚至我们还看到在2024年的时候，七月份辉达公布财报完之后，股票还呈现相当大的一个下跌。这都是我们说的企业在面对到就是法人在面对到七月营收跟八月份公布半年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投资组合的一个改变。那进入到九月跟十月呢，气氛就开始慢慢不一样了。当然如果说整个市场是属于比较衰弱的一个状况呢，通常过完半年报之后呢，股票会延续下跌，跌到十月下旬之后才会止跌。好，这是我们说比较悲观的情势。但是如果通常比较乐观的情势呢，在公布完八月份营收的时候，九月份的股票就开始动了，十、十一、十二、一、二月会涨势相当惊人，这是在多头行情里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半年报结束的时候，该不行的已经不行，该行的就已经行，代表今年差不多就要谈完了。特别在十月份公布完第三季的财报，已经宣布当年度结束，所以市场开始酝酿的是对于下一年的一个期待。简单说白一点，就是如果用白话文讲，就是2026年的八月下旬，这个公布完半年报的时候，市场会做最后一次调整，就是针对这些半年报以及这些 法人做完之后呢，对2026年做一个完整的调整。好，接下来进入到九月跟十月，特别十月份公布第三季财报之后呢，就会更清楚的去说明2026年结束了，准备进入到2027年。所以九月、十月、十一月呢，市场就开始估算了，到底2027年有哪些主流产业。好，那更加的这个投顾业者就投资银行也开始针对27年的一个产业呢做展望，那法人就开始密集的布局。这就为什么股票很容易在10月、11月到这个12月的10号这段时间股票容易上涨。那为什么特别讲到12月10号呢？因为接下来就是这个圣诞节了。圣诞节的时候呢，其实在美国的这些法人呢，因应他们开始放假，通常他们的操作呢会变得比较保守，就只出不进，好，很容易卖出股票不买进股票，因为这个圣诞节关系不希望在出国在回家度假的时候发生什么问题。所以进入到十二月份的刚开始呢，其实会呈现一些卖压。好，那卖压呢会在十二月二十五号这天就结束了。好，十二月二十五号开始呢，就会从所谓的卖呢转成买，因为要开始积极布局所谓的元月效应，或者是这个月初效年初效应。好，这是我们说的一直到第一季的

0: 财报在4月15号公布完之后，股市才稍微休息一下。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实况。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方向呢，辉达在7月份的这个要8月份要公布，已经公布的8月份已经公布的第二季的财报呢，确实是亮眼的，加上最近看到辉达的动作呢相当积极，而且这次非常意外的竟然投资联发科，这件事情还是余波荡漾。那会投资联发科，会不会投资其他的公司呢？有可能，这不是不可能事情，辉达他想要掌握未来 AI 的趋势，包括机器人以及各式各样衍生性的一些 AI 的需求，就辉达角度有效的去对抗像是我们说 Meta、 阿法贝或者 Amazon 或者 Microsoft， 好，甚至 Meta 他们这个不是 Meta， 超微，好， AMD 他们对于辉达在 AI 产业上的竞争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他做上下游的整合，如果上下整合之后呢，让辉达就可以除了他可以接收新的一些厂商提供资金，他的做法有点像是这个台积电，台积电也是这么做，台积电把他的客户的这个研发呢变成是自己研发的结果，以至于他不用投资很多钱，但是可以产生惊人效应。这跟三星英特尔不一样，三星英特尔比较是封闭式的研发，所以他们花很多钱但不代表效果好。那台积电比较像是开放式的研发，就是我跟你一起来做，好，那我可能你的研究人员可能是30位，那我派5位，好，那我这5位呢就可以跟这30位合作。那但是整体来说的话，你看这边5位那边5位，当然台积电的人很多，可是它可以吸纳的讯息就非常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时在研发2奈米的时候，据了解台积电就有派一组人马跟苹果一起来做研发，因为苹果东西要灌入到2奈米需要很多的细节部分，那这部分都很多创新的想法，台积电就可以接收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辉达正在打造他自己的供应链，这是跟台积电 学的。那当然辉达建指哪家公司，当然几家公司表现就会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MSCI 这次新增的成分股，有南亚科、华邦电，所以南亚科最近表现的真的不错，华邦电群联也是最近选择权里面被点名的。好，南电呢跟景硕最近虽然受到了这个新兴的一些波及，但整个趋势看起来还是蛮强劲的。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在外资看好的供应链部分呢，也点名了日月光、台光电、信华、智邦、伟影、旗宏，还有这个宏进。这个有趣，我知道前阵看到一个宏进的好消息，就宏进竟然是下跌的。我们不要用短时间去看个股的变化，有时候像这种被点名的好公司，它有时候短线会下跌，但长线是往上走高的。我必须跟大家，虽然我也常看那种跌幅排行榜，但我看跌幅榜是看买进的时机。好，那看涨停板的排行榜只看趋势，这两个是提供大家做参考。好，所以呢可以看到在这个整个你看的状况呢，像我们知道以外资看好的供应链来看的话，封装部分呢主要的还是以日月光、晶圆电为主。好，那在这个就是铜箔基板部分呢，就是这个台光电，好，跟这个对台光电，好，是台光电。那在 MACI 呢则是调高是台药，好，这是属于这个铜箔基板。那在通讯部分呢只有一档，就是智邦。好，那在电源供应的部分呢则是台达电。好，台达电那另外呢还包括了就是影威、广达、伟创这是伺服器的厂商，川湖是华轨，茂联是这个连接器。在检测部分呢只有一档，好，非常特别，只有一档，就是两档。好，一档是宏进，一档是影威。好，那在这个伺服器的整个组装部分就都有，刚才讲包括伟影、广达、伟创，这三家呢是被点名的。好，另外一部分呢在散热模组呢则是点名的是旗宏，点名是旗宏。好，这是我们说的最近整个 MACI 跟辉达的概念股，估计应该是越来越有趣啊。不过谷歌也不是省油灯，最近他们也开始积极进行的研究，不论谷歌做什么一定是新创意，还有这个联发科。好，那晶圆电就是细格跟日月光，好，这些部分呢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的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在学校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一九五三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学校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互学校搁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5: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5: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6: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7: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6: 哎，真的吗？等我，等我，我也要跟你一起。
7: 音乐超慢跑，
6: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8: 我是温凯翔。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听古典音乐。
8: 是
6: 我每次都用这个开头，大家会不会听腻了？如果听腻了，那你就关掉啊。
8: 干嘛跟人家吵架？
6: 哦、如果听腻了，还是谢谢你。
8: 请问那个杰明老师那段你都怎么开场？
6: 不要，爱自不去听哦。
8: 那 EJ 那段呢
6: ？EJ 没有，我们都蛮……
8: 你们就直接这样讲哦。
6: 我有时候蛮随性的，有时候甚至会忘记开麦。
8: 真的、哦，这样你看嘛，我们听听看。
6: 没关系，那你就自己去点我的节目来听啊，帮我赚个点阅率嘛。
8: 真的、哦，大家点哦。
6: 对呀、啊，
8: 点起来。
6: 对呀，好，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
8: 这个快乐的暑假结束
6: 点啦、
8: 啊，不好意思，快乐暑假结束了吗？
6: 快乐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好可怜哦。这个礼拜是不是有很多作业啊？是不是被老师骂啦？因为你的日记没写完啊？日记是不是这个囫囵吞枣乱写呢？
8: 像写日记吗？
6: 要吧，还是要吧？
8: 真的、哦、
6: 还要画？我们其实上面还有一个要画图的。
8: 哦，真的
6: 就一格画图，然后下面就写、啊，
8: 好为难哦。
6: 对，
8: 那想不出来画什么怎么办？
6: 你就随便你啊，
8: 一定抄一遍圆周率给老师。好，那这个每天记录日子的方式很多，你刚讲到这个日记对不对？是切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哎、欸。
6: 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8: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以前有啊，现在不喜欢写日记，觉得好呆哦。但是听说写日记蛮好的，有一个游戏你很不屑，因为你玩的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可是大家
6: 我是始祖，
8: 他是始祖、
6: 欸、我要跟所有现在在开车的朋友讲，我是始祖。始祖鸟，
8: 始祖好。始祖你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元老啦，元老、啊、
8: 元老元老、嗯、这个游戏叫做皮克明
6: 祖师，祖师
8: 祖师，这叫做皮克明祖师。
6: 皮克明祖师，
8: 皮克明祖师听起来好像要拜的。
6: 好，平身平身、啊、讲到这个皮克明，其实我四年前就在玩了。
8: 其实我有注意他、欸、但是为什么？
6: 不要啦， 那是马后炮的事情了。
8: 啊、皮克明祖师降尊，现在在为大家开训啊。好，我们先讲为什么这游戏。这个游戏如果你还没有下载，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下载啊。那有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或者是小朋友带着爸爸妈妈来玩这个游戏，然后就跟你说、嗯、皮克明好可爱哦，或者是你在这个夜市的夹娃娃机，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头上长花瓣的那个东西，
6: 对，
8: 就是皮克明啦。那为什么我说它跟日记有关系？因为它每天都会总结你今天走了几步，然后就会说有影片的相片或者是影片可以储存，
6: 对，
8: 啊，来提醒你说你今天做了哪些事
6: 情。你现在是不是有在玩？
8: 有。
6: 哦，不错 啊。
8: 对啊，我觉得蛮可爱的，还有一些造型很可爱。
6: 我们就会收集嘛。你知道我以前玩 P

0: 迪克敏刚开始的时候多疯狂，就是因为他，我们今天没有帮任何的游戏那个业配哦、嗯，我们就单纯跟大家分享我们玩那个游戏，就把我们当作是电玩快打，
1: 你知道这个节目吗？
0: 电玩快打，
1: 离什么那个是
0: 未来综合台会玩那种电玩快打，就是它就是一个游戏，就是记录你的步数嘛，然后你可以就是种花，然后收集不一样的造型的皮克明，例如说你在书店就可以这个收集像书本啊或者是什么钥匙圈啊这样子的皮克明。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很疯，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就是他的所谓的种花，就是你要一边走路然后一边，就他是希望你多走路，所以他除了记你的步数之外，
1: 对，
0: 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按一个功能叫做种花，那个种花功能只有你在走路的时候它是有功效的，就是你越走越多路那数字就会越来越高这样子。對，然后因为它有时候就是要规定你说，例如说你可能这个礼拜或者是今天什么日什么日你就要种3000啊4000一万啊，
1: 对，
0: 我们以前都种不到，你知道我会叫我朋友就是骑那个摩托车然后载我就会假装我在走路，然后这样慢慢骑慢慢骑，
1: 可是他不能骑太快，
0: 对，你知道他只要一旦骑快，他侦测到你不是用正常的步伐在走速度在走路的时候，他就会暂停你，所以就说、啊、你走太快骑太快了，那慢慢后来我发现什么东西种花最棒，脚踏车，
1: 就 U-bike 啊，
0: U-bike 是最棒的，
1: 对，因为那个速率很好，
0: 对，刚刚好，非常之刚好。
1: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长者他们就直接绑在电扇上面了，
0: 真假的，这样可以吗？什么叫绑在电扇上面？
1: 绑在电扇上面就是算步行啦。但是 anyway， 这
0: 哦，你说他这样转，他就可以哦？
1: 就是他就用晃的吗？好，这个是出老千的招数，我们等一下回头再讲。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今天讲要跟这个种花有点关系哈，我们来聊一聊花有关的音乐哈。
0: 对，
1: 就是其实有很多以花为题，那各种花。其实像我想做这个皮克敏，
0: 快乐。
1: 我想做皮克敏这一集，其实想很久，可是因为每个月的这个专题，就每个月会出现的花有点实在太困难了，我没有办法。譬如说他出美人蕉，我是要怎么去哪里找美人蕉的音乐？会不会太为难？所以我觉得我想说，好，那我们就 overall， 我们就 general 用花这个主题来做一个
0: 主题，
1: 主题的主题。对，好。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这个西贝流士的一个小品，叫做《五首花》的小品，其中的一首叫做《康乃馨》，这个是在1917年西贝流士所做的一个作品，那非常的可爱，然后也算是这种沙龙音乐的小品。那其中在这个作品里面呢，其实有很多种花呢，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康乃馨，还包括了这个小雏菊 Daisy 哈，鸢尾花，然后这个金鱼草风铃草，这些都有，一共五首在这里面。那我们先来听一看，这个是其中的第二首，叫做康乃馨，
0: 康乃馨，一起来听。

0: 好，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是西贝流士，他在五首花的小品里面的这首钢琴的作品叫做康乃馨。
1: 嗯，喜欢吗？
0: 喜欢康乃馨应该算是我们这个家家户户非常熟悉的一种花种，因为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会不管是从小时候折康乃馨啊，画康乃馨，乃至于到成长之后，我们会买康乃馨来表达我们对于母亲的孝意。
1: 对，然后你也会听扣乃馨。
0: 对，康乃馨。
1: 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是来自于西贝柳斯他的这个五首花之。
0: 其实我蛮
1: 你好爱北欧哎、
0: 欸，西贝柳斯。
1: 你好爱北欧哎、欸，格力格啊，
0: 格力格也是
1: 西贝柳斯啊，都是北欧的、啊。
0: 北欧，
1: 嗯，怎么样？今年去一趟吧。
0: 没有钱，
1: 好吧。不能说没有钱，要说钱还没来。
0: 哦，钱还没有赚够。
1: 对，还没有来。好，我们刚听到的是这个他的作品。
0: Yes。
1: 那我们刚刚讲种花，你没有讲完啊？这个游戏，其实这个游戏好，我们好好的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游戏它基本上这种凡是要走路去解任务，或者是根据你的 GPS 定位系统来判断你的位置的这种游戏，养成型游戏都跟宝可梦那个游戏是有点关系的。
0: 是，反正就是任天堂的游戏。那整体来说，它主要就是希望你多走路。那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社交。然后它的主要几个支线的玩法，例如说你可以走路收集步数嘛，这是最简单的，累积步数。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种花，就是你一边走路，你一定要有呈现行动的这个状态。
1: 种花前有一个东西，你要先喂它吃。
0: 你要先喂它，那但是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收集果实，种子、果实，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你知道营养物，然后就可以喂食。
1: 因为皮克敏要喂皮克敏吃饭，
0: 对，你就喂皮克敏吃饭，然后喂皮克敏吃饱饭之后呢，它头上就会长出花朵。
1: 对，
0: 那依照你种你给它喂养不同的营养液，它就会长出不同的花朵。
1: 种瓜得瓜啊。
0: 对，种瓜得瓜，然后种你得你，对。
1: 然后好，比如说这个八月份的主题是这个美人蕉，
0: 那你就会种出美人蕉，你就给
1: 它。
0: 但你也可以在八月可以给它吃别的、啊，例如说康乃馨啊什么，反正就好，都好。你只要给它吃什么，它就会长出什么。那你再用这些花呢？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种这个你所从皮克敏身上采集来的花朵，然后就可以缤纷我们的城市。
1: 对，
0: 然后呢？另外一个玩法是你可以在路途当中收集明信片，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城市里面有很多角落嘛，那就是有很多人把城市的角落拍下来，那这也是一个玩法，你就可以收集那个明信片，就是不同地方的明信片。
1: 这我真的忍不住要抗议一下、欸、
0: 台湾的明信片都只有公布栏，
1: 还有台电的电
0: 活动中心，对，
1: 还有公庙。
0: 哎、欸，我会收集公庙，我都收集公庙，我是公庙系的，我朋友公庙都收集给我。
1: 我常常收集到公庙明信片要送给大家，我就是祝福大家，或者是教会的明信片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平安啊。可是人家国外的明信片都很漂亮哎、欸，
0: 你怎么这样？我们台湾的也很漂亮啊，只是你不懂欣赏电箱的美。
1: 我家门口国术馆的招牌是一个明信片。
0: 好 ，Anyway， 反正他的玩法就是这样，他就收集的游戏。
1: 所以其实应该怎么说？就是有些人他出国，比如说暑假的时候，有些人出国， yes. 对不对？嗯、那你种花，或者是喂养，或者是走路的这个过程跟这个玩法，你在国外也还是可以持续进行啊。
0: 是的。
1: 那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是这个姑姑 battle 叫什么呢？
0: 打姑姑。
1: 对。打蘑菇战，
0: 打蘑菇，
1: 哈、嗯，打蘑菇战。
0: 我们以前都不用抢位置、欸，
1: 哎，对，打蘑菇战是这样子，就是在你所在地的附近，可能会突然冒出一朵蘑菇。
0: 我们已经讲的太仔细，真的是电玩快打，我们等一下真的拿出来，然后开始
1: ，所以我们就现在开始示范给大家看这样子。嗯、那打蘑菇战就是一场蘑菇战是五个人，那假如超过五个人的话，你可以用蘑菇券，或者是哎、欸，你可以就是。总之想办法进去就对了
0: 啦。对，
1: 那打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奖赏，对，营养液、特殊的奖赏，还有特殊的明信片等等。所以这件事情在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他看到没有人打的蘑菇，他就会邀人一起进来打蘑菇、嗯、然后你就得到特殊的明信片。
0: 对，
1: 所以总之这就是整个游戏。那在这个游戏之中，你得到的特殊奖赏其实跟你这个所代表你自己的化身有关，譬如说你会得到特殊的衣服啊、鞋子啊、帽子啊、假发啊等等的、嗯、好，那有

0: 有一些特殊的样子，那大家看了就会很开心。然后这个皮克敏除了它的几个八个颜色之外，它也会纷纷带上不同的饰品，或者是按照不同的主题穿戴出不同的饰品，那大家就是以这个东西为一种乐趣。
1: 那我要讲我们的 ID 给大家加吗？
0: 那个等一下我们回来讲。好，所以
1: 不是啊，加了我怕你们会嫉妒我，因为我很高，我等级很高。
0: 没有问题，是你已经五天没有上线。

0: 那好，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我们再来听一首跟花有关的歌。有一首歌你一听就知道你一定听过它，然后呢你甚至自己会哼唱，你甚至自己会模仿，可是你不知道它是从哪个作品来，谁写的。这个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德利伯，他的作品叫做花之二重唱，不是花之，不是回击、哦、花之二重唱。那这个曲名叫做朝露初晨茉莉花开，是19世纪歌剧界最璀璨的美声二重唱之一，
1: 就当年的大小百合啊。
0: 没啦，那歌剧他是从这个歌剧拉克美里面选出来的
1: 南方二重唱。
0: 对，然后呢这里面是改编自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的这个半自作自传小说，设定在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带有浓厚的异国情调跟东方神秘色彩。我在跟你讲话的同时就有人邀请我打蘑菇战。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跟你说，我保证你一听就知道我在讲哪一首。我们一起来听一看这个花之二重唱。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文当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我就问，我们上一集听的那一首歌，请问谁每次会哼哼唱唱这一首？
1: 我
0: 谁呀？
1: 落座上，
0: 什么意思啊？好，但是它是一个这个美声的作品，
1: 你自己说嘛，是不是很常听到？对啊，很常听到啊，没有吗？有吧，汽车广告也会有听到啊，算是我们的 hit 之一。对，古典乐界，我最近 跟一些朋友聊到这个，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就说，其实很容易懂哎，而且其实很好玩哎。譬如说前两集我们讲到这个烟火的单元，然后其实音乐那里面的描述跟音乐上面色彩的形容，其实你仔细听是好听的，而且是真的听得懂的，不至于到听不懂的。然后也的确就是各行各业百工百业的朋友们的回馈，也的确是贵节目非常的有意思这样子。
0: 谢谢。
1: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啊，因为这个节目真的题材是越来越难想了。我已经快要不行了，头发要掉光了，所以
0: 我们以后就会开始讲一些药品知识啊，
1: 就是我们这样讲讲跟药有关的这个古典音乐很难呢。你看秋天讲过了，题目嘛，八月秋天讲过了，对不对？还有什么叫
0: 你就要学学女人我最大的精神，人家做三四十年，
1: 真的耶，

0: 秘书也对耶，
1: 对不对？好不好？
0: 好，加油！
1: 做过的事情还是可以再做，只是我们如何让它更创新。
0: 哇，叫这哇！你现在是我们刚才你是什么尊王？
1: 皮克明祖师，
0: 皮克明祖师是不是？谢谢皮克明祖师的将士哈。
1: Okay,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皮克明这款游戏了。然后，因为皮克明很重要的是一个种花的一个仪式，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些跟花有关系的、跟 flower 有关系的音乐。你喜欢花吗？
0: 我喜欢花，我非常喜欢花。
1: 你喜欢什么子花？
0: 我喜欢兰花，我喜欢牡丹。
1: 哦，你好成熟哦，被牡丹啊。
0: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非常的多元，我觉得观听众常会很惊吓，突然就魂不守舍来一句这样子。好，对，
1: 换你接一首梅花跟花有关系的流行歌。梅兰，梅兰，我爱你。
0: 这是什么？
1: 梅兰呢？
0: 我没办法。好，总之就是，对我个人喜欢兰花，然后我个人喜欢牡丹。然后我但我实在不是个绿手指，所以我也没办法。你自己喜欢什么花？
1: 我自己很喜欢，其实我对花还好。我喜欢
0: 讲了这句话，我就只能下结论说，以上都是尬聊。
1: 没有特别喜欢什么，我喜欢漂亮的花。
0: 这不是废话吗？你怎样丑的花不值得被喜爱吗？我们是不是要听一下那个？
1: 喜花其实我喜欢树哎、欸。
0: 我是不是要听 Miley Cyrus 的歌？
1: 我喜欢看绿的树。松柏，如果你问我什么喜欢什么植物，松柏那是花，就是花都很好啊。
0: 我真的很难转不回来。
1: 那我妈妈会插花哎、欸。
0: 哎呦，
1: 我妈妈小时候插花，
0: 插什么花？
1: 不知道，你要问他。
0: 真的、哦，对啊，我是觉得不错啦。然后我看我很喜欢，我老实说，我小时候不爱去，我现在比较爱去。一个是台北的靖国花市，一个是台北内湖花市。
1: 嗯，
0: 那如果大家这个平常周一到周五白天比较有空的话，就上午比较有空的话，真的其实去内湖花市是很好的，因为有非常多的新鲜的，不管是切花或者是种的盆栽，或者是绿色的盆景哦，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里面。看去挑，然后配合不同的季节，好，你可以买。那如果说你平日没空的话，那当然你就周末可以去建国花市走走。那建国花市就更是方便了。
1: 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花，什么我喜欢有钱花。
0: 对，没有错，而且不是普通的品种，是天天有钱花这个品种，好不好、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是花的种类，哎、欸，你还没有讲，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新手，就
1: 是
0: 刚刚听我们在讲这个游戏的人哈。那他就说好啦，那既然两位主持人就特别介绍这个游戏，我们来试试看好了。你有什么新手的这个新手村的秘籍可以介绍给大家？
1: 没有啊，就多走路啊。
0: 多走路？
1: 多没有啊，这有什么秘籍？他不就是走走路吗？
0: 看，都没有好好的为大家介绍这个游戏。他有一个叫做社群日，社群日是干嘛的？
1: 就是你要在那一天走一万步。
0: 对，你要在那天走一万步嘛。可是那一天
1: 拿到一个 badge。
0: 对，可是那一天的种，就是他会有一个种，养一个盆栽，就是孵出皮克敏的盆栽。
1: 对，
0: 他的累积，他会孵这个皮克敏，比如说这个盆栽要用一万步来孵，或这个盆栽用五千步来孵、嗯，对不对？那我们把它孵出来才有皮克敏嘛，对不 对,
1: 对？
0: 好，那在社群日的时候，它会变成。提升 50%。
1: 我有一个小小小的那个、哦、OK 对，你会就比较好把这个
0: 皮克
1: 敏养出来啦，
0: 你可以变成五千步就好了， 对,
1: 对
0: 不对？好，那你有什么小秘技？
1: 例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
0: 是
1: 开种花，它也可以加速那个走步
0: 数的，它会提升到 20%。
1: 然后或者是你因为皮克敏它在我们刚刚说为它营养液，它就可以 采收花朵嘛。
0: 对，
1: 建议大家不要在一大早的时候就开始喂它吃，你就是要到中午过后，因为它就会变成一个花苞，
0: 对，
1: 圆圆的，那就喂它，这样子一个花苞就有两个花朵。
0: 你看，这就是重要秘技啦。如果是新手的朋友，因为如果它同样是长叶子的话，你喂它吃就不会变出乘以二的花瓣吗？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譬如很重要，譬如说八月的特殊花朵是扶桑花，
1: 扶桑花，
0: 那你只有三十个精华，那生出来只有三十朵花瓣，你怎么种得到两千朵扶桑花呢？
1: 是，
0: 那你就需要当它的头是变成花苞的时候，它就会乘以二，那就会得到六十个花瓣，诸如此类。这个就是小秘诀。
1: 不可能这个节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荒野乱斗
0: 电玩快打、欸。

0: 电玩快打。好，我们刚刚听到，
1: 你睡。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什么作品？这个 Sibelius 对不对？上半段我们听到
1: Sibelius 是跟
0: 这个 Lakmei 对花之二重唱。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什么呢？我想要听有一个重要的作品叫做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不是回击哦，是花的圆舞曲，花 no 圆舞曲。这个我们之前好像有放过，是在这个他的芭蕾舞剧《胡桃钳》里面，的中曲。那这个是在1891年的时候，他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所改编的《胡桃钳与鼠王》的故事，创作出一个两幕的芭蕾舞剧。那 Tchaikovsky 在1891年到1892年之间完成这个创作。那这首曲子呢，它出现的位置哈，如果你很想你就说啊，我觉得好好听，我今天要去找这个胡桃钳，就发现里面很多段，你要找哪一段来仔细听好，它在第二段，好，它在第二段第二幕，然后是它的第十三首。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呢？在糖果王国里面，小女孩克拉拉跟这个王子，已经变成王子的这个胡桃钳来到糖果王国，然后糖果王国的统治者糖梅仙子欢迎克拉拉到来，举办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那其中有各式各样的甜点与花朵，带来舞蹈表演，包括西班牙的巧克力舞、阿拉伯的咖啡舞、中国的茶舞，还有俄罗斯的特雷帕克舞等等。那花的圆舞曲正是这个盛宴里面最高潮之一，由露珠仙子带领一群代表各种花朵的花仙子一起跳舞，好，随着这个圆舞曲欢快的旋律，然后优雅的翩翩起舞，象征什么呢？繁花盛开以及无尽的欢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是
1: Tchaikovsky
0: 花之圆舞曲，
1: 又是也是叫花之圆舞曲，
0: 对，
1: 没有别的名字可以取哦。

0: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于非常大家非常非常，这首才是我们平常会哼哼唱唱的，好不好？
1: 真的假的？哒哒
0: 哒，就平常我在切菜的时候，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难怪你刚刚打节奏打得这么熟悉耶。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对呀、啊，这才是我们庶民会听的。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刚听到的是什么？
0: 柴可夫斯基、柴高夫斯基、The Nutcracker、胡桃钳嘛，
1: 没错
0: ，Nutcracker。
1: 胡桃钳里面的第二幕的这个，
0: 第二幕的第十三首作品《
1: 花之圆舞曲》
0: （Waltz of the Flowers）。
1: 嗯，好听哈。我觉得
0: 就是很熟耳熟能详，
1: 就是很可爱。好，我们刚刚讲，我们今天讲到很多这个关于
0: 花，
1: 哎，花花哈，然后跟这个皮克明有关。哎，游戏里面有一个东西，我问你哦，这个我倒是蛮好奇的。游戏里面，当你去种花之后，你会得到金币，对不对？
0: 嗯，
1: 每天会得到60个金币，对不对？
0: 嗯，
1: 那请问这个金币怎么花才能发？

0: 挥它最大的效益。
1: 不知道，
0: 真假的？
1: 有钱就花啊。那去问汪杰明啊。
0: 你现在就是杰明老师的角色，我不管啊。
1: 没有哎、欸，就是花啊，我都会拿来买那个探测器
0: 啊。
1: 那个不是可以侦测附近有什么东西的那个探测器？
0: 对，因为真的很难啊。然后各位，探测器就是说，譬如说你在文具店附近，你可能会侦测到文具店的种子，就盆栽，那你就可能会得到这个文具皮克敏。
1: 对，
0: 或者是你在面包店附近，那你可能就会得到、这个法国面包盆栽。
1: 我曾经花钱买那个位置，
0: 真假的？你说你
1: 皮克敏多到没有位置可以放、啊？
0: 你掏出魔法小卡吗？
1: 对啊，
0: 还是游戏里面的钱？
1: 我真的，我现实生活当中的钱，
0: 你可以这样吗？你泡泡姜饼人花了多少？
1: 泡姜饼我还好，
0: 真的，那也有花的意思。
1: 不是，因为它就是收藏型的游戏，你就
0: 是
1: 什么都想要，
0: 是
1: 都想要留。
0: 是
1: 对，
0: 是不会耶，瓶盖皮克敏我就不想留啊。路边那种什么硬币皮克敏，
1: 对啊，什么 P，
0: 对，那个我就不想留啊。那什么好留的？ Okay,
1: 对啊，皮克敏这样。
0: 对，所以大家可以，
1: 你有没有玩过很多这种放置游戏、收集游戏？以前很流行玩什么？采香菇啊，
0: 有啊，
1: 你没玩过？
0: 采香菇全破哎、欸，
1: 好扯哦。那我在全破的，
0: 就是有啊。我玩游戏，你讲到姜饼人，我以前玩姜饼人可以每天跑到半夜四点呢、欸。
1: 你现在绝对跑不赢我。
0: 我现在没有，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会
1: 绑。我今天早上玩的一关，我现在是全球第前五百名哎、欸，
0: 真的假的？哦、有这么强？
1: 完成这样子，
0: 哎呦！
1: 那个疯癫，
0: 疯癫
1: 狂，
0: 那个疯狂，那个疯癫，对，是，
1: 就是玩游戏很爽啊，但大家要这个特别留意，尤其是你们现在也不能玩游戏，因为你们开学了。
0: 对，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倒是要提醒这个各位小朋友和各位父母哈，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哎、欸，小朋友不要玩游戏，或者是说小朋友不要玩，然后小朋友就会说，可是如果我不玩这个游戏的话，我去学校跟同学就没话讲或什么的之类的、我以前都会提醒我的学生说。你现在觉得好玩的游戏啊，就你现在的重点真的不在游戏身上，因为你现在觉得好玩的游戏，十年后你就不会再玩了。
1: 不是你讲这个话没有意义啊？
0: 为什么？
1: 你现在觉得好吃的东西，你饱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吃啦、不是一样？
0: 但是你可以节制嘛。
1: 啊，想玩就玩。
0: 可是小朋友
1: 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啊。
0: 对，但问题是小孩子如果上课的时候，
1: 十年以后没有那个游戏怎么办？
0: 的确是这么说啊，
1: 对
0: 呀、
1: 啊，想玩就玩，但要适可而止。
0: 问题是小孩
1: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0: 适可而止的时候怎么办？
1: 那就要家长，不要家长干嘛？我们要回到上上一集的主题。
0: 家长，请你就直接把网络关掉，好不好？
1: 但我觉得就是要有适可而止就好了啦。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啦，任务型就是说，比如说，哎、欸，你该写的功课写完了，
1: 你
0: 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1: 对。
0: 但
1: 你也因为玩皮克敏走路的这个部分，有走更多步吗？你为了他而多走几步路，或者是多绕个两条巷子回家这样子吗？
0: 我有哎、欸，就是我有跟自己说，好，我们就骑脚踏车稍微多骑500公尺、
1: 那你收藏过最喜欢的明信片是什么？
0: 明信片我有收集，
1: 像我一次不小心收集到台北广播电台，立刻删掉，没有，
0: 立刻珍藏
1: 啊，珍藏，
0: 立刻珍藏，
1: 好喜欢哦，
0: 好喜欢。这个有啊，有一些国外的，我觉得很可爱啊。对啊，然后那个我家附近有那个宫庙的金炉，
1: 金炉，
0: 我觉得那看起来很庄严，我觉得
1: 要把它收藏起来，
0: 收藏起来送给大家。
1: OK， 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作品。我们今天听的作品都蛮适合你在种花的时候可以一边听。其实花真的，虽然我刚刚没有讲说我特别喜欢哪种花，但我真的很喜欢花。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我们看一些画展或什么的，看到花，其实你心情就会很好。然后花开堪折直须折，对不对？花开凋谢，花凋谢有一个跟花，
0: 花凋是一种可以煮鸡的，
1: 就花期不长，但是它在最美丽的时候绽放。
0: 花什么折直须折？
1: 花开堪折直须折啊！
0: 对啊。花无百日，
1: 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这是吉利的吗？这不吉祥
0: 的。小朋友多读点书，不要玩游戏，省得你像叔叔们讲话讲半天讲不出什么好话来。很抱歉，好来，我们听一听音乐，听音乐。
1: 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
0: 你有闻过梅花吗？
1: 梅花有味道吗？
0: 好糟糕。那我们来听听看，刚我们今天听的都是管弦乐的作品，对不对？除了最一开始的 Sibelius 之外，接下来我们

0: 们来听这个是约翰史陶斯二世，好的，这个小史陶斯他最成熟丰富的音乐色彩的一个代表性的圆舞曲。你记得我们在讲这个新年音乐会的时候不是讲了很多圆舞曲吗？
1: 对，
0: 那其中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这个叫做南国玫瑰圆舞曲。
1: 嗯，
0: 好，那这个
1: 我就是南国玫瑰啊，
0: 对，你高雄玫瑰啊。嗯嗯，那这个来自于轻歌剧女皇的高城守金，这个是小约翰史陶斯从他自己创作的轻歌剧里面摘选他的精华来做的改编。好，那这个歌剧是取材自16世纪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的传奇故事，所以这个音乐里面其实有充满了一些南欧的色彩跟阳光的氛围。那这个曲子在1880完成之后呢，把它提献给当时的国王，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而这个南国在这里指的就是阳光明媚的意大利，那玫瑰则是象征在南方国度热情优雅且优美的风土人情。1880年的首演之后啊，非常非常非常轰动，而且得到全欧观众的回响。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描述玫瑰描述风土人情的圆舞曲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如果大家喜欢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游戏，好，你可以去
1: 可以加入我们哦，
0: 对，可以去试着下载一下，
1: 关注我哟。
0: 真的这种电玩怪大好歪哦，今天
1: 蓝蓝的天空。OK， 大家可以加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凯翔、皮克明，
0: 谢谢大家，谢谢 Hilson。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三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肠病毒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并且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开学后学童互动机会增加，将提高传播风险，呼吁民众留意婴幼童的健康状况，还有肠病毒重症的前兆病征。此外，机关署指出，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预估未来2周内将会进入流行期。
1: 依据机关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机关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D68型与一般肠病

0: 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1: 其实我感染肠病毒第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这个第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第68型肠病毒这个仅次于 EV71 型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0: 疾管署表示，五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肠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跃、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接近流行阈值11%，预估未来两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成提醒，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肠病毒、流感、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2026 Startups Fair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上午3号在南港瓶盖工厂盛大登场。今年以 Beyond Limits Properties The Future 作为主题，聚焦娱乐科技文化内容以及国际连结，邀集近30位国际产业领袖、创投跟新创团队，透过论坛及文化科技展览，展现台北以科技驱动文化产业、连接国际市场的创新能量。
0: 2026 Start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同时也是2026潮台北全体台北重要跨域系列活动，3号、4号两天在南港瓶盖工厂展开，将新创产业与城市文化节庆结合，展现台北科技软实力的多元面貌。台北市长蒋万安全程以英文致开幕词。
3: Taipei's innovative energy and well-developed startup ecosystem give us every confidenc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ultra technology revolution sweeping across Asia.
0: 蒋万安表示，文化已不再是内容产出，更是可以数位化、平台化及资本化的关键资产。台北市持续打造创业友善、以 AI 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透过新创三件政策，从资金、人才及市场三方面协助新创发展，让文化创新与商业交流在台北蓬勃成长。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活动首度以文化科技创新展览为策展主题，规划三大展区，集结台、日、韩及泰国等地15家文化科技新创团队，透过沉浸式及互动式体验，呈现文化、时尚与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开幕首日也举办3场主题论坛，分别探讨 XR 与 AI 驱动的沉浸式创意经济、AI 重塑影视制片与跨国合制，以及 IP 结合互动科技走向全球市场等议题。邀请海内外产业代表深度交流，探索文化科技产业的未来商机，全程免费开放，邀请产业人士与民众一同参与，感受台北新创与文化科技跨域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美国对无人机及特定零组件课征最高100%新关税今天正式生效。白宫表示，此举是为了降低对中国主导无人机产业供应链的依赖。白宫表示，对国家安全尤其敏感的无人机类型，包括了重量超过25公斤或具备热成像功能的系统，将课征100%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适用25%关税。而部分被认定非特别敏感的无人机零组件也将被课征关税，但相关措施要到明年2月9号才生效。川普公布了新关税计划之后，中国随即表达反对立场，敦促华府撤回相关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这些关税将扰乱全球无人机供应链，进一步破坏公平而且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307点，收在45,858点，成交金额9462.71亿元。
4: 晴天雨天 台北气象万。

0: 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今天受到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海兰与绿岛、横穿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7度，桃园28度，新竹30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29度，嘉义27度，台南高雄26度。外岛方面，马祖27度，澎湖29度，金门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3号星期四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好，先提醒大家，现在外面在下雨，而且雨还蛮大的哈。跟大家聊聊这个开车，白天下雨开灯居然还被罚，到底怎么回事哦？最近呢，连日都在下雨，尤其是午后都有这种所谓的比较大的雨势的情形。不少开车族呢会把头灯切到 auto， 可是呢好像还收到罚单哦，惨喷呢1200到3600。原来自动头灯是靠光线感应哦，小下的这个下雨天呢，这个下小雨的话，天色可能没有那么暗哦。这个头灯并不会自动开启，只要被检举就要挨罚至少1200哦。彰化县警局交通队提醒大家，只要下雨就记得要手动开头灯，不要依赖自动模式，否则不小心呢就要荷包失血了。这位民众在网络po文说，日前他收到一张交通违规罚单，还一头雾水哦。仔细看呢，违规原因居然是呢这个白天开车哦，就下雨天哦，白天开车没有开头灯，而且还被检举。这下呢才让他恍然大悟，原来平常大白天开这个所谓的行灯哈，就是开日行灯是可以的。那白天下雨头灯切到 auto 也没用，一定要开头灯才符合规定，否则只开这个日行灯就属于违规。他还被检举开罚1200，以后呢他说会手动开大灯哈。好，有网友说现在新车多半会有日行灯啊，但跟头灯本来就不一样。还有网友表示呢，白天下雨如果天色不够昏暗，灯号切到 auto 时不一定会开，所以呢还是手动来开头灯比较好，安全一点哈。好，根据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遇到浓雾、下雨、雪、天色昏暗或视线不清的时候，应该要开这个头灯，好，来提升车辆辨识度跟增加用路人的安全，行车安全。那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2条，汽车驾驶人不依规定使用灯光者，处1200以上3600以下的罚锾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市政府交通局共同宣布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并且正式启动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系列活动，邀请市民从友善出发，重新体验双北公共运输，从个人每一天的移动选择，形成绿色通勤文化。
1: 台北市政府响应9月22号无车日已有25年，希望透过一日无车体验，邀请市民重新思考日常移动方式，感受少一点私人运具，多一点公共运输的城市生活。今年首度携手新北

0: 北市共同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以一天少开车、一次新体验、一个新习惯为主轴，邀请市民试着改变移动方式，共同响应绿色运具。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说，
1: 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就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来完成你每一次的移动的使命。所以我们在92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
0: 此外，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搭公车有你真好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串联学童绘画比赛、公车冷知识解密、友善驾驶长表扬及十月登场的双北移动美术馆等系列活动，以及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无车日加码等都将陆续登场，邀请全民共同参与。相关活动资讯可加入双北公车友善月官方 LINE 进一步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Check it out right now. If you got problem with the immigration, please report on the dance floor. True story. I got my green card in my hand right now. Let me see them lighters up in

日经二五指数下跌 111.16 点，来到 64,214.48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16.76 点，来到 6,579.48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17.46 点，来到 25,193.75 点。上证指数上涨 0.70 点，来到 3,942.09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74， 兑换人民币 4.708， 兑换港币 4.023， 兑换日元 0.2009， 兑换欧元 36.71， 兑换澳币 22.69， 兑换英镑 42.7， 兑换纽币 18.53， 提供参考。延续今年4月跟东京都签署了数位治理合作备忘录，北市府跟东京都厅日前视讯召开了台北市东京都 MOU 后续推动高层会议，双方以数位伙伴互称，象征合作关系由经验分享迈向共同实作的新阶段。台北市资讯局长赵世龙表示，东京推动数位优先政策这个 Government TechTokyo 的治理经验是台北长期学习的标杆，他倡议两市共同实践公共资金公共城市码的精神，指示民税金支持的数位建设在兼顾资安隐私跟治理责任前提下开放共享，让城市数位资产成为全球的公共财，并且以开放驱动创新，以治理守护信任，以科技增进福祉作为两市的携手方向。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931岁岁念，本单元由台北电台与台北市会计师工会共同策划制作，欢迎收听。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931岁岁念单元，邀请到台北市会计师工会专业会计师游智慧会计师来到空中。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主题叫做开设公司呢需要注意到的税务事项哦。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游会计师。游会计师您好。
2: 新雅主持人及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1: 是，
2: 我是游智慧会计师。那我过去呢曾经在国内最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资深合伙人，那也在我们会计师工会担任全职的秘书长，
1: 是，
2: 有两届。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开设公司经常会碰到的主要的两个税目。
1: 其实提到这个税，很多公司对于这个不管是营业税或者是盈利事业所得税，坦白说像比方说我来讲，我有的时候我会搞不太清楚营业税跟盈利事业所得税到底分别在哪里。那今天我们就要就教呢会计师的专业跟大家一起好好的来上课。好，我想首先我们就是先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在营业税这个部分，这里头还有所谓的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可能很多人都要问啊，为什么我公司亏损我还要缴税，而且我每个月都缴了，为什么五月我还要缴，到底为什么我要缴这么样多的税。
2: 好，新雅这个题目呢非常的好，也是很多的朋友碰到会计师一定会问的。
1: 对，
2: 就是说我公司明明亏损，那为什么要缴税。
1: 对，
2: 好，那其实这个地方我就要先厘清一个问题。您所谓的

0: 缴税是缴什么税，
1: 对，
0: 要看它是什么税目。其实我们公司在经营的时候最基本会碰到两个税目，一个叫营业税，一个叫盈利事业所得税。
1: 是，
0: 那营业税其实是一个统称，其实它的全名叫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哦，那我们从英文来讲就是 value added 或 non value added 的 tax。
1: 嗯，
0: 这个性质来讲它是一个消费税，那也是一个间接税，也就是说这个税目其实是应该是消费者来负担的。
1: 嗯，
0: 那大家又会问呢，那既然消费者负担的，为什么我卖方我要来付这个税？
1: 是，
0: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代收代付的性质。
1: 嗯哼，
0: 也就是说这个税原来应该是买方来负担，只是因为政府它没有办法直接跟消费者来收取，所以呢就则由我们卖方来做协同义务。所以有一些朋友他会问我说，哎呀会计师，我今年这个月我会多缴税。
1: 嗯，
0: 我说怎么搞的，怎么会多缴税呢？他说因为我销项多啊，我没有什么进项，这种状况的话我就变成说我多缴税。那这时候呢我这个鸡婆的会计师呢，我就会跟他们讲，其实这是一个代收代付，你只是左手跟我们的消费者拿税金，右手呢交给政府。
1: 是，
0: 所以如果你都按照这样子一个规矩的话，那就不会有多缴税的这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买一支笔，我买100块，那100块呢，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如果是对方是开发票的这个企业的话，那我必须要付给他105块。
1: 嗯，
0: 也就是说100块是这个卖方赚的，5块钱是我请他代交给政府，也就是说对他来讲他是代收。那等到申报营业税的时候呢，他要帮我把这个5块钱交出去。
1: 嗯，
0: 那交出去他是不是5块钱都要交出去呢？ No no no， 当他在进货的时候他可能是买80块。
1: 嗯哼，
0: 那80块同样的他要把这个80块的54%4块钱要给卖方。所以一样，他一方面他跟我收了5块钱，另外一方面他付出去4块钱，所以就加值这个概念他其实是只要缴1块钱。
1: 哦，
0: 你说哎，我是不是会多缴？如果你都按照这样一个规矩，那也收该收的付该付的，其实你不会多缴，你只是把你代收的这个税金缴出去而已。
1: 是是是，
0: 那只是说有一些朋友他说，哇，那我只是开发票我可能没有进项，那怎么办？那的确就会造成一个感觉，我好像收了这个5块钱我就只交5块钱出去，我进项是没有。可是你再换个角度想，我也没付出去啊。
1: 嗯哼，
0: 我既然没付出去，所以我有没有料？我其实没有料。
1: 嗯，
0: 我只是把我收进来的5块钱缴出去。那什么样的企业它会发生这种状况？因为所谓的进项是拿到统一发票有税额的，那当然如果你的供应商那边他可能不是开发票的，
1: 嗯哼，
0: 那有可能是拿收据的。
1: 嗯，
0: 那更多的一些 freelancer 他可能是没有进项，比如说我都是用人，比如说一些企业，他就是靠人，既然很多这样的企业嘛，那他的这些采购其实不多，
1: 嗯，
0: 那么他主要就是薪资，那薪资会不会有发票呢？薪资不会有发票，
1: 嗯，
0: 好，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会造成说，哎，我感觉上好像我只有付出去多缴了税，其实不是这样子。
1: 是，
0: 那第二点我要说明的说，我亏钱了，
1: 嗯，
0: 那有一些企业他就会有一个误解迷思，他觉得说，哎，我明明拿到了100块的销项，我的进项是1000块，
1: 嗯，
0: 那我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亏损，
1: 对，
0: 可是其实不然，因为我们在企业经营的时候，我不是只有进销项，就像我刚刚解释的，我进项 maybe 没有，我销项 maybe 很多，可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1: 是，
0: 我开出发票一定是收入吗？我拿到发票一定是我的成本费用吗？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概念。
1: 嗯，怎么说怎么说？
0: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我开发票我就是收入，可是有一些我们在税法里面它有规定比如说我是预收款，我们大家应该碰到很多，比如说我们装潢好了，
1: 对对 对
0: 装潢，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我们消费者我也不愿意一下子我全部付，
1: 当然啊，
0: 对，那就卖方来讲我也不愿意就说我全部到完成了
1: 我再来收款，
0: 来收，对，所以呢通常会分期我可能付个定金，
1: 嗯，
0: 那我可能中间再做分期付款，
1: 嗯哼，
0: 那有可能比如说买设备那种比较大额的，尤其是有定金的这种状况，
1: 嗯，
0: 那实物上面大概所谓的334定金30那我交货的时候 maybe 40那验收的时候再30，像这种情况 那很多朋友就会误以为说我拿到了这个 30% 不用开发票。 No No No， 在税法的规定你收到款项你就要开发票，所以这个情况之下你开了 30% 的发票是开了发票，但你会不会是收入？不是收入。那同样的反过来，我消费者我付了这 30%， 我拿到了进项发票，是不是我直接入成本费用？也不是。所以大家的误解会觉得说，哎，我开了100块，我进项是1000块，那我好像是亏损。可是其实不然，就我会计处理上面，我还必须还是根据我会计原则上面，我的收入减成本减费用，把该入收入的入收入，把该入成本的入成本，那这样子你得出来的才是一个所谓的财会所得。
1: 是，
0: 那问题又来了，有些人会觉得，奇怪，那会计师，那您这样讲我懂了，那可是这个财报做出来的我还是亏损啊。比如说我是100块的收入，那我是70块的成本，再加上40块的费用，
1: 对，
0: 那这样我亏10块钱啊。
1: 是啊，
0: 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要缴税？那这个就又回到了最开始我在提的，您所谓的缴税到底是缴什么性质的哦？就是刚刚讲的营业税，你可能也因为100块，所以你缴了，因为你的进项都没有什么进项。
1: 是，
0: 但是现在呢，你表面上看起来是亏损，可是我们现在讲盈利事业所得税是要有所得才缴税，所以你才会这个疑问，那我明明是亏10块，为什么要缴所得税？就是因为在所得税里面它还是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它有一些费用有限额，比如说哪一些费用你才可以符合合法凭证，当你拿到的不是合法凭证的时候呢，那这个费用就不能认列。再以我刚刚举的例子，你100块的收入减70块的成本减40块的费用，但是这个40块的费用里面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交际费，有些人就问会计师，我拿了那么多的发票怎么都不能认，你为什么没有把我认进去？那这里又有两个问题了，一个回到营业税，因为营业税不是说你拿到所有的进项都可以抵，也不是说你拿到所有的进项都可以当做你的费用的认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在营业税法，在所得税法都有不同的规定。那这个部分呢，我想说我在后面的营业税跟盈利事业所得税里面，那我再做更详细的说明。
1: 好，简单的这样听起来就是说，营业税简单的说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行为、销售行为来课税。那营所税的话，可能就是像您刚刚讲，我不是收多少钱，而是我要扣掉成本费用之后，然后剩多少利润来再做课税的动作，可以这样说吗？
0: 是的。
1: 好，这个是营业税跟营所税的我们基本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像现在营业税的部分，现在的税率还是5%吗？
0: 我先来说明一下哦，营业税法总共它有60条。
1: 哇，这么多。
0: 对，它有60条。那其实我们在讲一般听到的这个5%的是一般的税额是5%。其实在营业税法里面，我们经常这个5%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第4章第1节的这种一般的营业人。
1: 开始上课。
0: 一般的营业人这种是5%。可是在营业税法里面它有不同的税率哦，也有所谓的零税率。
1: 零税率，
0: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免税的，那大家就想说，哇，那会计师你是在说什么？零税跟免税好像听起来是一样的。
1: 对啊，怎么回事？
0: 可是零税率其实它是要课税的，只是它的税率是零。
1: OK， 好，
0: 那免税它就是免征营业税，所以这两个性质是不一样。
1: 所以意思它也不用申报咯？
0: 不，
1: 也不是哦，
0: 零税率是要申报的。
1: 那免税呢？
0: 那免税就不用申报，
1: 就不用申报嘛，对吗？
0: 对，比方说，我们先讲免税好了。免税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说，我们出售土地，出售土地这个部分我们是可以不要开发票的，好，就不要开发票，所以它是免征营业税的，好，那但是不要开发票，它有其他的这个税的问题。那我想说，这个在相关的税目里面再去跟大家分享。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免征营业税是大概这种，在营业税法第8条里面，它有规定，大概有32项。那比较常见的就是土地啦，或者是说医院、诊所啊这些单位。好，那零税率的话，我们常听到的零税率是要课营业税，只是税率是零。什么情况呢？比较常见的就是外销货物，或者是与外销有关的劳务，或者是在国内提供而在国外使用的劳务，所以其实税法大家这两个字大家好像很简单。我记得我曾经在这个国税局担任这个顾问咨询的时候呢，有这个民众来问我说，哎呀，会计师，这个我那个会计师跟我收费收太贵了，这个报营业税这个好像很简单嘛，那你教我怎么报，我自己来报好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这个程序是怎么样，这规定是什么啊？
1: 听完的整个都
0: 对，
1: 醒来了，
0: 对，他醒来了，他说啊，怎么这么复杂？所以我说你。

0: 觉得会计师跟你说呢一几千块很贵吗？对，他就说哦，会计师你说的对，我还是回去拜托我那个会计师帮我处理、
1: 啊、是，
0: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税法、哦嗯、因为术业有专攻嘛，
1: 对、啊、
0: 就是这个部分呢、
1: 啊、
0: 其实是很多的妹妹嘎嘎、
1: 嗯、
0: 那我在学校教课的时候我经常跟学生讲，你除了知道说哎，到底什么是租税客体什么是租税主体以外、嗯、你必须还要知道一个，因为人都怕罚嘛、
1: 嗯、
0: 那罚则的部分那也要特别的注意、
1: 嗯、
0: 那我们后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谈到、欸、如果你没有遵照这样子的规定的话、
1: 嗯、
0: 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法则，
1: 是，
0: 那基本上呢我们在法律上的法则呢简单的讲有两种，一种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漏税、
1: 嗯、
0: 这是我们大家最直觉的嘛，一个是说你有没有申报，
1: 是，
0: 所以这牵涉到的就是一个漏税法一个是行为法、
1: 嗯、
0: 所谓的行为法大家顾名思义就是因为你某种行为你该做而没做或是你不该做而做的、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我所谓的行为法、
1: 嗯、
0: 好，那所以营业税的部分呢我们刚刚简单的来汇总一下，就是刚刚提到营业税主要是针对你有营业行为所课的税，
1: 没错，
0: 只要是你持续性的营业那这样子的话你几乎是没有办法避免，而且这是一个代收代付性质、
1: 嗯、
0: 你只要按照规矩去收取这个营业税你就不会有这个好像撩急的尴尬、
1: 嗯
0: 哦、其实不是这样，
1: 不会有亏的感觉，
0: 对、嗯、然后呢这个也跟是否获利无关、
1: 嗯哼
0: 哦、那因为这个部分是跟你的营业的模式是有关系的、
1: 嗯、哼
0: 你是都会取得进项还是说你几乎是以人力或者说一些、非开统一发票的这种成本费用为主、嗯、那当然你拿到的合法进项越多那你就可以降低税负、
1: 嗯、
0: 那这里就包括营业税跟盈利事业所得税了，
1: 是，
0: 那什么叫做合法发票或者说、大家会有疑问那我拿到的发票是不是都可以扣抵，那在营业税法里面第十九条里面也有一些是不可扣抵的哦、嗯、它有五种哦，哪一些哪五种是不能扣抵，我想大家都说啊，反正我拿到发票啊，我们经常看到客户有一些你拿到统编就不对嘛，
1: 嗯，
0: 好，那这个你就不用讲了、
1: 嗯、
0: 那就根本就不能、
1: 嗯、
0: 那第二个税法上面基本上它会让你去抵释你要跟你本业有关，
1: 嗯哼，
0: 那这个就很有趣了，
1: 嗯，
0: 同样的拿到一个性质的发票那有些产业来讲它是可以算是合法的扣抵，但有些就不行、
1: 嗯、
0: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那他是比较是有一点娱乐性质，所以他有简餐啊一些饮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同事就看到说哎、欸、他有发票有什么鸡蛋啊、
1: 嗯、
0: 有什么小黄瓜啦、
1: 嗯、
0: 有饮料，他就说哎、会计师这个不能扣抵，
1: 是，
0: 我说这个是跟他的性质有关，好，那这个可能就是他的成本，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些他是有摄影师的，
1: 嗯，
0: 摄影师他要拍摄一些食物的话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搭配的东西，比如说他要拍那个孕妇装，他可能会搭配其他的、娃娃什么的、
1: 嗯、
0: 那这种你看起来拿到的都是一些看起来一样的凭证、
1: 嗯、
0: 在一些公司比如说在一些科技业你拿了一个娃娃的凭证，
1: 是，
0: 哎、欸，这个就不是跟本业有关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某一些产业像刚刚讲的摄影业或者是一些餐厅的摆设里面、
1: 嗯、
0: maybe 是他所需要的，所以之前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新啊这个在很多的这个会计师的分享里面、
1: 哦、
0: 又提到 AI、
1: 哦、
0: 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 AI 都能够辨认、哦这个、
1: 你觉得能辨认吗？
0: 我觉得很多判断性的其实是没办法取代的，
1: OK，
0: 那例行性的部分、就是 routine 的那重复性的是可以，但我必须要、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就是说因为我们所谓的企业入记账的方式哦，我们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
1: 嗯，
0: 所谓的有的是两套账的，
1: 嗯嗯嗯，有，
0: 那我比较建议就是说有些老板我问他说你那个两套账的你知道你公司真正的赚钱还是亏钱吗？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说觉得奇怪，
1: 你是不是都干嘛说会计师搞到出力的话
0: 对哦、啊、但是一明明就是要给人家是记所谓的讲好我就是佛国税局的、
1: 哦、
0: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所谓的外账、
1: 嗯、
0: 那这部分的外账是不是 你如果说真正有一个、你自己的经营状况、
1: 嗯、
0: 那当然 OK 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经营企业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些你才是赚钱的、
1: 嗯、哼哼，
0: 有些你做越大你亏越多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这个账务来辅助的话你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决策，
1: 对 对, 对，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会计师的责任 我有时候我自己在感觉不是说啊报报税啊、这个营业税弄一弄这样子、
1: 嗯、哼哼，
0: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 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会计师的这个价值、
1: 嗯、是
0: 我认

0: 认为会计师的价值应该是来协助企业做对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能够协助他在企业经营上面，在财务结构上面能够给他更多正确的一些方向。不好意思，只是顺便带到，就是说在这个企业经营上面，那你拿到的这些发票或者说拿到的这些凭证到底是不是合法，可以来合法的节税。我经常讲到，因为朋友看到会计师都会讲啊，会计师那你来教我怎么节税。那当然这又回到一个大家也很有兴趣的问题，什么叫节税，什么叫逃税，什么叫避税。所以我经常要问这些朋友，你真的知道什么叫节税吗？你节税当然是一定是合法的范围之内，你应用这个对于很多这么多的税法，你怎么样去采取合法的方式去减少税负嘛？
1: 是是。
0: 再回到他刚刚讲的这个进项不可扣抵的部分，有一些呢他拿到的不是跟本业有关的，好，那再来就交际应酬的，刚刚有提到交际应酬跟酬劳员工，其实这个部分呢是很多朋友跟企业主他比较不能理解，我明明就是要做生意，我都一定要去交际应酬啊。可是这个部分在税法上面呢，它有一点是为了要避免奢侈啦，其实这个是当初在立法的时候，为了它要防堵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它会规定一个限额，就是比如说你的营业额有1000万，那你的比例是多少，你的进项有多少，你的劳务收入是多少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少的一个进项的那个交际费。那酬劳员工的部分也是，因为这种东西呢，当然呢，我们现在知道员工是我们的很重要的资产，我们都要对他好嘛。
1: 对。对，
0: 可是站在财政部，站在这个课税的立场，他也是有一点点，他为了要防止这样子一个奢华吧，这当然这是比较早以前的啦。好，那所以呢，他会有一些限额，所以有一些老板他会觉得说，哎，我拿了这么多发票，怎么说我要缴这么多税？就像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那你说，哎，我明明亏10块钱啊，可是因为这个限额一算，交际费也超限了，那劳务费也超限了，
1: 是，
0: 所以导致你在财务报表上面你亏10块钱，可是把超限的这个50块加回来，你反而变成赚40块，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哦，了解了，原来我在这个某一些税务上面我是需要做规划的，
1: 是
0: 没有错。我经常要跟客户讲，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我欢迎你随时来跟我这边联系，因为我觉得与其你已经都发生了，那你再去寻求弥补，其实这个有时候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好，然后再来最后一项不可扣抵的是自用乘人小汽车啊，这个是讲的是9人座以下的自用乘人小汽车，所以如果你是买的是小汽车这种车子，自用的这种小汽车的话，你的进项是不能扣抵。那当然这个在立法的这个前提上面，还是站在预防奢华，大部分都觉得说啊，这个车子你买宾士买这些高级车都是老板自己用的嘛，那这个东西呢，那怎么可以去抵这个营业税哦进项？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有这样子一个限制，所以大家都想说，哎呦，那我不是买了车吗？我不是进项很多吗？为什么
1: 是？
0: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不能扣抵。当然呢，有一些客户他说就是也有进出口的这个状况，那就又回到我刚刚有提到所谓的零税率与外销有关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你如果有去申报这个外销零税率的这个部分的话，某一个比例的进项你是可以退回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在我们39条里面也有提到有业付税额可以退回，因为其实进销项那个概念我刚刚也大致说过了哦，就是说我销项拿到的税额跟我进项拿到的税额我是可以去抵的，但是有些它就是一直是，比如说我刚新设的公司，我可能根本就没有销项，我一直都是进项，所以这时候他是不是心里会更痛了，我付了这么多的进项，那我一直都在留底，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回来哦？其实这个财政部他也看到了这一点哦，那所以呢，他在39条里面呢，他有3个情况你可以去退回这个税额啊，
1: 义付的
0: 税额，像适用零税率的，你可能会有这些营业税，你是可以退的。那第二个的话，你取得固定资产，那固定资产通常金额比较大嘛，那因为固定资产也是生产设备，所以这个部分你取得固定资产义付的营业税，它是同意可以让你申请退回。不过申请退回当然是他要你提供一些相关的凭证啊，因为大家可能也听过有很多这个拿就是拿发票来抵而已啦。所以这个状况呢，也是需要去主管机关他去查明。但我觉得正常的企业在经营的时候，应该还是要 尽量的避免去取得不对的发票。
1: 是是是，好，这个我们今天先暂时聊到这边，我们在下回的节目当中会继续邀请游会计师，我们要来针对就是可能会来聊就是创业者比较容易犯的一些错误，然后呢我们再来补充

0: 中有关于营业税跟营所税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蛮特别，就是说有人会提到说，哎，这个免开发票真的比较省吗？当然了，这个部分有时候 有一些美感啦，我们在下次再一并的来就教我们的游会计师。非常谢谢游会计师在空中的分享说明，谢谢你。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九月十六号礼拜三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5: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4: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5: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4: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5: 更多省电好撇步，您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东南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28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28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

0: 阴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气温25到27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07.06点，收在45857.6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462.7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637.11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7.07亿，投信买超了11.42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481.46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控车外部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755元，贬值2.7分，成交金额19.3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双红从这个7月份获利年增1.2%。

双红先前公告七月份营收37.65亿，月增38.5%，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1.17倍，改写单月营收新高。双红说明七月份营收创高，除了进入传统旺季，六月份有部分订单因为传奇因素延递到七月份。双红今年营运动能强劲，截至今年第二季连续四季赚进超过一个股本。今年上半年归属母公司净利21.32亿元，比去年同期大幅成长2.2倍，每股纯益达到23.01元哦。双红董事长林玉生日前表示呢，今年是 SIC 的散热元年，双红有搭上热潮，包括 AWS、Meta 等大客户都预计今年底呢开始出货。另外呢，双红原本基于整体产能配置考量，推出了辉达这个 Vera Rubin 的水冷板供应链。不过由于双方互相需要双红的水冷板，又重新再重回这个 Vera Rubin 的供应名单，最近正在密集测试，准备要开始出货了。包括由于 SIC 跟 GPU 新品都准备开始出货，林玉生表示11、12月将是双红今年营运的最高峰，而且明年第一季渴望淡季，不但2027年将是非常好的一年，提供参考。

0: 讲敢那会当拍官司，
1: 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益提供。
2: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免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8: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9: 以上是乐。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南电营收。PCB 载板厂商的南电今天公布了八月份营收53.53亿元，月减1.6%，但年增40.6%。南电累计今年前八个月营收是355.4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9.6%。南电日前2号呢受邀参加法人线上电话会议，提到载板部分近期因为 BT 相关原物料价格上涨趋缓，目前无意从2026年第四季起呢进一步调涨 BT 载板的价格，不如外界预期。持续季增的趋势。至于 ABF 载板部分相关原物料，像是 T-Gas 呢持续吃紧，则仍有涨升的空间。价格部分反而认为，由于南电受惠 AI 需求大增， PCB 跟载板大陆厂区架动率逐步的满载，在这个载板无长约之下，先前已经陆续反映生产成本垫高，调高了报价，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来看一下友达，这个友达的新加坡厂呢，将以新台币 87.53 亿元出售哦。友达董事会二号通过处分子公司 FPD 呢，这个厂房跟相关厂物的附属设施，交易总金额新加坡币 3.5 亿哦，未税大概新台币 87.53 亿，将售给 Western Digital 相关的公司哦。友达公司表示呢，为了聚焦轻资产的营运模式，活化资产跟优化呢财务结构，董事会决议出售建物面积17万7056平方公尺，相当于5万多平，跟附属设备一批哦。那么总价新台币，这个新加坡币呢是 3.5 亿新台币，是 87.53 亿，预计处分利益尚待买方取得当地主管机关核准之后来做确认哦。友达在2023年12月就已经证实，因为 LCD 面板需求低迷跟产线已经不具经济效益，将关闭新加坡厂，并且将设备运回台湾。新加坡厂呢，在2023年12月底已经停止生产，部分留守员工协助善后到2024年第一季。友达同步公告说明指出， FPD 将提出呢 OTP 给予买方签署，并提供买方在 OTP 日期起10个营业日的选择权期间，而且过户前提条件将是买方是否取得当地主管机关提供给大家做了解。

0: fortune teller。
1: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个后尾结结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立100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石梦先生平爱头成立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8: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7: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8: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7: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8: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

0: 您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一万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欢迎收听115年9月3号星期四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砸下1809亿稳油气价格，经济部表示民生天然气瓦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93军人节，总统表示军工较明年全面加薪4%。没带现金没有关系，台铁本月份开放车上补票可以刷行动支付。柯工抛美中俄三方会谈，分析表示恐怕削弱美国跟盟友之间的关系。中东局势动荡推升了国际油气的价格，政府出手稳物价，行政院院会3号通过经济部所提4217.69亿元追加预算，用在补贴油气价差、强化能源供应韧性、提升马太安溪防汛能力。经济部并且宣布，民生用天然气还有桶装瓦斯价格将会冻涨到年底。赖清德总统在网络社群表示，团结挺国军，今天是93军人节，他向全体国军官兵致上最深的敬意，也向长期在背后支持的军人家属说一声辛苦，谢谢大家。他重申，明年1月开始，军工教将全面加薪4%，这也将是十年来政府第五度为军工教人员进行加薪。台铁今年初才宣布升级车站补票的服务，开放现金外的多元支付还有刷卡功能，但列车上车长查票还是维持只有以现金支付，不少旅客反应不便。如今台铁宣布9月份开放车上电子支付的服务，目前正在测试系统当中。台铁先前因为大学生优惠车票查票问题惹出争议，其中旅客反映身上的现金不足补票，遭到车长要求中途下车，差点回不了家，也让旅客在列车上无法以现金以外方式补票问题再度又浮上台面。俄罗斯总统普廷的外交顾问鄂夏科夫在1号表示，普廷、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11月中国深圳亚太经合会领袖会议期间举行三方峰会。鄂夏科夫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许凯克发表上述谈话。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在当地举行2天峰会，习近平跟普廷都出席，峰会在1号结束。鄂夏科夫被俄罗斯国营电视台问到俄美中三方是否可能举行峰会，他表示这个议题有被讨论，有这个可能性。他还表示三位领袖渴望出席 APEC 的领袖会议，如果事情如同所说那样发展的话呢，三个人就有可能举行会谈。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新海快速道路往师大路现在拥挤哦。国道一号南下 46.2 公里，桃园前外侧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南京东路五段往西东兴路口号志闪黄灯，请注意。台65线特二号道路南下土城一往国三方向车多，师大路往西丁州到水源快速道路拥挤哦。提醒大家，可能是下雨的关系，行车请务必注意行车安全。I'll be 佛利山超级警探这个歌曲1980年代 This song 送给大家，明天见。

0: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敲电话就会使哦。
1: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2: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1: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较妥当。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2: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诶学习课程。
2: 好，即马就上6055学习班，了解精彩诶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傍晚的5:01，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哎，雨很大哦，开车小心啊！你们收到消息哦，刚刚是说雨势比较大，集中在可能内湖士林区啊。刚刚最大时雨量在内湖区的白马山庄站29毫米，所以现在开始进入到下班时间了，那雨势还是持续当中，可能车比较多，速度比较慢，多一点耐心。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DJ Snake， 他跟 Justin Bieber 小贾斯汀的合作，叫做 Let Me Love You。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来关心一下目前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B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哎，然后呢，北上42公里林口 A 之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北上先遇到林口B交流道嘛，内侧两辆事故，然后再往前内侧又两辆事故哦，这总共不同的事故啦，相隔大概1公里哈，这经过的话，国一北上林口路段要特别小心一下。然后刚刚说台北市啊，水快往南过师大路本来有积水哈，那现在收到的消息说这个积水已经是退去了，要不然，哎，外面积水确实是蛮多的。我刚骑摩托车来中山北路上面，你知道快车道会积水，那个车开过去啊，那个水喷下来，你骑摩托车的人很像在玩大怒神哦，其实蛮危险的。这个大家在下班时间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开车的也是啊，速度慢一点，你速度慢一点，压过积水，那个水就不会喷那么高嘛，对不对？好啊，继续要关心到这个是台北市忠孝桥要往三重是车子很多的状况，还有南湖大桥到内湖也是车多，辛亥快速道路往师大路这边也是拥塞不好走动。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的消息首先要来关心到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台湾呢要再宣布加码投资美国了。那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就说了，那卢特尼克说的投资金额哦，和经济部昨天最新的盘点啊，台湾企业额外追加的200亿美元是同一笔投资，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还有 AI 伺服器等等的领域。卢特尼克接受美国财经媒体哦 CNBC 节目 Squarebox 访问，他就说了，台湾下个礼拜哦要宣布加码投资美国哦，他说他们下周将会宣布下一轮呢另一项200亿到300亿美元在美国的投资。所以龚明鑫昨天出席了这个国际半导体展美国馆开幕的时候就说了，随着 AI 还有半导体需求持续的升温，台美双边的供应链合作以及呢相互投资趋势是越来越明显的。经济部先前盘点了20家有意赴美投资的台湾企业，投资的金额达到了350亿美元。

那经过三个月之后再度盘点，企业规划额外追加200亿美元的投资，也显示说台厂赴美投资的趋势是持续的升温。那龚明鑫这个受访的时候说了，卢特尼克提到要公布的这个200亿到300亿美元的投资，跟他昨天说的这个台湾企业额外追加200亿美元呢，就是同一笔投资了。那这200亿美元也包括了先前承诺对美投资的金额当中。那就进一步询问说，那目前掌握哪一些产业到美国投资呢？龚明鑫说，主要包括了半导体相关的供应链，还有 AI 伺服器的业者。那因应国际 AI 和半导体订单持续热络，所以经济部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参与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之后，也再度盘点了企业赴美投资的规划，发现厂商投资的意愿也进一步的提高。所以原先市场预估全球半导体产业营收可以到这个2030年是1兆美元嘛，但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日前就说了，那今年呢，全球的半导体营收就可能达到1兆美元哦，那预估2030年可能会进一步攀升到2兆美元。龚明鑫说了，面对 AI 还有半导体订单快速成长嘛，那主要的生产者大多是台湾厂商，无论呢是先进的半导体代工，还是说 AI 伺服器的制造，台厂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持续的扩增产能因应需求，台厂主要生产基地还是在台湾，但在全球产能需求大幅增加之下，美国也会同步的来扩增产能。那么对于还没有赴美设厂，可能需要自行吸收新增的关税成本的业者，龚明鑫说，目前已经有半导体的业者还有电子五哥等大厂赴美投资，为了协助更多的供应链厂商呢，以及中小企业赴美来布局，经济部规划了和电电工会合作推动海外科技园区，要借此协助供应链厂商跟中小企业一起赴美发展。那你看这个看来很热络啊，大家的投资可能还要持续。

好，刚刚听到是萧亚轩的歌，叫《表白》。那接下来呢，要来聊聊行政院通过一个追加预算，包含了国防1457亿。那这个是今天通过的追加预算案哦，国防部分包含提升防卫作战能力的武器购置、战斗部队的加给需求，一共是新台币1457亿元，包含了中程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等7项130亿元，滨海歼侦型无人机等3项559亿元，机密计划2项645亿元。好，那么行政院通过的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的岁初规模新台币6076.3亿元，用于稳定民生、设伏加码、提升待遇、灾后重建、强化国防、启动儿少成长津贴这6个面向。那强化国防的话，就是刚刚说到这1457亿元了。那么国防部战略规划司长黄文启他就说了，原本的这个强化防卫韧性及部队政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的预算上限是1.25兆元，一共有23个项目没有获得全数通过，因此呢，没有获得通过的13个伪制商购还有台美共同合作研发采购的武器装备项目，这次全部都纳入追加预算案。那这次提出追加预算主要是依据建军其成，因为无人机部队去年就陆续成编嘛，今年1月之后所有的部队都已经到位了，缺的就是滨海歼侦型的无人机、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还有自杀无人艇等无人系统。时程的部分，预计今年可以开始启动滨海的歼侦型跟滨海攻击型的无人机采购，以及呢无人艇先行的采购作业，然后在116年会针对滨海歼侦型无人机还有滨海攻击型无人机的使用单位的初始战力来进行建制，也期待在116年底的时候让无人机的使用单位达到了基本战备存量的要求水准，后续会再依照年度的战备需求逐年的增加。他说从去年进行招商说明到现在，业者等大概已经10个月了，所以这一次559亿元的无人载具追加预算是有指标性的意义的，也希望呢可以给业者足够的信心，挹注飞鸿供应链的关键导航、飞控这些晶片项目，让建立本土产能的计划可以按照规划逐步的来达成。那黄文启也说到，近年留营和招募成效有所提升，因此也追加预算当中增加薪资部分的预算。另外急缺弹药补充73亿元，主要就是战备库存会从30天逐步提升到120天，同时因为执行战演训的频率增加，针对弹药消耗的部分来做补充。但他也强调了，就是无人载具相关需求其实应该去年就要获得，所以期望赶快争取，一旦立法院顺利的审议通过追加预算，国防部后续就会加速后续各项的招标、决标以及武器装备的筹获速度，来确保说这个时间延宕的战力缺口略微缩小，降低对战备的影响咯。陆嘉欣，当我继续唱。

0: 家好，我们是
1: 张三李四，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电台，
1: 台北广播电台
0: FM
1: 93.1
0: AM
1: 1134。
2: 好，今天九三军人节啊，那跟比较多的关于军事的新闻。接下来这个、啊，美国呢六个月前对伊朗发动了军事行动的时候嘛，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承诺要迅速果断发动攻击，避免陷入长期的拉锯。不过呢，之前是说，他好像悄悄在延长美军的部署哦，表示说这个冲突很可能一路延续到明年啊。那么《华尔街日报》说，知情人士有说到这个呢是为了让美国总统川普在战事当中有更多选择，规划的一个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但是在该地区部署19艘军舰、防空部队、战斗机中队还有伞兵，这都让官兵跟家属承受了沉重的压力，也引发了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可以消化的装备维修积压的问题。五角大厦也采取全力投入了军事策略之际呢，川普对于下一步的动向却有释出一个矛盾的讯号。因为近几周来啊，川普采取经济施压行动，也希望让伊朗可以回到谈判桌前，但德黑兰没有展现退让的迹象啊，两国就持续交火，也都说他们各自掌控这个霍姆兹海峡嘛，对不对？那美国官员就说了，其实川普私下和高级幕僚讨论，是不是要宣布对伊朗的战争结束啊？这也让川普倾向于这个想法。官员说，川普也告诉幕僚，他认为持续施加经济压力最终就会迫使伊朗政权拆除核计划，甚至可以引发这个政权的瓦解。那他也在社群媒体上写说，现在的局势让我更满意啊，我们几乎完全掌控了霍姆兹海峡啊，他们的经济在全面崩溃，他们只是在拖延必然的结果，伊朗人民什么时候才会挺身而出展开反抗？这是川普说的。那幕僚建议川普如果伊朗战争升级并且超越近期的这个报复性交火，可能就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期中选举的一个选情。川普则说，他对这场战争做出决策的时候，并不会将选举的后果纳入考量。那在川普等待观察这个策略有没有奏效，美军在这个地区一样维持这个50,000名兵力的部署，原因就是让总统在下一步行动中保有弹性了。好，总之这件事情大家也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嘛。而且川普总是变来变去的，战争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啊，没有对人民有好处。你看军人，他上了战场，他为的是什么？他是保家卫国吗？不晓得，真的是吗？还是为了一些你知道领袖的面子吗？好了，这首歌叮当，我还是一样。

还是叮当，歌曲叫我还是一样。待会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他是萧煌奇，这首歌叫《熊素野灰》，待会见喽。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

0: 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64线哦，往西这边三重到五股二呢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状况。那么另外台北市这是南港联络道，你要往国三车子好多。然后呢要跟你讲台北市的基和路啊，中正路到文林路，好，这边受到了艺术节活动的影响，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时间上是9月5号到9月6号，就周末了，晚上5:30到9点钟。好，到时候你要去士林北投，麻烦你避开基和路哦，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者是百灵桥。那如果你要参加活动，搭捷运哦，到士林站或建潭站，然后走过去，这是都可以的。现在呢，下班时间，然后因为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还有低压带影响哦，大气环境不太稳定，有时候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跟比较大的雨势。因为下班又是尖峰，大家慢慢开吧。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国内的肠病毒疫情是缓升的趋势哦，也新增了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说了，开学后学童互动的机会会增加，这就会提高传播的风险，就呼吁大家留意一下婴幼童健康状况以及呢肠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除此之外，疾管署也说了，流感单周就医破10万人次，所以预估未来2周内会进入到流行期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疾管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D68型。与一般肠病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这个D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D68型肠病毒，这个仅次于EV71型，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疾管署表示，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肠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

接近流行阈值 11%， 预估未来两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诚提醒，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肠病毒、流感、 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刚那首歌是来自弦子的歌曲，叫做《非你不爱》。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哦，2026的 Star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

0: 那今天上午在南港瓶盖工厂盛大登场哦。今年是以 Beyond Limits Prompt the Future 作为主题，聚焦了娱乐科技、文化内容还有国际链接，然后邀集将近30位的国际产业领袖、创投和新创团队，要透过论坛跟文化科技的展览，展现台北以科技驱动文化产业、链接国际市场的创新能量。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 Starsphere 台北台北创新创业总会，同时也是2026朝台北 Twenty 台北重要跨域系列活动，三号四号两天在南港瓶盖工厂展开，将新创产业与城市文化节庆结合，展现台北科技软实力的多元面貌。台北市长蒋万安全程以英文致开幕词。
2: Taipei's innovative energy and well-developed startup ecosystem give us every confidence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ultra technology revolution sweeping across Asia.
1: 蒋万安表示，文化已不再是内容产出，更是可以数位化、平台化及资本化的关键资产。台北市持续打造创业友善、以 AI 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透过新创三件政策，从资金、人才及市场三方面协助新创发展，让文化创新与商业交流在台北蓬勃成长。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活动首度以文化科技创新展览为策展主题，规划三大展区，集结台日韩及泰国等地15家文化科技新创团队，透过沉浸式及互动式体验，呈现文化时尚与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开幕首日也举办三场主题论坛，分别探讨 XR 与 AI 驱动的沉浸式创意经济、 AI 重塑影视制片与跨国合制，以及 IP 结合互动科技走向全球市场等议题，邀请海内外产业代表深度交流，探索文化科技产业的未来商机，全程免费开放，邀请产业人士与民众一同参与，感受台北新创与文化科技跨域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张恩。9月22号这一天搭公车不用钱哦，因为这一天什么？国际无车日。双北市政府交通局共同宣布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这个活动，还正式启动了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系列活动，邀请大家我们从友善出发，重新的去体验双北的公共运输，从个人每一天的移动选择形成一个绿色的通勤文化。青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响应9月22号无车日已有25年，希望透过一日无车体验，邀请市民重新思考日常移动方式，感受少一点私人运具，多一点公共运输的城市生活。今年首度携手新北市共同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以一天少开车，一次新体验，一个新习惯为主轴，邀请市民试着改变移动方式，共同响应绿色运具。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说，
2: 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就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来完成你每一次的移动的使命。所以我们在92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
1: 此外，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搭公车有你真好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串联学童绘画比赛、公车冷知识解密、友善驾驶长表扬及10月登场的双北移动美术馆等系列活动，以及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无车日加码等都将陆续登场，邀请全民共同参与。相关活动资讯可加入双北公车友善月官方 LINE 进一步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潘靖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好，等一下我们要进整点咯，然后 BBC News 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苏盈芝，叫做《过期》。下个段落我们再回到1700台北晚报。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

0: 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傅宇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1，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路况的部分哦，这边是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了林口 B 啊，内侧两线车道两辆自走客车的事故，那这边没有警示，有经过的话要注意一下喽。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目前车流量很大哦，还有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很多。台北市宝桥你要往新店这边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台北市这边永福桥要往永和呢，外侧车道有事故，所以目前这桥可能你要到永和可能也是比较不好走哦。然后高架路段啊，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则信义路到圆山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的话，长安东路到信义路车多，环东大道往西基和国宅到旧中路也是车很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这边一则消息哦，卫福部要成立儿少及家庭支持署了。那民团就发起联署哦，说希望儿家署会负责儿童跟少年健康福利和权益、家庭支持这种重要业务，希望署长的人选呢，要以儿少福利的治理能力作为核心。这是卫生福利部组织法日前修正三读，要新增儿家署，来整合原本的儿少托育、健康照护、儿少保护和家庭支持服务，建立从出生、成长到特殊需求这样的一个完整支持网络。台湾儿童权益联盟、还有台北市社会福利联盟、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就发起联署了，呼吁不要让儿家属的美意变成一个乱源，提出四项署长遴选的核心能力，希望可以审慎的选任这个新署的署长。那当然，业务这个新的儿家属有儿少家庭福利嘛，儿少保护安置、资历支持、家庭支持、生育。

育托育、儿童权利公约、儿少参与、游戏与休闲、早期疗愈、网络安全以及跨机关政策协调整合等等，这已经超越单纯这个儿少卫生和健康服务了。所以希望呢可以有这个福利治理能力啦。那对此呢，卫福部也说，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期盼最快在明年中以前可以成立，共同来强化儿少政策的量能，让儿少和家庭获得更完整连续性的支持。那现阶段其实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好组织和业务的衔接，确保服务不中断。那首长人选卫福部说，配合后续程序跟组织整体的考量，确定之后会再对外说明哦。好，我们来听歌，这是徐佳莹的作品《圆舞曲》。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9，好，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哦，你知道台湾7到12岁儿童啊，过重和肥胖盛行率有23.6%，就每4个学童就有1个体位超标了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呼吁哦，儿童的体位管理从孕期就开始了，学龄期避免用甜食或者是含糖饮料作为奖励品。那国健署有分析儿童的身体活动和蔬果摄取量的数据，大概只有35%的儿童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每天60分钟这个中等到费力的活动标准，高达96%的�儿童每天并没有摄取到3份蔬菜和2份水果，活动量和蔬果摄取都有提升的空间了。那就是说大家要破除一个观念，那观念是什么？小时候胖不是胖啊，对不对？这观念是错的，还说什么长大自然会瘦，没有这种事。儿童健康体位的管理从孕期就开始了，延续到孩子出生、幼童期、学龄期，这是一个连续性的照顾过程了，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那么3岁到未满12岁儿童有 46.8% 的照顾者并没有办法正确辨识说孩子过重，然后在过重和肥胖的儿童有接近60%并没有采取体重的控制，所以认知和实际体位一致的家长采取体重控制的行动意愿达到了 63.5%， 也显示说提升家长对儿童体位的正确认知，这是及早发现和介入的第一步哦。不是说什么小时候胖不是胖，而不是说你要能量才会抽高啊，就有时候健康我们还是会怎么讲，随着时序发展这个时代我们有更先进更正确的认识还是要调整的。好，那当然这个提醒大家，不是说长大会抽高，就是这件事其实长期健康风险的起点，因为儿童肥胖它不只是体重的问题，它可能提早启动了很多像多重代谢、心血管风险，这个是慢性病的温床，都还是需要特别留意啦，好不好？千万不要说你表现很好，来吃个甜的，你很棒，喝个饮料，不要这样子，远离这种红线行为，奠定一个终生健康的基础啦。我们来听郭靖这首歌《每一天都不同》。

郭靖这首歌每一天都不同。好，这边行政院通过了国民体育法修法，有设不适任教练的查询系统哦。行政院长卓荣泰说，针对不适任的运动教练、裁判或是运动专业人员，不予检定受证或注销合格证书，要建立一个查询系统让大家可以查。那么是不是要全面清查狼教练？运动部长李扬说，这会和卫福部、法务部做资料库的确认和更新。好，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特选焦点要带大家去到的是科教馆。我来到科教馆 B1 有一个新的空间，叫做 Try Cafe， 让你对于咖啡更多的认识，那跟实验也有关，很有意思啊。就跟这个执行跟企划吴宜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在7月份才开幕的空间，他在科教馆要带给大家什么。所以我们待会特选焦点继续回来了。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转4。

四，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1: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0: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啊，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啊？
1: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0: 哦，蛮新的。
1: 对，嗯，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0: 对，嗯，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1: 嗯，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0: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1: 对。
0: 那它是怎么样的科学呢？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咖啡嘛。
1: 对，
0: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1: 没错，
0: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1: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0: 哦。对。
1: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0: 对。
1: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哦，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嗯哼哼。对，可以现场去看。
0: 哦，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哦，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1: 对，
0: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是茶，
1: 对，
0: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1: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开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0: 对，
1: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改造，花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0: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1: 对，
0: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刚讲焙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1: 对，
0: 产地也会影响、啊，
1: 产地还有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0: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1: 对吗？
0: 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1: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0: 哦。AI 辅助，
1: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0: 对，
1: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对，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0: 那是，
1: 对。
0: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1: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0: 哦，欸，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嘛？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1: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

0: 零岁吗？零岁好像有点太小。
1: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他可也许是三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0: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嗯，然后到银发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哦，
1: 嗯，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培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0: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嗯嗯嗯，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哇，
1: 对，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0: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嗯，去跟他们合作的。
1: 对
0: 对。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嗯，做这样子的比较，嗯，
1: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0: 对，
1: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0: 变音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0: 没错，
1: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0: 对，哦，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去买了5包一样的咖啡，
1: 对，
0: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5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哦，真的还蛮有趣的。
1: 就一样的豆子，
0: 对，
1: 它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1: 哦，方式哦，对耶，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嗯，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1: 反正就很多种可能，他们都有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0: 没错，
1: 欸，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欸，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0: 没错，
1: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欸，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嗯，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嗯。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0: 对，
1: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或者是学习吧。
0: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1: 哦，对，
0: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嗯，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1: 哦，对
0: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1: 对，
0: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嗯嗯，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哦，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1: 看字，嗯，
0: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嗯，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其实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嗯，对，嗯，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1: 桌子。餐厅。
0: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6张，嗯，圆桌，然后20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哦。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1: 还有书、
0: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嗯。
1: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哎，欸，刚好走到 B1，嗯，又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嗯，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0: 当然可以，
1: 喝杯咖啡就好，
0: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

0: 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哎，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1: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0: 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哎，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0: 没错，
1: 在那边等待小孩下课。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以瑄，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嗯，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 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0: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1: 对，
0: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1: 对，
0: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1: 对，
0: 像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1: 对，
0: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陪都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袋，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1: 全部自己来。
0: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1: 欸，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那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0: 可以啊，当然可以。
1: 啊，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0: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哦。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陪度，可能一种陪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这个送礼自用两相宜，
0: 没错，
1: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
0: 我们就直接透过科教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与你 Try 咖啡的网页，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1: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咖啡，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0: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1: OK，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说：“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他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0: 对，
1: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以瑄给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B1， 好，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次谢谢以瑄，谢谢你，
0: 谢谢你。

这首歌来自小虎队，叫做《冷咖啡》。或者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到科教馆下面去走走，那个 B1 其实不错。他们还有一个电影院，我记得之前在做台北游游游游的时候去过一次，有空去走走。然后好像下半年他们那个 B1 有一个空间才会正式在开放。我去年去访问的时候说，今年会开放，拖了很久，然后今年也快结束了嘛。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李圣杰的《冷咖啡》，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咯。待会下班了，然后我们明天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罗嘎达瓜拉拉鲁木嘎五八马少，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小雨曾雨辰，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大家好，我是小雨曾雨辰。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今天是9月3号，祝福所有的军官士兵朋友们军人节快乐。各位早晚，早上好啦 ，Jessica， 大家好，爱唱阿甘木歌，读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既然今天是93军人节，节目一开始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陆森堡老师特别写给我们当兵的朋友的一首歌，来自无花之女士所带来的。

0: 这是来自卢森堡老师的作品，有被男主的无花枝撒大来的当兵，好，有没有那种从军的感觉呢？再次祝福所有的军官士兵朋友们，九三军人节快乐。好像总觉得现在当兵跟过去不太一样，过去其实非常重视也非常尊敬啊，就是军爱民，民敬军，现在是不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呢？其实我们要提高意识，如果没有军人们在前线保卫我们，甚至于呢在灾后帮忙重建的话，其实我们身为在后方的百姓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安居乐业。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跟军人朋友们，不管是义务役还是自愿意，我们就要跟你们说声你们辛苦了。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当然我们也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分享，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所以后半阶段呢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相信撒蜜呢今天所安排的主题应该是跟九三军人节有关系，我们往下听就知道了。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4。

0: 三四，我是范逸臣。
1: 部落快一通。

0: 欧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的关心这一者呢，是来自我们南投仁爱这边的讯息，就是头83线 5.9K 这个地方所新建的青雾桥七月通车了，14K 这个地方的伊那古桥也已经通车了。
1: 头83线是南投县仁爱乡万大、松林、青爱、渠滨、晚风、五界等部落对外联络要道。2023年台风卡努降雨重创仁爱乡，头83线沿线多处边坡坍方，路基流失，其中 5.9 公里处更是严重中断，经中央全额补助新台币4305万元。此路段新建青雾桥截弯取直，于七月通车。头83线14公里处当时也交通中断，县府灾后紧急抢通，并向中央争取重建经费8265万5707元，持续推动灾后重建工程，2024年12月开工才减轻开发，回避高风险区位策略。新建长度85公尺钢构桥梁，同步强化周边道路边坡及排水防护设施，以提升整体耐灾能力。县长许淑华出席头83线14公里处道路灾修工程伊那古桥通车典礼时表示，伊那古是当地青爱村松林部落旧称，因此采地方提议命名伊那古桥。县府将秉持减灾避灾韧性重建理念，持续改善原乡山区道路及桥梁设施，打造更安全交通网。
0: 好，这是因为呢台风卡努2023年重创了南投仁爱乡还有头83县道哦，所以现在在 5.9K 的青雾桥还有 14K 的伊那古桥已经通车了，也告诉大家。好，蓝牌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地球。

0: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地球。好，讲到这个环境，我们知道呢，花莲光复乡的洪灾就是堰塞湖这个事情哦，已经接近一年了。前一阵子呢，我们的马滩部落，我们的法丹部落呢，也举行了一礼性丰年祭。
1: 花莲光复乡堰塞湖洪灾将近一年，法达岸马泰安部落日前举行以例性丰年祭，原本聚会场地还在重建，族人们站在曾被淤泥淹没的农地上，为罹难民众默哀。大会表示，今年以感恩的心情迎接祭典，各阶层互相陪伴，凝聚所有人的心。法达岸部落是阿美族最大传统聚落之一，去年洪灾严重受灾，许多家户还在努力重建。今年大会场地由族人提供农地办理，地面还附着一层灰白色的淤土，见证洪水吞没的痕迹。今年以例性由喇各令阶层举办，以传统竹炮迎宾，众人也低头为洪灾罹难者默哀，接着进行祈福舞蹈。大会会长陆志成说，文化不能中断，所以灾后仍旧举办以例性，祈求祖灵保佑族人生活。大会总干事张志雄也说，去年洪灾有族人罹难，因此今年一些趣味体能竞赛都停办，以感恩的心情迎接祭典，重点放在陪伴族人们，见面相互鼓励，抚慰心灵。他也代表族人感谢全国各地前来相助的铲子超人。在地的蔡一进议员表示，灾后各阶层与部落耆老有很多互动，也共同讨论重建家园，看到部落的力量让他非常感动。尤其是虽然非常艰苦，今年以例性仍旧继续举办，会场原本是被淤土覆盖的农地，大家团结把场地整理起来，在现场族人们都非常有感触。蔡一进说，洪灾将近一年，重建工作千头万绪，也牵涉部落族人的权益，族人持续做内部讨论，也坚定提出诉求，希望中央地方能一起找出最适合在地的重建方法。
0: 今年的丰年祭跟往年比较不一样，我们来安排这首同时来自我们马太安的娃娃 AZ 李孝祖所带来的丰年祭咖喱。

0: 你就回家。来自我们 AG 李孝祖所带来的丰年祭嘎铃鼓。好的，讲到了花莲，最近呢我们交通部不是有那个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吗？花莲呢他们也在加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讯息。
1: 交通部观光署日前宣布观光双轮驱动方案，9月1日起推出五大国旅优惠，平日住宿最高可折抵2000元，当月寿星还有机会抽中1200元住宿金，生日券更可与平日住宿优惠合并使用。更重要的是，花莲县政府在加码住宿及团体旅游奖励，中央地方双重优惠，下半年来花莲好康一波接一波。观光署五大国旅优惠自9月起陆续上路，花莲县政府不只配合中央政策，更积极加码推出花莲国内团体旅游 3.0 秋冬奖励方案。9月1日至12月31日，全台合法旅行业组团20人以上到花莲，安排住宿花莲合法旅宿并搭配指定旅游项目，每团最高可获3万元奖励。9月10月行程纳入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另外不止团客，自由行第一晚及第二晚每人最高也可补助2000元。若是想要续住，每晚可继续补助500元，最高可连续住晚12点，累计补助7000元。至于花莲县民本身也有补助，入住一晚可补助1200元。换句话说，中央补助住宿，花莲地方在加码，鼓励大家不止来花莲，更要多住一晚，多玩一天，把花莲的山海人文美食一次玩透。而花莲下半年精彩活动更是满满，从航海王联名的2026花莲帆暑假、夏恋嘉年华、芝卡轩玩水趣，到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再到秋季304回蓝东海岸线优惠，9月12日至10月31日推出两人同行一人免费，还有集章换好礼、景点打卡送在地美食、转乘纪念品等优惠。花莲有太平洋最美的海岸线，有壮阔山景，有丰富原民文化，更有最热情的人情味。现在中央地方一起拼观光，把住宿、交通、旅游、活动优惠一次端上桌，就是希望全台朋友来花莲、住花莲、玩花莲、爱花莲。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其实现在花莲的最需要的就是人潮跟消费，中央在推国旅优惠，那地方政府在加码，就希望把这个优惠能够真正走进像花莲，或者真正走进像你要去的地方，不管是旅宿业者、餐饮业者、交通或观光产业。而这种中央跟地方都推出优惠，我们就可以用最划算的方式进入到花莲，也让花莲的观光重新热起来。别忘记咯，要到马滩去走一走。麻烦这首来自我们嘎西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我的家乡在花莲》。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4: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钟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6: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两好钉。
5: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6: 地当那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洪灾 Follow Me。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囊明和密桑，我是布农族的Dian全世煌，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海牙古墓张震岳所带来的
1: 孤独的夜煞。
0: 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好看频道 A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你知道今天是93军人节，你故意播这首孤独的夜煞什么样的心机啊这个女人
1: 哎、欸，我们那个年代你知道我们那同学去当兵啊，这个嘎布达他们去当兵最怕的就是被兵变。
0: 对啊，
1: 这首歌写出当时男生当兵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0: 你有没有兵变别人过？
1: 还没有兵变就已经分手了。
0: 哦，那还好，就是当兵前就分手了。
1: 对对对，
0: 哦，那很好，那很好，至少好好的解决。男生其实最怕就是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处理，他就整个会慌。
1: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我那个同学那个年代当兵有两年的，至少两年，还有那种三年的。
0: 对对对
1: 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当兵是很辛苦的事情，又
0: 如果还在外岛的话，金马奖有没有？
1: 最怕碰到那个。金马奖跟海陆
0: 是，
1: 但海陆的签
0: 辛苦啊，
1: 海陆的签好像都在花东最多。那个时候，
0: 是哦，
1: 你知道我同学，我部落的同学几乎都是海陆兵。
0: 哦，真的哦，你知道吗？因为你们是女生，没有当过兵嘛，对不对？像我们男生，当兵自己要抽签，只要那个签是就是海军陆战队的话，掌声欢呼，
1: 因为被抽走啊，
0: 哇，就少了一支签，哇，又少了一支签，这样子，
1: 啊，你就。排除法嘛，然后那个时候像我自己的同学他们在当兵的时候最怕抽到金马奖，
0: 对，很远久久才能回来一次啊，
1: 而且那时候当阿兵哥很少放假，不像现在的阿兵哥
0: 每个礼拜都可以放假，
1: 每个礼拜回家，
0: 对，
1: 那个时候没有就是一段时间放长假的时候他们才能回来，尤其你像外岛，
0: 尤其是金门马祖的，对啊，外岛的
1: 还要搭船回来，
0: 对对对对
1: 对。他现在很多都直接搭 Hikuki 啊，直接搭飞机回来，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当兵，跟现在你知道整个那种压力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那时候阿兵哥很怕
0: 兵变，
1: 被兵变就这样。
0: 所以呢，这个男性朋友在当兵之前，在那个年代啦，如果比较聪明的话呢，就是在当兵之前先分手，先放两年的这个假，之后要回来，如果能够在一起再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你这两年都提心吊胆，这三年都提心吊胆。
1: 像我自己那时候，我们班有班队嘛，你知道念专科的时候
0: 啊哈，
1: 有班队，那有一对班队，我们还跟着我们的女同学，去宜兰金六姐。我还
0: 去看他是吗？
1: 对，因为他刚好那个男生，
0: 你们都是女生去看他吗？
1: 对啊，
0: 这个男生在部队里面骄傲了，
1: 可是后来也是分手啦。
0: 我至少那时候他骄傲嘛。
1: 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就陪着我们那个女同学去看那个同学，我们总共几个人呢？四个女生还五个女生？
0: 哇，金六姐是新训的时候
1: 吗？对啊，新训中心啊，那时候在宜兰金六姐。
0: 对对对对，现在还是啊，现在还是。
1: 然后我们就去看她，对，然后就带什么食物啊，会客嘛，就去看她。我们是陪女同学去看她的男朋友。
0: 你们没有顺便去看一下那些青春的肉体？
1: 顺便看扫描，
0: 洗洗眼睛之类的。
1: 对对对，哇，好大啊！金六姐那个，
0: 我问一下撒蜜，你是不是非常喜欢军人？
1: 我很爱军人，我小时候梦想之一就是要当守兵带，要
0: 军人。等一下，你有曾经当过想当军人的梦想哦？
1: 对啊对啊，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守兵带啊。
0: 哦，你的爸爸就是军人，
1: 军人，但是只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当天使去了，所以我看到他的那个撒信，他的照片。
0: 很帅气，这样、
1: 就是军装的照片。
0: 所以你在小的时候应该有梦想过，我要嫁给军人，跟妈妈一样嫁给军人吧？
1: 对，有想当军人，然后想当那个军人的老婆，这样
0: 当军眷这样子。那你是因为想当军人，是因为呢去部队里面可以认识更多的阿兵哥，还是因为你想当军人报效国家？
1: 对啊，就是因为想象。妈妈一样，
0: 爸爸一样，
1: 对，就是当军人这样。而且我小时候，我的妈妈还被派到澎湖，所以我小时候在澎湖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她的营区在、
0: 哦、很小的时候是不是
1: 在澎湖，所以我小时候的那个还是那个小婴儿的照片的时候，
0: 有澎湖的照片，
1: 都是我爸爸穿着军服
0: 抱着你，
1: 对、哦，所以我的印象当中，我爸爸的照片全部都是穿军装的衣服，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以后也要像我爸爸这样子，要像我妈妈这样很帅气的一个军人。
0: 好，再解释一下，我们阿美族的妈妈就是

0: 爸爸的意思。那阿美族的妈妈叫做伊娜，因为每次跟你讲妈妈说啊，妈妈是妈妈，没有，妈妈是啊，妈妈是伊娜，妈妈是爸爸。好，你有只有想过当索菲带当军人，你有没有想过当护士当老师吗？
1: 哦，没有，索菲带是第一志愿。
0: 哦，真的啊？
1: 对，因为小时候都是看那个照片嘛。
0: OK, 就妈妈 okay, 就想跟爸爸一样这样子。
1: 那、啊、后来才，
0: 你没有想说当军人应该是男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OK, 妈妈也没有讲吗？
1: 没有。
0: OK,
1: 我就是觉得说我长大就是要当 Sofita, 要当军人。
0: 因为部落很多的男生就是孩子就是男生他也觉得长大要当军人。可是我现在发现不一样呢，我表哥的孩子女生也是在军校。现在很多女生
1: 现在部落很多女生
0: 很多
1: 很多、欸、
0: 对
1: 对
0: 对，不
1: 止男生，不
0: 是就男生而已。
1: 对，还有女生。
0: 嗯，
1: 我侄子也是 Sofita 啊、
0: 哦、
1: 现在。
0: 好，那你那时候第一个志愿是军人，
1: 手臂带要当军人，然后后来等到读书念国中之后要考联考嘛，那个年代
0: okay,、嗯、
1: 然后才想到要当刑系，要当
0: 老师。
1: 对，
0: 那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军人？一个就是因为就爸爸的关心，
1: 对爸爸的关心，然后想当手臂带、
0: 嗯、
1: 然后想当刑系，想当老师，
0: 考别人不要被考。
1: 哎、欸，不是，就是不用缴学费啊，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叫师专、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们那个如果读师专的话你是不用缴学费，
0: 所以还是以金钱考量，经济考量。 对,、
1: 啊、
0: 对, 对，
1: 以前小时候在部落的娃娃的前三志愿嘛，就是伊娜妈妈最希望小孩做的就是手臂带、嗯、
0: 军
1: 人、醒戏老
0: 师
1: 跟一梦警察。
0: 哦，
1: 对，如果你家里有小孩，那个是当手臂带、醒戏跟一梦的时候，那一娜可能走路都是三角形。
0: 哦，真的吗？
1: 在部落走路三角形。
0: 不要这样，不用缴学费就很开心。哎、欸，现在有很多的护理专科的学校，
1: 那是后面的，
0: 或者护理
1: 的，
0: 很多都是不就是有不止不用缴学费，他
1: 还
0: 有生活费、
1: 那个，然后还有安排你的那个就业。
0: 住宿，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可是我们早期
0: 没有，那时候没有是不是，
1: 我们那个年代的话是只有。接受到的讯息还没有手臂带哦，反而是醒系、
0: 哦、老师，
1: 老师会，学校的国中老师会鼓励那个你去读师专、
0: 嗯、
1: 因为第一个不用缴学费，然后毕业后就能就业、嗯、而不是失业。
0: 可是要当老师的话你成绩要磨一坎、
1: 啊、
0: 你才有办法。
1: 对呀、啊，所以那时候我也有去报考，又去跑台东师专、啊
0: okay、
1: 对啊，因为那时候连师专没有连招，五专有连招，高中有连招、
0: 哦、
1: 高职有连招、啊、哈哈，就只有师专
0: 所以另外考，
1: 它是独立招生，就是你要考台东师专你就要去台东师专考，
0: 那
1: 花东，你要考花莲师专你要去
0: 花
1: 莲师专考、
0: 哦、
1: 对，所以你要个别报名，那你要考哪一个学校你要去就报名那个学校。
0: 所以你国中毕业的时候有去考师专？
1: 有。
0: 没上？
1: 没上。
0: 那军校为什么后来没去读？
1: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只有专心想要考，想认为自己可以当刑系、
0: 哦、
1: 所以我没有想到去当手臂带、
0: 嗯、
1: 可是我小时候是想当手臂带、
0: 哦、小的时候有想过，
1: 对对对，
0: 然后到国中之后就觉得说、哎、当老师是不错的，
1: 对，然后再来后面等到我们就是以我们比较年纪小的傻爸，像在部落的傻爸就当、
0: 嗯、弟弟妹妹们、嗯、
1: 对，当还有我们同学之间男生很多去考警察
0: 啊，
1: 那时候很多去考
0: 警
1: 校，
0: 是是是是，警察就觉得很威风，有没有？
1: 对 对, 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大概都是手臂带，
0: 军人、
1: 警察，对、
0: 嗯，
1: 就是这两个学校
0: 会比较多，
1: 会比较多。然后考刑系的话会比较少，是因为要考师专，
0: 那成绩要好一点、啊，
1: 本来就很不容易，
0: 对对对，
1: 考的人少，原因在这里。
0: 所以现在其实有多所谓的护理师、
1: 嗯、
0: 其实就如果你对这个护理工作有兴趣的话，因为现在部落很多年纪比较长的老人家其实需要照顾的、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全国有很多的这个护理的一些学士啊，或者原住民专班，我觉得都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了，其实可以去报名的。
1: 对，那可是那个是在我们
0: 现在才有啦，
1: 对
0: 对，现在才有，
1: 比我们年纪小，因为每一个年代他的资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啊，像我们那个年代的话，老师就会比较鼓励我们去考
0: 老师啊，
1: 老师，
0: 对，去考师专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减轻家里负担，然后毕业之后又有工作。
0: 现在还有一个叫做森林护管员。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是布农族啊，或者是我们是周族，就是我们比较山上的民族，那其实森林护管员的话你可以就近照顾家里面，然后但是可是你要考的科系还是跟森林护管有关系，就是你要养护这片森林，森林发生什么事啊，你要的那就是另外一种，它跟警察来讲没有那么的

0: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觉得警察非常的辛苦，那森林护管当然有他辛苦的地方，那现在又多出一条路，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对不对？
1: 很棒呢。
0: 好了，现在安排一首跟我们大家继续聊。
1: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阿美族的孙贝玲所带来的《哥哥去》。

0: 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孙佩林所带来的
1: 哥哥去当兵。哎，这首歌在部落很红呢。
0: 等一下，很红的关系是因为它的歌词还是
1: 音乐
0: 旋律？
1: 旋律
0: 就旋律有关系。
1: 就我从小就是跟着部落的伊娜在跳这支舞，而且说实在的，在早期以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家里有人去当兵是要杀猪的，要请客
0: 的。哦，是啊，
1: 因为早期在部落男生
0: 什么光荣入伍，还要背一个红色的那个袋，那个彩带。
1: 然后这个部落的这个族人啊、亲戚啊、马林啊，都会去他们家。对啊，就是要欢庆他去当兵。因为以前
0: 这个欢庆是指成熟了，还是说能够为国家做点事？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早期当兵不是比较辛苦吗？没有办法。就是常常回来，所以希望借由就是庆祝他当兵这件事，然后期待他能够平安回来。
0: 因为以前是真的要战争的啦。
1: 对啊，因为再来就是以前那个通讯也不方便啊，
0: 对对对，
1: 也没有办法打电话，也没有手机，所以基本上你家里的男生去当兵，感觉上就是
0: 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1: 没有音讯了，什么时候会回来就是一个要等他退伍你才看得到人。
0: 可是连义务役都有欢送吗？
1: 没有没有，我是说早期的那个阿兵哥。
0: 哦，早期的，
1: 对，早期
0: 我想说义务役也要欢送一下。
1: 没有，就是早期就要去当两年兵啊、三年兵。
0: 你说服兵役啊？我讲的是服兵役啊。
1: 对对对对，
0: 服兵役也有啊。
1: 对，不是职业军人，职业军人也是要杀猪，但是你去当
0: 兵服
1: 兵
0: 役耶，
1: 也要。
0: 那不是就应尽的国民应尽的义务吗？
1: 对，
0: 也
1: 是。我小时候，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么盛大了。现在大概就是可能家里就是半桌这样。
0: 前一阵子不是也都不用当兵，是后来变得改成一年了吗？
1: 对
0: 啊，
1: 对。可是我小时候应该是说二三十年前，在部落，尤其像我们部落，印象很深，只要

0: 家里有人当兵就要杀猪请客，
1: 然后呢有欢送这样子，
0: 对，大家就去他们家，然后就让这个嘎嘎可以这样子平平安安去当兵，然后再其他光荣退伍、
1: 所以才有送军狼舞曲才有阿美三凤这首歌出现的、
0: 所以以前的话大家都会认为去当兵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盛大的，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男生长大，因为以前十八岁就去当兵了嘛，
1: 是是是，
0: 然后再来就是早期的这个通讯也不方便、也没办法打电话回来，好，就是跟家里人报告什么事情，尤其是当你家有人去当兵，万一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要怎么联络，在早期是、你很难想，
1: 对，
0: 你很难想象，因为
1: 能不能平安回来？
0: 对，
1: 对， 对，
0: 你会想说啊，那就打个电话就好。那是因为现在有手机啊，以前只有村办公室，也就是村长家
1: 他才
0: 有
1: 电话、对。
0: 然后你知道阿兵哥也要排队才能打电话回来，也不是说电话抓起来就可以打了。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知道通讯不方便，所以变成是说大家很希望就是借由请客这件事。也算是给他一个祝福，让他能够
1: 平平安
0: 安、
1: 顺
0: 顺
1: 利
0: 利、
1: 顺
0: 顺
1: 利
0: 利，然后再退伍的时候再看，以前都是这样啊。去当兵之后，你再看到这个嘎嘎，就是代表他退伍了。
1: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就是对于你们女生的看法，我不想问你准不准，因为你本身就想当军人哦。跟男生有没有服过兵役，在你们那个年代有没有觉得有差别？
0: 有哎、
1: 马上回答有哎、
0: 真的会觉得，可能有的
1: 男生就是硬要当兵，
0: 可能很多男生就觉得当兵浪费时间啊，或干嘛、就觉得什么好难不当兵什么的。可是就以我的观念来讲，没当兵的真的
1: 你就不够成熟吗？
0: 对，
1: 真的会这样觉得哈？
0: 真的？
1: 那你前一阵子不是都不用当兵了吗？那些人是你的看法呢？
0: 真的觉得
1: 小孩子这样子吗？
0: 没有，我就觉得不够成熟啊。对啊。
1: 那你有问过身边男生的看法吗？
0: 没有，不用问，你就是要去当兵。
1: Okay.
0: 男生本来就是要去当兵啊。
1: 傻妹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你觉得男生就是一定要当兵，
0: 对
1: 不对？
0: 不然呢，除非是你身体
1: 有一些状况，那是另当别论。
0: 对对
1: 对，
0: 对，但我觉得你是一个。正常的人，
1: 正常的男人，
0: 对，你就是要去当兵啊！
1: 你说傻蜜，我这个女生都想
0: 当兵
1: 了，
0: 就
1: 当
0: 兵
1: 了，对，没有再害怕的，
0: 对，你男生还要给我闪？
1: 那我问你，如果有不同的军种在你前面挑一个男朋友，你会挑哪一个军种？
0: 海陆。
1: 为什么？
0: 海军陆战队？
1: 为什么
0: ？Man 啊
1: ，OK，
0: 特别的 Man，因为我身边有空军、陆军、海军，
1: 有没有一队宪兵？
0: 宪兵没有哎、
1: 你对面这个就是宪兵，
0: 我
1: 是个子最矮的哦，真的、
0: 没有宪兵。
1: OK，
0: 哎呀，我们部落就是有空军、海军、陆军跟陆战队。
1: 所以你觉得陆战队是最帅气的吗？最有男人味的。
0: 对，因为他们就是当兵之后我发现
1: 皮肤都比较黝黑啦，就比较
0: 有肌肉，
1: 体格都比较好。
0: 对， 对，他们体格比较好的是反而是海陆。对，所以我就如果要我能
1: 挑
0: 的话，我一定是挑海陆那一个。
1: 再过来呢？
0: 再过来应该就是海军吧。
1: 为什么？
0: 他的军服好看啊，白色的那个白色海
1: 空军不好吗？
0: 空军的那个颜色没有很好看啊。我说的不是飞行员哦。
1: OK，
0: 因为
1: 空军
0: 它是那个蓝色的啊。
1: Okay.
0: 我觉得没有特，我觉得以军服来讲，
1: 体格来讲就是海陆，
0: 军
1: 服来讲
0: 是海军。
1: 你没有看过礼兵或者是宪兵那个很挺的那个衣服吗？
0: 没有了，就只有在那个中正纪念堂跟那个有看过。
1: Okay, okay, okay.
0: 可是我的意思是我指的是身边的人。对啊，能挑的话就没有宪兵跟那个。
1: 你身边没有这样子的人，对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是如果以服装造型来讲。海军的那个，因为海军的那个衣服白色军服啊，你身材不够好不好看，
1: 撑不起来是不是？
0: 对，如果你是那样像海盗身材的话，那个就是一个肚子挺在那不好看。
1: 我那个年纪当兵都没有肚子，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我们晓得那种状况，现在是团结在一块。可是事实上我就觉得女生，我不能讲肤浅，我觉得女生在看男生或者在看军人就以服装造型为主。所以你知道吗，军人只要穿军服出门，他一定是烫的挺挺的，后面不只有三条线，还可能有闪电，这样有没有？
0: 对啊，我都觉得穿军装真的非常好看，尤其我在路上如果看到那个穿军服的，哇，特帅。
1: 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们

0: 我们是当宪兵嘛，所以宪兵其实就是等于是军人的警察。嗯，如果这是他穿军服出去，宪兵就会特别的关注，所以他不能随便乱穿。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军人，他下了就是放假，他就不穿军服就回家，因为他穿军服回家要硬挺挺的啊，怕被又多了一个关注，
1: 对，
0: 所以他穿便服回家会比较轻松。
1: 害
0: 你们。
1: 搭火车都有看到阿兵哥穿便服，
0: 所以你们现在要看到穿军服在路上走就比较少。
1: 以前高雄很多哎、欸，
0: 对啊，
1: 尤其在凤山，
0: 我们都那时候都是穿了军服出去，然后到外面就赶快换衣服。
1: 真的，我像我自己就哎、欸，我对制服好像有特别的偏好。
0: 除了军人的制服，警察的制服呢？
1: 我喜欢霹雳猫的制服。
0: 什么意思？霹雳猫？
1: 霹雳小组的、
0: 啊、哦，霹雳小组的、哦，就是帅气帅气的那种、
1: 啊。现在应该叫快打部队吧？早期我们那个年代的是有霹雳
0: 小组，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好的，今天是九三军人节，我们在女性的角度看了这些军人，没想到撒蜜小的时候呢，也曾当想当过军人。
1: 对，我不知道有男女生。那时候比较少女兵、啊，
0: 对，那时候比较少了，后来才有了啦。
1: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要当守兵带，想要
0: 当军人，因为爸爸就是军人，
1: 对对对，
0: 你就觉得当军人是非常非常的帅气、
1: 帅气。
0: 所以呢，我们要祝福所有的军警朋友们啊，不只是军人啦、啊、哈、就所以不管是士官兵等等都好，祝福他们九三军人节
1: 快乐。
0: 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喽。
1: 好，这首歌曲是由卑南族的南王姐妹花所带来的聚美的普悠玛青年、
0: 这首歌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的萨米所提到的，就是孩子要当兵的时候呢，我们要夹道的欢送他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真的谢谢我们的撒蜜。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2: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1: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2: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3: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4: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6: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讨论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要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未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北轻松行。
7: 现在时间20点整。

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今天是93军人节，虽然已经到晚上了，但还是要透过节目跟辛苦守护家园的国军朋友，还有如果你的亲人是军人，说声军人节快乐。那这个礼拜呢，我看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在英国有一个97岁的阿嬷，她叫 Betty。那她去年啊才历经了中风，然后今年呢去挑战机翼漫步。我因为啊看到这四个字产生了兴趣，想说什么是机翼漫步呢？原来就是站在飞行中的飞机机翼上。太可怕了吧。好，但这个飞机呢就是一般的小飞机啦，不是我们平常出国坐的这种大飞机，那也太高了。好，就是一般的那种小的，那这就很困难了，因为他已经97岁了。那更厉害的呢是这不是他第一次挑战，他从87岁就开始挑战，但我还是觉得很厉害，87岁，10年间他就完成了6次这个机翼漫步。那这一次呢，他还在刷新了自己保持的金氏世界纪录。那他说这么做呢，是为了要替曾经治疗他的医院来募款。那也是他不喜欢无聊啊，他就想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刺激一下他的心脏哦。好，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我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哇，这句话真的太打动我了。我们常有很多事情会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了，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可是其实呢他是真的一直活在跟满足当下，他觉得我就是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在计划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要再挑战一次，就是3年后了。哇，所以就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曾经在几岁的时候做一件原本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但现在就忘记这件事了。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要聊聊好好退休这件事情。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的余安，分享他所编辑的新书《好好退休》，也让我们重新思考退休到底是什么。那作者是 Christine， 那他也透过访问20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聊聊他们怎么样预设准备好退休跟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如何。先来听一首张清芳的《天天年轻》，听完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退休的规划。这退休啊，不只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足够花的金钱，还有哪些呢？我也最近啊，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些问题。因为年纪越来越长嘛，到底我的未来，假设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哦，前几天看了报道是女性啊，是大概87.3岁。哇，那我们的这个余命还有20-30年，除了有健康跟金钱，我到底还需要有什么？那甚至我什么时候来开始规划呢？那最近远流出版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远传的资深编辑一起来分享哦，欢迎颜于安，于安你好，
2: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好，说到这个退休，从退休生活、金钱安排、人际关系到健康照护，到人生最后要规划的事情。那这本书呢，简单的也来介绍一下，是美国晨星个人理财与退休规划部门的总监 Christine 宾斯他写的。那他长期就是做投资、个人理财还有退休规划研究。那也因为他亲自协助年迈的父母来处理财务照护还有生活安排，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退休不是只有准备一笔钱哦，钱色是很多的，所以这当中有20位算是他的来宾嘛，就算是真实的案例，然后他的分享。所以今天就要请于安，我们一起从编辑跟读者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认识《好好退休》这本书。不过想先问于安，有自己有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呢？
2: 虽然我的年纪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其实也想过说，万一过哪一天我可以不再为了钱去工作的时候，那或许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因为我喜欢出版嘛，那我依然会想要做出版，那或许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小众，或者是比较就是符合我就是的喜好，更符合我个人喜好的书这样子。
1: 对
2: 对，
1: 我自己也想过，就我现在算退休嘛，因为我从前一个单位是已经确实是服务满20年，然后领了退休金离退了，但我好像也还是持续的在职场继续工作，
2: 退而不休。
1: 然后时间更自由了，或许以前是周休二日嘛，那我们现在可能是周作二日，
2: 是
1: 那加上现在很多人自媒体呀、个人工作室啊，所以未来这样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新的退休形态呢？
2: 是，其实书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就是关于是否继续工作的探讨。然后他写说，如果你对于工作是有热爱的，你并不是说工作的很痛苦，然后很想要我早日脱离这个职场的话，他其实是鼓励你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的。但是你可以或许工作的强度你可以把它降低，
1: 对，
2: 然后或许是去做一些你更跟自己所爱的事物有关联的工作，那这都是一种转换的方式。那书里面也提到说，这样可能会比你突然离职了，突然退休了，然后突然发现那我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这种断崖式的退休好这样。
1: 对，那现在退休的年纪也其实在往后推，过去法定大概大家是觉得65岁以后退休，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定义是退休之后就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我没有收入了，除了被动收入这一块，就是你工作所得几乎是零了。
2: 是，
1: 那有些人开始要延长这个时间，可能是70岁，可能甚至到75岁都有可能。
2: 是，
1: 我也想过假设我真的65岁以后什么事都不做，那我最想做什么，然后还是可以有工作得来的收入呢？我可能会去素食店，不是假菜是那个 fast 那个素食店去打工，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汉堡。
2: 真的吗？

0: 然后听说他们这个结束之后，你可以带一些汉堡回家。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其实蛮多人都会在退休之后还是会去找一份兼职，不然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闲在家里面跟社会脱节。
0: 对啊，所以总结这本书看完，你觉得真正六十岁以后的人，他们面对退休之后最害怕的会是什么事呢？
1: 他最害怕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害怕说我们的
0: 钱
1: 可能会，就是我们活那么久结果钱不够用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原本生活中可能有个目标，可能有工作上的目标，然后可能有追求了一个职涯上的目标，那一旦失去了这些之后，他可能会发现他过去的这些成就感跟头衔他都没有了，那他会瞬间觉得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来取得跟以前一样的这种感受。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财务上固然重要，但是心理层面上也是一个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点，这样。
0: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一一透过这本书，然后20个不同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确实我觉得第一个最令人害怕的就是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做投资。
1: 是，
0: 对，像最近就可以开始买啦，一片绿
1: 台股前阵子大好，但中间的波动都是要背负的风险，这样子。
0: 但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投资而误入一些群组哦，就导致全部都结束，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那除了钱之外呢，刚刚讲到目标还有个人存在的价值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聊钱这件事情好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退休基金的规划？通常退休后的收入跟支出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对，那书里面其实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平常都已经有投资理财的习惯，那书里面有一位专家就提到说，你很在退休，你预计想退休的前五年最好就来思考一下你退休后的支出的问题。那他也建议说，在你退休前五年，你至少要找一段时间来统计你实际上的支出。对，就是花一年的时间来统计你生活中的大小事，然后看你总就是平日的生活这样子的支出是要花多少钱，那你的退休理财的组合又能否支应这些生活支出，这样子。
0: 这个确实是要计算的。我今天在录音前跟于安分享我退休前的存钱法，是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他是教我们四个信封存钱法。那时候都是把先要用的钱先扣下来，要存的钱扣下来，剩下的就是我可以花的。那因为没有节制嘛，所以我就把可以花的通通花光光了。那你说有没有存钱？还是有存钱，比如说定期定额啊，这些还是有存。那我觉得退休后的改变是我走控制预算的路线，就我只能花这么多钱。这个是不是就符合刚刚讲的，就是退休前五年开始控制花钱的预算？
1: 因为你在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你在退休后你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有持续性的
0: 收
1: 入的。对，就是你可能换了比较轻松的工作，那你收入可能也会下降。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可能就要因此来调整。那书里面也有提到说，退休后的收入固然会就是变动，对，但是生活支出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让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投资提领的规则叫4%法则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它就是写，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的第一年，你把你的资产的4%，然后领出来作为你第一年的生活费用。那接下来就是随着每一年的通膨去上下调整这笔金额，这样子，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固定金额。那但是近年来很多研究都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固定的支出的策略，其实跟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那么的符合，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刚退休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兴奋，可能想说我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例如说我要四处旅游，我要去来一趟游轮之旅，或者是我要添购一些东西，那些我过去不敢就是花用
0: 的
1: 不敢买的，因为我现在退休了我可以添购。那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支出在过生活，这样子。所以4%法则就是如果实际应用到现实生活的话，研究是发现说，那其实我们到最后可能年老之后物欲其实会下降，那或是我们的体力下降，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四处去做那种高强度的旅游的时候，那人们的退休支出其实是会逐年递减的。对，那逐年递减的话

0: 啊，所以其实你就要思考说你要如何不是把这些钱绑着这样子，对，你势必要在你还可以花费的时候就是你控制预算，那你也要控制支出，去想想看说你在可以用这笔钱的时候你还可以怎样的用它这样。
1: 对，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我们做这样的议题啊其实很长的时间了，然后我每次呢听完专家想，我就在想说我很多事情真的不能退休后才做，如果我真的65岁退休后，你看在体能上可能会有钱会愿意花，
0: 是，
1: 可是在体能上呢可能会没有办法去
0: 负荷，
1: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真的要分阶段，哪一些是比如说30到40岁我真的要趁这个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我有体力先做。
0: 是，
1: 那我40到50岁，可能
0: 还有一些体力，然后已经有钱的时候，
1: 对，像这个环游世界啦、啊，或是坐飞机到比较远的地方啊。
0: 您有环游世界过了吗？
1: 还没，因为这个太难了。
0: 真的吗？
1: 对，因为环游世界太大嘛。
0: 哦，或许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区域去待个久一点的期间，这样也是不错的。
1: 对，我觉得环游世界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又5大洲。只是光非洲我可能就先删掉，欧洲对我来说也太远，我可能就删掉、
0: 哦、真的吗？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你想去的、一生一定要去的地点、然后大概先排
0: 列清单，
1: 列清单，那你看的是每年去还是2到3年去一个远一点，像有些人就写什么看极光
0: 哦，这个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期望，
1: 对，那可能就连续3年去看极光，
0: 连续3年，
1: 对，那你看极光你总得到什么芬兰挪威这个 黄刀镇这种，
0: 对对，要去北欧才看得到，
1: 对，那你这个60、70岁坐飞机可能会有点简单、
0: 而且到现场也要车程也是蛮遥远的，
1: 而且你到了那里还不一定看得到，
0: 是，
1: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
0: 提早规划、
1: 提早规划，可能你就安排在50岁上下，你真的也有钱，一趟出去就要20万左右、那你也可以请这么长的假，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假，
0: 是，所以这个还蛮非常现
1: 实
0: 的问题的、
1: 但是你到了40、50岁你可能是个主管级或是自由工作者了，
0: 是，
1: 那你就是有钱也有时间也有体力，那这段时间你要把钱花在哪里，我后来真的是开始做规划、不只是存钱花钱有规划，连体能健康去哪里然后都开始布局，所以我现在已经写到哪些事情是65岁以后再去的然后在60岁以前我还有体能，然后还在有收入的时候我可以赶快去哪里跟赶快买些什么东西，
0: 对，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健康的寿命延长，然后去就是去缩短那个不健康的余命的时间，这样子才可以在你还健康的时候尽可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1: 对啊，我最近很夸张的是连家电都规划，因为有一些家电我觉得还不急但我想买，然后我打算3年后再买，因为这个家电如果可以用20年那我大概可以用到70岁我这个我是不是太会规划
0: 全套的退休规划，
1: 对，所以我又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哦，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规划钱跟健康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进去，然后你就按部就班的来做，毕竟真的退休之后可能我们的收入跟支出是第一个最大的变化，
0: 是，
1: 其实健康也是啊，我们的体能一定会慢慢的衰退嘛，所以像在这个书中大部分的案例啊，他们都会有做一些投资组合，那是有各种不同的投资组合，那搭配到我刚刚讲不同阶段的投资组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调整避免晚年的钱不够用呢？
0: 对，那里面其实有邀请到一位或许台湾有接触投资理财的朋友也非常熟悉的作者，他叫威廉伯恩斯坦，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投资金律，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4个问题哦，就是当你逐渐迈入退休的时候你要如何调整投资组合，
1: 对，
0: 那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问自己4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支出率是多少，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支出率很高，超过5%、6%这样子，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过一个 最基础的一般人的的支出率是以 4% 为基准，假设你的支出远高于这个数字的话，你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你的投资组合。那另一个就是你的年龄，那如果你是提早退休的人，假设你40岁就退休了，跟你也一样，那你接下来你还要支应就是50年四五十年的生活开销，那你或许就是要思考说，那你的投资组合

0: 是不是可以走得那么久，那或是在你因为提早退休的人也还没有劳退跟那个保年金可以领，对，还要等。那在这个启动之前，你要如何去维持？就可能透过一些兼职啊等等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你的投资组合可以撑过这段你只有提领的，只有提领，然后没有其他的社会收入的这个时间。那第三个要问的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那你要如何在遗产分配跟个人的财务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就是假设你今天觉得哦。我要留一些就是遗产给身后的话，那你到底要花多少这样子，你打算留多少，你到底要花多少，你要刚好把钱用完吗，还是你会希望说这笔钱还可以用不完的话还可以怎样下去。那第四个就是这个第三个问题其实关系到第四个问题，就是你要如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有些人他会可能就是他退休就是要过着比退休之前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咸鱼，我想过咸鱼生活
0: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就是去做一些更远大的事情，比如说他要捐赠一个学校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哦、对，那可能关系到你要过如何生活。那里面提到了一个投资组合的原则啦，跟我们过去常听到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是常听到一个原则，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那你的股票跟债券的配置应该是要债券比较高，就是要比较偏年纪大的时候要偏保守。但是其实书中提到的一个反向的策略，就是说你其实应该要随着年纪越大去增加你的股票配置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后面的几十年你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跟原先还没退休前的你的收入可能不如你退休之前。那假设你的资产大部分放在债券的话，那它的成长力不一定足以就是支撑你，因为大家都越活越久嘛，支撑你这段几十年的时光。所以它其实有一个主张，就是你应该要随着你的年纪越大，然后你后面就是因为你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股票的风险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因为你可以需要用钱的时光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长了。但是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资产可以的成长性，对，成长性足以就是让你撑过这段很漫长非常漫长四五十年以上的退休时光。
1: 对，
0: 这个是书里提到一个比较近年来大家也是比较崭新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这样子。
1: 对，我大学同学呢，他从开始工作不知道第几年开始，他就买入台积电，他一有奖金他就买入台积电，那开放可以买零股，哇，他就又开始买，所以他最近就裸辞了
0: 恭喜。
1: 对，那另外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发表去年吧，他就开始告诉自己每天要买入五股的0050，也因为开放零股嘛，
0: 对，
1: 他就当存钱，
0: 是，
1: 那就不管大盘怎么样的变动，他们就坚持做这件事情，
0: 对，就是定期定额的买进这样子，
1: 这也是一种做法。
0: 是，
1: 那随着我们确实年纪越长，我们的收入会可能就归零嘛，那你就靠这些投资也可以当做是稳定的收入啦。
0: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指引你的生活的一个现金流这样子。
1: 对，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玉安，跟我们分享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爱好为家的重推。
2: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上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生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气感，教育部近视每天养一百分的行呢。今年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能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成为心管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电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用，精神比生发手法，对精神平通的你爱强制黑影响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颜于安。于安好。
1: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远流出版的新书啊，好好退休。那这里面呢有顶尖专家教你的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所以退休就是他讲的这些，除了钱跟健康之外，你得快乐、成功跟富足，就是心理层面都会放在里面。很多人会觉得

0: 这个退休了之后，虽然他可能有退休金，可是呢，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然后在家就会觉得，我就没用了啦，哦，我有钱，所以你们才会回来看我啦，嗯，哦，就会开始这个心态的转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要开始建立的，
1: 对，或是会一直想到我以前怎样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0: 对对对，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就蛮好笑的。他就说：“我以为是我老了才不中用，原来是不中用的我老了。”但是我觉得呢，都不会哦，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透过事前的规划的。那刚刚讲到这个，当你透过各种的投资组合，可能你透过运动有了健康跟金钱之后，心态怎么建立呢？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可能会遇到的是你职称的转变，就你过去可能总裁、总监、董事长、
1: 执行长，啊，
0: 对，执行长、
1: 老板，
0: 对。那你退休之后，你不再有这些角色了，你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呢？
1: 那书里面他其实有一个来宾，他就是提到说，他其实在退休之后，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投入慈善组织的工作，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只有兴趣，只有兴趣的一般是，比如说我就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喜欢看电影，这个虽然会有趣，但是其实不会为我们带来成就感。然后他书里面是写说，我们应该去追寻一些可以让我们带来成就感，而且有这个使命感的事情。那包括例如说成立慈善组织，因为在这个慈善组织里面，你就是可以跟其他人建立社交连接，然后你们完成任务可以为自己带来成就感。那另外的话，或他也说你也可以透过兼职，然后去满足你这个社交上的需求，然后又让你会有一个使命感在，然后你不会不至于说跟社会脱节，然后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某个学院研究助理的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提到说有一个学院，他有聘请一位研究助理，那他其实是一个二度就业人士，他原本是工程师退休，那他之所以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喜欢跟学生互动，喜欢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所以他才又继续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满足了他的社交需求嘛，然后他又有一笔收入，但是他又没有被这个工作所困，因为他并不是为了钱才要工作，他是为了他喜欢做而工作，这样子。所以书里面提到说，这个来宾他如果去要求那个助理说，那我们最近比较忙，你可以再多帮我做什么吗？那个助理就会说，不要，我要去骑自行车壮游欧洲等等。对对对，他其实是不是被工作绑着的状态，这样子。
0: 对，所以这还是得先认识自己。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方面应该越来越有概念了。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真的都在退休前五年十年就开始规划退休后要衔接的公益团体啦，或者是斜杠收入啊。我有一次去参观那个养生村，那里面呢有一位爷爷，他好像是将近70岁的时候住进去的。那他一生就很对画画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进去之后呢，养生村里面社团很多，他就参加了国画社，画山画水，然后画了10年之后，他就开画展。然后也80岁了，就80岁其实也还好，
1: 对，也还好，
0: 也很硬朗。然后就穿着长袍马褂，然后就办他的画展。然后就10年。专注学一件事情，其实也很厉害
1: 嘞。他其实是有目标也有成就感的。
0: 对啊，
1: 对，所以书里面其实提说，你就是生活其实还是要有规律，那你要找到你去喜爱做的事情。如果你日常都只有琐碎事物的话，那你可能很难就是找到跟工作同等的满足感，这样子。
0: 对，以前呢，我这个父亲他们那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以前也是位居高官，那离退的时候呢，同仁们当然一定都会不舍嘛，而且某某处长啊，你走了谁来带领我们啊，没有你啊，我们这部门一定就怎样怎样，所以这处长呢就放在心中，就真的是这么认为。所以每次他有空，他就会约过去的同事，然后出来聚啊，然后问大家状况啊，然后觉得大家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他？你们现在过得很惨，你看真的是不能没有我。结果其实也没有他过得很好，后来就开始非常的失落。所以反观呢，我曾经听过一位很成功的执行长，他 他说呢，他

0: 一离开那个岗位之后，他就立刻换手机了，
1: 嗯，
0: 他就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生活。因为过去的这些同事，你在找他们在找你，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人家已经换主管了，
1: 对，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份工作了，
0: 对，那你不接电话也不好意思，接了电话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他觉得呢，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要完全切断，
1: 他就毅然 决然的把手机号码都换掉
0: 了，就换掉了。他说真的能够找到你或是真的要找你的人自然是有办法的。
1: 是，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点，他且说就是在你真的要离开公司之前，你要记得把你的信箱啊，把你的手机，如果你是本来有联动的，你就要把这些全部都解除，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很多东西可能都寄到公司信箱，
0: 对
1: 对
0: 对,
1: 對，他就说你要花时间去慢慢取消，慢慢取消，确保说，哎、欸，让你离开这份工作之后，你的私人资讯不会一直留到别人，或者是有什么公务资讯一直寄到你这边的话，你就会感到很困扰，这样子。
0: 对，这个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是有关的。如果我不是因为后来看了很多书，还有访问刚刚那个执行长，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像我父亲的朋友一样，就离职之后会一直问前同事说怎么样，你最近过得好吗？但是因为后来透过不同的学习，然后也做了事前的一些心态的建设跟准备，所以我觉得离开之后也确实是要适度的保持某些的距离。
1: 是，
0: 毕竟很多时候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你给人家很多的意见，随着时间空间的物换星移，过去我们的经验也不一定合适现在所用了，所以这个是心态的建立。那另外一个是哦，退休之后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同事了，那你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你新的朋友圈呢？
1: 那书里面其实是鼓励说你可能原本就有一些好朋友这样子，对，那你要因为那些好朋友可能是你十几年认识十几年二十年的朋友，那这个其实他对于就是退休的社交后的社交圈的维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建议说你就算现在忙，你也应该抽空去联系这些人，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在退休后才会有一个知音，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当然除了你原本的这些朋友之外呢，他也是鼓励说你去参加社团啊，或者是去做社区服务，或者是你基于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来去找一些活动来参与，来建立这个社交连结。那只有这样子，因为我们人都是群居的动物，你除非真的是很讨厌跟人来往的，不然的话就算你今天一个人独居，你也势必在任何的生活方面也是需要跟人家互动的，这样子。他说他建议就是你可以找回你这些以前的联系的关系，不要让他在你工作很忙的时候就中断了。你可能这些朋友因为工作，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他可能有很好的朋友，那可能工作太忙，没有联系，没有联系，没有联系。那
0: 对，
1: 然后当你一从这个职场上退出的时候，你可能工作上的同事可能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跟你联系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回去找你那些过去的朋友，这样子。
0: 对,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毕竟这是二三十年的同事了，好像还是彼此最了解。因为要交新朋友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耶，
1: 其实对退休人士来说，要重新完全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还要去评估你跟这些人合不合啊什么的。 对,
0: 对，
1: 但是可能就是多见面多认识，让你生活中有互相指引的人，这样子都还不错呢。
0: 对，而且就跟这个年纪大了要找对象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习性各自的习惯了，你要认识新朋友还要再磨合，到这个年纪就说哎呀，你这个出去都不付钱，我不想跟你一起，那你会开始挑剔，很多不合就自动删减，到最后就根本就没有了。
1: 是，
0: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要事先规划的。
1: 对，就是要维系既有的人际关系，然后也要去拓展就是现有的生活圈，这样。
0: 对，很多人可以先从一些兴趣，然后你去上一些课程啦，或者是运动的团队先开始，
1: 对，或是可以加入读书会这样子。
0: 对 对,
1: 对，其实还蛮多人在做读书会的，
0: 主编就会参加读书会。
1: 对，因为参加读书会，你对这本书有兴趣，那代表你们是有话题可以讨论的嘛，让你们或许就是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还有更密切的互动，也说不定这样子。
0: 对，价值观也会比较像哦。这之前我一个叔叔他在他的社群上面就写哦，他就说过去的朋友呢不了解现在的他，所以现在聚会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更公公鬼气，他也不想讲过去，那再怎么讲都是他们现在职场的事，所以也不联络了。那新朋友呢，就像刚刚讲的

0: 也不认识彼此，然后常常就会妄下断言，那你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你一定是怎样怎样，所以他就觉得新朋友也谈不来，哇哇，那这样的话真的就很难有朋友了。那我自己是也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大概中壮年开始哦，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比如说球类的运动啊，瑜伽的运动啊，你可以开始透过运动去结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这些就会比较长长久久，
1: 是是，
0: 也不会突然才去参加又不太好，马上
1: 对对，这样运动社团都是蛮好维持的，
0: 对，所以
1: 一个方式这样。
0: 现在运动中心很多嘛，我有很多朋友开始打羽球啊。那有人打网球啊，各种的球类运动
1: 是
0: 都可以开始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书中有提到，现在啊，全世界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单身的人，或者是像我这样有婚姻没有子女的顶客族，那我们也没有资产要留给别人，大概会留的都是未来的一些医疗费用啦。
1: 是，
0: 那像这样子，有一些人也不想要依赖小孩，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整体的财务啊、照护啊，甚至是法律上的准备呢？
1: 对，他书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没有子女的话，你要如何安排呢？他说你可以去指定一些你信任的人来担任你的遗嘱的执行人或是受托人，其实在台湾也有信
0: 有
1: 这个财产信托的这个服务嘛。
0: 对，
1: 假设你的财产就是你怕之后就是因为通常有结婚的话就是配偶会接手处理这些事情，那万一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信托财产的服务。那另外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就是医疗决定这样子。
0: 对，
1: 你可能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与所爱之人沟通，那这个所爱之人他不一定是你的子女，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身边你任何值得信任的人，那你可能都要事先跟他沟通说，那万一你走到这个生命的晚期，那有些人甚至不是走到生命的晚期，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失智的状况。
0: 对，
1: 你可能已经失智了，你没有办法自己下决定，那在走到这步路之前，那你要跟他们沟通说，那你未来假设你想要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医疗上的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因为台湾也现在有预立医疗，
0: 有
1: 对预立医疗这些可以签署的一些文件，然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0: 对，就是这个病人自主权啊，
1: 对，
0: 就是未来帮你决定人不一定是你的直系亲属啦，但是你得必须先指定。
1: 对，那我突然又想到这几天才有一个关于遗产的法律去修掉了，就是兄弟姐妹特留份。
0: 对，
1: 刚删掉了。所以在过去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话，其实就是你如果膝下无子女的话，那你的
0: 兄弟
1: 姐妹是可以主张你就是有一部分的遗产。那删去这个特留份之后，让当然兄弟姐妹他不能主张要你的遗产了，但是就变成说，那你这个遗产要给谁呢？就是要托付给谁呢？你这些身后事要托付给谁？你势必要在事前就去规划清楚，把你的遗嘱写清楚，然后到底要由谁来执行，你要怎么样的执行，这些都是要有非常详细的规划这样子。
0: 对啊，所以我有个朋友，他们谈恋爱谈了快30年了，从大学就开始交往了。那自从我跟他们讲这个特留份的事件之后呢，就说你们一直是男女朋友，万一你真的发生什么了，你的钱就是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的，
1: 对，就不会是另一半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就去登记了。
1: 至少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这样。
0: 对，我这样也是提高了结婚率，但生小孩是来不及了啦。哦，好，所以人的一生其实还是可以透过规划来保障我们的健康、金钱，甚至是快乐。我觉得有做规划还是有差。
1: 对，
0: 顺其自然是一种方式，但你知道有时候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意外来临的时候呢，你来不及做准备。那这有时候就会让你的生活陷入一种困境。
1: 是，
0: 那尤其呢，像刚刚提到有你没有结婚或是没有生小孩也是一种选择，那因此更需要做不同的规划与安排了。那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整个书编辑完真的很耗神啊，因为我光看就看得很慢，看一看要查查资料，看一看要写写自己的，看看哎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啊，理财的方法啊。那这个整个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大家可以退休后灵活的做调整的呢？
1: 以我自己而言，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要在现在你还在职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你就先去规划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就算你想要进入这个退休的状况，你也应该去规划。

0: 规划一下说，那我之后的收入要怎么支应，那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那是可以让我在维持收入的同时，然后又可以就是找到喜欢做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形态上的转换，这个是对退休人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书里面也提到说，其实我们的退休的后的收入其实是会浮动的，对，就是假设我们转换为兼职，那我们可能不一定每次都有那么多的收入，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因为体力的衰退啊，然后或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不可能做，比如说我们65岁不可能做的跟30-40岁一样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势必要有一些可以来保护你的资产，这些资产组合我觉得是要先建立好的，就是不会在你突然比如说一个疾病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你的收入就中断，然后这个资产就是不能支应，这样子就会陷入恐慌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你健康要有，然后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劳动力，因为投资组合或是这些投资被动收入，我觉得它是一个收入的选项，但相对的它也有
0: 风险，
1: 对，存有一定的风险，那你还是要有一笔不动的现金流，一个备用金啦。我觉得这个一定每一个家庭包括你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那这一笔钱就是随时在你的户头里，也不是那一张保单，因为你等人家结保单你还都要有时间，
0: 对，就是支应突发状况，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又遇上疫情，然后投资组合大跌的时候，你身边势必还是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来支应这些支出。
1: 对，那我觉得这个紧急备用金也是有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好，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等于就是现金啦，你在这个户头，那不一定要多少，但是它一定得有。好，那当然其他的内容或组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本《好好退休》，算是一本蛮全方位都帮你想到的一本书。所以主编，你自己编完这本书，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考量到了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本身父母也算是在退休的阶段，里面改变我的想法比较大，是我过去会觉得说，那今天爸妈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他们退休之后最好就是不要工作，不要那么辛苦了，对，他们最好就是可以在家里享福，这个是在以前比较常有的观念，但我现在会觉得他们最好都去上班，因为去上班他们可以有跟人有互动，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不至于说在家里面可能会过度关注孩子在做什么，或是觉得生活没有方向。那另一方面，社交连接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住一起，应该说大部分人都很多人都是离乡背景这样子，那有同事的照应啊，有一份工作，有这个社交上的连接，其实都会让我会觉得放心许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提醒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让书上说退休就是不要工作，就是在家享福，其实建立社交连接是很重要的。
1: 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收获，我们跟父母沟通很困难啊，因为他们不一定可以接受啊。
0: 我爸妈是都有好好的在工作，因为他们也可能也怕自己没有目标这样子。对，那像我爸的话，他其实退休之后他有在做保全的工作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就还蛮好的。
1: 所以假设你没有办法像主编这样好好善有沟通的能力，你就赶快把这本书丢给爸妈看。而且我觉得发现很多的沟通其实是建立在日常啦，
0: 是，
1: 你就跟他说你听了一个广播节目，你觉得这个观点很不错，然后把连结贴给爸爸妈妈看，或者是让他们听一听，我觉得慢慢的去从日常生活中去建立影响。
0: 对，
1: 我们自己改观了，然后接下来就影响父母。再一次的谢谢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跟大家分享《好好退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么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2: 那我自己日常会做的永续行为小任务呢，就是我不管再忙，工作怎么忙，我每个礼拜一定会去重训，就是一定会抽至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上教练课重训。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说一个人的健康生命的延长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这样子。
1: 谢谢于安跟大家分享好好退休，陪我们重新想退休啊。过去都觉得哎，就是钱要准备好啊，当然钱很重要啊，它绝对是一部分，但离开工作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光是一整天变得多出很多时间，怎么样不要无聊，老了之后谁来照顾。那当然我觉得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是最好的。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很棒哦，想要分享给你已经退休准备退休的朋友，或者是你脑海中觉得出现谁啊，太适合他了，欢迎可以线上同听或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晚志平就可以咯。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五月天的快乐很伟大，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一辈子之后，追求的不是只有数字，而是可以好好的快乐的生活。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现在时间21点整。
0: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本书原来的法文书名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为什么值得我们关切呢？在中文书名当中，它告诉我们另外的这个渊源，那就是从丝路到高铁，也就表示在这块大陆上，它的地理、它的人文有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以前丝路联络欧洲跟亚洲，到后来现在我们有高铁，但是欧亚大陆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地理上的存在。我们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特殊性，那就是地球上面积最广的大陆空间，东部和西南部各接壤一片地中海，同时被四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极海所包围，也包括了亚洲跟欧洲，另外延伸到北非，以撒哈拉沙漠和非洲的其他地区隔开。这空间见证了大多数最古老文明的诞生，也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像是中国、罗马、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等的兴起。今天欧亚大陆涵盖许多地大人众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等，但也包括最小的国家，像新加坡、马耳他或者是波斯湾酋长国这些城市国家。另外有不少大小不一的中等国家。它是一块最广袤的大陆，拥有5400万平方公里。另外在这里有全世界的1/4的人口，48亿居民。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跟传播力的普世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所谓的三大圣书宗教，再加上佛教，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欧亚大陆是地球海平面以上最大片的陆地，它承载着最多的人口，而且有些地方还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这片大陆，无论是它的内部，或者是它南部边缘的海岸，距离都相当遥远，以至于长期以来，东西两端，西边的欧洲和东边的汉化世界东亚，也就是太平洋岸和大西洋岸之间的来往始终困难重重。而这两端，也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中亚的草原跟沙漠，还有邻近的高亚纳，人口稀少、地势特别高的山地跟高原，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陆路的阻碍。那条远远更长的经由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太平洋岸跟大西洋岸的海上航线，又必须穿过两处地峡，在东部是东南亚，在中西部是中东。东南亚的难度比较低，可以利用巽他海峡或者是马六甲海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不至于中断。但中东无论是阿拉伯、波斯湾或者是红海的尽头，长期来迫使人们必须穿越陆地，因此航路就此中断，或者需要长途绕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直到1869年苏伊士地峡才被凿通，后来几经拓宽的运河才让航行变得畅通无阻。从古代到20世纪，由东向西的入侵或者是陆上双向的征服行动，多少都曾经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串联起来，而所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南线是从地中海穿越伊朗到中亚或者是印度世界，北线则是从俄罗斯穿越大草原到中亚，到蒙古、满洲、中国。这两条路径在不同时期对于多少具有欧亚规模的帝国的建立产生了轴心的作用。南线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还有它的继承者塞琉古王国，范围从中亚延伸到地中海。罗马帝国在由西向东扩张的过程当中受到安息人的阻挡，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所以从来没有达到真正的欧亚规模。远东的汉帝国也一样，它在西元25到220之间到达了中亚，却也没有能够在中亚立足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纪元后的头两个世纪里，统治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四大帝国，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

分，就足以确保欧亚大陆两端之间陆上跟海上贸易还有文化的交流。接着这种融景终止了，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时代才恢复。西元7世纪中国唐朝再次推进到中亚，并且在坦罗斯之役，这是西元751年，阻断了阿拉伯人的东进。但唐朝在西元790年时也失去了对于甘肃西部土地的控制权。莫巴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在8到10世纪这两个庞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沿着从一条地中海中亚轴线建立起来，在西部占领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进一步向东扩展到中亚。伊斯兰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向东方传播到中国、印度还有菲律宾。这阿拉伯势力的征服行动超越了两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相对短暂的存在时间。在由东向西的相反方向上，突厥人从中亚阿尔泰出发，来到安纳托利亚，最终抵达地中海岸，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和鄂图曼帝国。第一批建立疆域空前辽阔真正欧亚大陆帝国的人是蒙古人成吉思汗还有他的继任者，在西元12到14世纪，他们从东向西走的路线有两条，但主要还是穿越草原的北线，而在此之前，这还是远离各帝国重心的路径。两个世纪之后的俄罗斯人，他们沿着草原北线由西向东建立了一个欧亚规模的帝国，然后持续五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一些存在时间比较短的帝国性国家也成立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处于中间位置，介于中国或印度世界或者是中东和欧洲之间。它的核心地区两个，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是中亚，他们多少也向中东或者是中国西部延伸。伊朗文明长期之中一直在阿拉伯穆斯林、突厥蒙古还有印度或者是中国文明之间扮演着中继者、联络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从16世纪到20世纪，西亚的几个民族专门经由海路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帝国。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起初只是设置贸易据点，然后进而占据了整片大陆领土或者是群岛，像荷兰就占领了印尼。这条海上航线起先绕到好望角到达印度，是15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开辟的，目的在于避开阿拉伯航海商人对红海和海湾的垄断，穿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巽塔海峡是传播经由好望角前往东亚的最短路线。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了之后，马六甲海峡又成为首选的航路。大英帝国在海上航线上选定了能够为蒸汽船提供水和煤、具有战略价值的停靠点，包括了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日本殖民帝国则以相反的方向，沿着这条海上轴线，从长崎一路扩张到釜山、台湾还有新加坡。印度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次大陆，北边通常由非常高耸的山脉和亚洲其他地区隔开，而南边、东边、西边这是被以它的名称命名的海洋包围，那就是印度洋。印度一般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当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如果走陆路只能够经由开伯尔山口和奎达山口跟西北方的中亚来往。立足于印度的各个帝国并不像中国、俄罗斯、突厥蒙古、草原帝国和来自西欧的殖民帝国那样依循欧亚的轴心线来行动，而是经常将它的空间局限制在印度次大陆或者是它上面其中的一部分。统一这一片次大陆的是突厥蒙古穆斯林或者是后来那西方的英国征服者。在印度独立1947年之后，它又根据主流宗教的不同先分裂成为两个，然后又变成了三个对立的国家，那就是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来各帝国都没有能够统一的辽阔欧亚大陆上，有不同的断裂线，有不确定的边界，
有电

国之间的交界地带，或者是不稳定跟冲突频仍的区域。我们如何看待欧亚大陆？因为我们太习惯亚洲是亚洲，欧洲是欧洲，因而我们经常遗忘了这是非常广大的，高达5400万平方公里的一块大陆地。这块大陆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换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如何认知跟理解欧亚大陆。从历史上我们看到各种分合互动乃至于隔绝，这就是这本书 Michel Bruno 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要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Michel Bruno 原来用法文写成的书，翻译成为中文，刚刚由联经出版，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Michel Bruno 他是地理学家、地缘历史的研究专家，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荣誉研究主管。他在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待欧亚大陆，他就告诉我们，例如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这就是非常典型不稳定冲突频仍的区域，这条线通过亚美尼亚库德山脉，还有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界的波斯高原的边缘，另外一条那是位在更远的东方，穿过分属中国跟俄罗斯的两片突厥斯坦之间和阿富汗，然后再从帕米尔通向巴基斯坦西北方的部落领土，最远到达贝鲁兹省，或者是转往东边，从阿萨姆到孟加拉，这些主要的不连贯带通常是南北走向的。欧亚大陆内部其他的不连贯带则是东西走向的，在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向东延伸到云南的高地，在北边那是蒙古、西伯利亚、满洲、俄罗斯、远东之间的这片高地，

至于在欧洲，高加索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分界地带，撒哈拉沙漠则是西南方从埃及到马格里布的另外一条不连贯带。最后有一条比较不显眼重要不连贯带存在于西欧跟东欧之间的波罗的海黑海的地下上，它的性质是文化跟宗教的，一边是天主教或新教，另外一边则是东正教。和其他边界相比，它不算太清晰，因为那纯粹是根据历史宗教和文化来区分的。一边有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另外一边则是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它对应于变化很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还有16世纪到20世纪初比较稳定的鄂图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边界。亚洲的不连贯地带跟断裂地带都是有时和沙漠相结合的高海拔地带，它的特点是冲突频仍的帝国边缘，像是在阿富汗、在高加索还有邻近地区，相比之下有较大的种族多样性。基督教或者是穆斯林宗教社群之间的网络，还有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都使得各种交流联系都得以透过那些多少都算动荡的边境地带加以维持跟发展。伊斯兰教是欧亚大陆传播最为广泛的宗教，因为中东跟中亚这两大地区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而且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群岛、印尼、菲律宾南部也有很多伊斯兰信徒。单就信徒人口而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基督教。此外，伊斯兰在俄罗斯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学者 Greta Loop 就主张，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古老网络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完全对应，从摩洛哥到印尼，从中亚到科摩罗群岛，历史悠久的路线也是商人和穆罕默德信仰传播的路线，西非社会也是如此，他们透过跨撒哈拉的交易路线逐步和外界融合。尽管存在着内部分歧，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但伊斯兰教仍然是欧亚大陆人民跟国家之间重要的枢纽。长远来看，伊斯兰教有的时候还是辽阔的欧亚空间当中一股关键的统一力量，像欧玛雅王朝，然后阿巴斯王朝，他们都是哈里发国，再加上鄂图曼帝国。今天尽管它相对而言分布极广，但伊斯兰教并没有扮演欧亚区域系带的角色，这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在最具有活力、经济跟科学上最具有成就的东西两端，也就是欧盟还有中国、日本、韩国，这是东亚，在这里伊斯兰教都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一方面，除了伊朗跟埃及之外，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都不是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非常弱小或者是不完整。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没有能够成功统一这片广大的欧亚空间，因为它过度关注圣地的收复，而且几个积极采取行动的国家也都不能团结一致。另外一方面，势力非常分散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只是偶尔出现在亚洲，他们在那里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成功令许多人改宗。还有佛教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有大圣有小圣有密宗，而且只存在于特定的区域，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西藏、蒙古、中国、日本、韩国的部分地带。至于中东跟中亚，完全没有佛教，在欧洲也很少见，因此在欧亚范围之内，宗教因素并非形成凝聚力的因素。大陆或者海上的殖民帝国或者是宗教都没有成功让欧亚大陆成为一个紧密的地理、经济或者是政治实体。一直到19世纪末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俄罗斯帝国时期，才出现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政策，并且超脱于权力竞争之外，开始构想一个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欧亚空间。另外，在香料之路的海上航线上，一段悠长的岁月里，一些港口据点通常也是城邦，确保如下地区的商业跟文化交流顺利运作，包括

地中海希腊或者是腓尼基城市、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酋长国、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海岸印度穆斯林的贸易点、马来半岛和东南亚诸岛的苏丹国、孟班和暹罗王国的商贸城市兼首都。在这些沿海港口据点链的东端，那是广州、香港、长崎和对马，而长崎和对马是日本很久的时间当中唯一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在20世纪下半叶，大陆和殖民帝国结束的时代当中，18世纪末诞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模式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并且扩展到整片亚洲大陆，例外的只有长期保持帝国结构、奉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但这个情况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或者是1978年开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导致欧亚空间更加的分裂，举凡这个模式没有能够牢固生根或者是无法持久维系的那些国家都走上了衰落分裂之途，例如阿富汗，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等。与此同时，在划定边界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其中一些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克什米尔、台湾、南海等等。这些秩序跟安全还没有获得有效保障的深层断裂地区，虽说为数有限，却阻碍了廊带或者是增长轴线的创立跟发展，也阻碍了形塑欧亚框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基本集中在阿富汗，还有它的巴基斯坦边界、克什米尔、南中国海、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界。而在其他地方，民族国家透过双边协议或者是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促进了欧亚空间的形成。欧亚主义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肇始于20世纪初，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罗斯的侨民圈当中形成，然后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再次出现于俄罗斯。它的根源可以上溯20世纪的反西方亲斯拉夫的思想潮流，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运动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他支持土耳其国家和前苏联中亚突厥这些国家的亲近政策，而尽管最初的热情并不总能够产生具体的作为，但这政策仍然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随着东亚国家经济体还有波斯湾酋长国的崛起，欧亚之间的航空运输经历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欧洲、美国、新加坡、泰国、日本这各大国际航空公司之外，四家海湾酋长国还有土耳其的航空公司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航运事业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端之间的航线是平行的，北线经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中线经由中亚，南线经由中东、印度、东南亚。这些航线对应于帝国政府的轴线，而北线跟南线的运量远高得多。为了对峙去殖民化和苏联解体之后民族国家之间过度分裂或者是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大的几个国家都设法采取主办或鼓励发展重大的区域发展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和上海合作集团支持的大湄公河区域计划、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印度跟日本合作的自由之路计划等等，他们也促成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齐聚在一起。其中历史最久、发展最先进的是东协，只不过它一体化的整合程度是远低于欧盟的。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欧亚大陆，毕竟我们自己在台湾和这块欧亚大陆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这样的一个位置特别值得我们拥有这种眼光，看一下在当前欧亚大陆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本值得参考的书，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6: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5: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6: 这么恐怖！
5: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谈到帕里斯王子呢，在三个美丽的女神当中决定了爱神维纳斯才是最美的女人。
1: 对
0: 那另外两位不生气吗？
1: 当然生气啊，而且他们是非常的，你像天后其实她是
0: 希拉。 对
1: 天后希拉其实她就是高贵的人，他觉得应该就是他，怎么会是别人呢？可是如果是爱神，他们也没话讲啊，毕竟爱神是长辈啊，他是辈分是很高的，但爱神觉得他自己最漂亮啊，你这样就得罪了女神。

0: 也得罪了战神雅典娜，就是
1: 对，也得罪了他。所以特蒂斯的婚礼啊，因为厄利斯没有参加，厄利斯是不和女神，不和女神竟然用这种方法。
0: 可是我很喜欢他的名字耶，不和女神，
1: 对，
0: 好有傲气哦。
1: 对啊，他就是纷争跟那个混乱的来源嘛。纷争跟混乱其实就是人类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就世界刚形成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厄利斯觉得众神当中呢，谁可以忽略他？他很大啊，就像齐天大圣一样啊。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会讲说，哎，我是齐天大圣，哎，结果蟠桃会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你看我一定要闹他，所以才会有大闹蟠桃会啊，惹出后面的一些事情啊。那同样的厄利斯他就惹出了很多的事情，他有没有说坏话？没有，他拿最珍贵的金苹果，然后上面写着献给最美丽的神。这有两种说法，一个说献给最美丽的女神，那一个是说献给最美丽的神。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女神的话你就会引起女性的这个女神的喜爱嘛，跟争夺嘛，啊，就会有指名的对象。可是讲到神的话，那就是男女都可以抢，那我觉得比较像是献给最美丽的神，男孩子自己就会分别，我不是最美丽的啊，谁会讲说我是最美丽 的神呢？
0: 最有智慧或者最英勇最骁勇善战，
1: 对
0: 对，这比较适合男生，
1: 或是 最有力量，
0: 对，啊，
1: 最有力量就会说这男神就会起来了。那他这几句话呢就引起了纷争了，他没有去跟人家去大吵大闹，轻轻的抛出一句献给最美丽的神，
0: 这就是有头脑的人，
1: 有头脑，
0: 对，
1: 啊，所以发动战争的人呢，或是发动这个纠纷的人呢，往往不是跟你对骂，而是用其他的方法去挑拨。那挑拨有没有成功？非常成功啊，而且这里面的后遗症竟然很大，这完成了他的一个混乱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源头啊，厄利斯实在是太聪明了。那这个聪明的厄利斯呢，结果丢出这个话以后，众神是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因为谁都不想得罪谁啊，只好让帕里斯王子来进行这个最后的裁决。所以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叫帕里斯的裁决。帕里斯裁决的最后的结果，他不是给了天后希拉，也不是给了智慧女神雅典娜，而是给了爱神阿芙罗代替。
0: 因为就是维纳斯嘛，
1: 对啊，
0: 对，
1: 你看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孩子，他会憧憬的是什么？
0: 爱情啊，
1: 爱情啊。所以他知道说海伦长什么样子吗？不知道，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只是爱神说我会给你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是爱神吗？不是，是
0: 海伦，
1: 另外是海伦。但他没有告诉他海伦是谁。帕里斯王子这时候还要去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体会这种爱情的滋味的时候，他就会知道。
0: 被你这样讲，我都好想看看海伦到底长什么样子哦！她真的是美的美若天仙，不可方物吗？
1: 我跟你讲，在这个诺兰导演的这部《奥德赛》里面啊，海伦出现了。
0: 有海伦啊？
1: 她是黑人演的。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我想，但是看过的人就有心有戚戚焉了，因为看过《奥德赛》的都说好看。
1: 但是找黑人来演呢，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呈现，
0: 也是。
1: 但是在神话里面呢，应该不是这样子，海伦应该是绝美的，然后绝美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绝对不会是黑人演的，因为那个世界里面呢，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选角色上面，有人就讲说诺兰在选角色的时候呢，有一些争议，尤其海伦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怎么会是一个黑人女子呢？这就留下一个问号了。但我们在想啊，帕里斯王子那个时候的他的王子身份呢是被质疑的，因为他是被丢弃的，丢弃在山中的，过着快乐的日子。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他有女神陪伴，他旁边还有一个女神，有一个这个河神的女儿很喜欢他，他们两个还结婚了，其实他是过得很快乐的。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搅乱了他原来平静的生活，这个是渐进式的。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说他跟海伦认识不对，他是经过一段的时间他还知道，因为他回到了特洛伊，他本来是特洛伊的王子， 后来特洛伊重新接纳他，

0: 为什么会重新接纳他呢？他去竞技比赛，因为他要去抢回他的牛，他就参加竞技比赛。在竞技比赛里面呢，非常的突出。他的大哥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哎，这个人的身手非常好，就很喜欢他。喜欢他以后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当年在伊达山上丢弃的那个孩子。然后当年就是一个谣言嘛，说他会造成特洛伊的一个重大的伤亡。后来国王跟王后就不相信这个了，就把他重新接纳回来。重新接纳回来以后呢，那他就恢复了王子的身份。王子的身份以后，他就去更多的学习，那出使其他的国家，那尤其到西方的这个希腊世界，希腊有很多的国家，他就去了斯巴达。那斯巴达的国王呢，他是一个对这个特洛伊来讲，特洛伊是一个强大的地区啊，而且他们很喜欢特洛伊这个地方，可以去到其他的世界啊进行交易买卖。所以本来希腊人对特洛伊就有一些想法，一块肥肉，在经济上面来讲是一块肥肉，所以斯巴达也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地区。我们现在讲斯巴达就会想到说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方式是比较强悍，
1: 斯巴达教育，对，
0: 对，斯巴达教育，就没想到
1: 就像是铁的纪律，钢铁般的教育
0: 对，所以你也没想到说最美的女孩子竟然是斯巴达国王的皇后，就是海伦。那时候的国王呢，
1: 会不会就是他太刚猛了，需要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子在他身边，有可能吧
0: 有可能啦。那其实他原来并不是斯巴达的国王了，斯巴达的国王那个老国王呢，他的女儿是海伦，因为海伦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很引起很多人的争夺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叫麦西尼，麦西尼的领袖就是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弟弟就喜欢上他，
1: 喜欢海伦，
0: 喜欢上海伦，但是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
1: 啊，抽签？
0: 对啊，因为太多人要去追求啊，
1: 让海伦决定吧。
0: 而且那时候是用抽签啊，因为那时候女孩子也没有说真的讲，在某个方向来讲，东西方都一样嘛，
1: 哈。对，由父执辈来安排。
0: 对对对，那就是你把他推荐出来了，你有这个你的家世很好，你的丰功伟业，你的财富上面都能够相当，那你就可以上得了台面，然后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他就许配给他所以他跟这个国王之间有没有那种感情，你看这样子来讲他应该就是没什么感情，感情上面 不会很深厚了。所以当帕里斯王子来到这个斯巴达的时候呢，他来的第一次见到的是这个国王，那国王就很热情的去招待他，因为来者是客嘛。那后来国王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到别的地方去办事情了，因为他觉得他的公务 很重，要去其他事情办公，然后就让皇后来接待他。哇，皇后就是海伦，海伦一接待他以后呢，两个人就干柴烈火，就熊熊燃烧、
1: 就这样子啊。
0: 对啊，因为他非常的漂亮，所以帕里斯王子就想到说爱神所讲的那句话，他要把世界上最漂亮的 女子给他
1: 。
0: 给他。那他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就
1: 是海
0: 伦。所以
1: 这也是真的啊。
0: 对啊，这里面有一个吊诡地方，就是那这个是爱神许配给他的吗？爱神去催化这段感情吗？还是他主动去勾引这个海伦的？
1: 要思考一下了。
0: 要思考啊，对啊，这个就是留下来的谜嘛，
1: 伏笔。
0: 所以很多的画家在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就认为说可能是帕里斯王子去勾引
1: 海伦。
0: 海伦啊，那你是勾引他的话，这就是诱拐。那从希腊人的观点来讲，你就是诱拐啊，诱拐我们家的皇后啊，
1: 皇后
0: 把我们皇后给拐走了。但如果从神话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爱情啊。
1: 那海伦可以拒绝啊。
0: 那不管怎么样，海伦走了。海伦走就是什么两个字，叫私奔啊。所以海伦后来就决定跟帕里斯王子私奔。
1: 这个皇后离开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男子私奔，我觉得这对这个国家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段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了，哇，非常美丽的海伦，他竟然跟帕里斯王子，那也算国王了吧，还是王子？
1: 王子哦，对，
0: 私奔走了。
1: 对，
0: 那他已经嫁，不是男生也有太太，女生也有丈夫，
1: 对，
0: 他们就这样子一见钟情吗？
1: 对啊，这个对海伦来讲呢，他的这个婚姻的选择性啊，
0: 他们是私奔呢。
1: 对啊，他对他原来的丈夫来讲，那他是抽签选上的啊，
0: 哦，是
1: 嫁他的啊，
0: 但等于是被安排的，
1: 他
0: 不见得有爱情。
1: 但因为他太漂亮，所有人都觉得对海伦有爱情。可能我在那个时代也会偷偷的认为我对海伦有爱情，这个不对嘛。
0: 但是你连抽签的资格都没有，
1: 对，连抽签资格都没有，
0: 所以不用惋惜。
1: 对，这就是奥德修斯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奥德修斯会不会想娶海伦？他没有啊，因为他只有一个太太，就是潘尼洛普、哦、他对潘尼洛普是很真心的，所以他就没有去想到
0: 这种男人好。
1: 那个神话里面，那有机会。

0: 会我们在讲、嗯、啊，讲到奥德修斯的时候会讲更多。然后呢，海伦就决定跟帕里斯王子私奔去了。啊，这个我刚刚讲是角度上面来讲的，希腊人认为这就是你诱拐了我的皇后嘛，而且我对你很有礼貌哦。第一次来的时候，国王是招待帕里斯王子的、哦，盛情招待他。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国王不在，他就请皇后来招待你，结果你把我们家皇后给诱拐走了，这就不对了嘛。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非常的生气，斯巴达的国王就非常生气，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漂亮的老婆给诱拐，所以他就跑去跟他的大哥、啊、就是麦西尼的国王、啊、阿伽门农去哭泣，哭泣说我的老婆 被人拐走了，被一个来自特洛伊的小子 拐走了，你一定要帮我报复。那阿伽门农就想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决定好要去攻打特洛伊。攻打特洛伊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抢女人嘛，把女人抢回来。海伦是物归原主，就是变成斯巴达的皇后，我一定要把她抢回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占有了特洛伊，特洛伊是我的，特洛伊的这些经济的繁荣、对外的贸易什么这些利益都归我。所以呢，他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决定要去出兵去攻打特洛伊。那特洛伊在哪里？特洛伊希腊城邦跟特洛伊之间呢，中间隔一个爱琴海，爱琴海的东边就是特洛伊，那西边就是这些希腊的城邦，这些国王所在的地方。那麦西尼是当时希腊国王当中的最优秀的一个、啊、麦西尼国王、啊、麦西尼国王阿伽门农。那阿伽门农的老婆是海伦的姐姐，那时候丽达不是生了两颗蛋嘛，然后共孵出四个小孩，
1: 对，两男两女，
0: 两男两女嘛，
1: 两个男的就是双子座了，
0: 对，男生后来就变双子座、啊、而且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忠诚的，就没想到两个女生呢就一个下场都不太对、啊、你知道阿伽门农的老婆是很强悍的，但没有海伦那么美丽，照理讲他们应该是双胞胎啊，怎么会没有海伦那么美呢？因为两个人的爸爸其实不是同一个
1: 哦，
0: 对，
1: 爸爸不一样，
0: 海伦的爸爸是天神宙斯，另外一个的爸爸是国王，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感觉上是
1: 基因不同啦，
0: 对，
1: 所以长相也会不同，
0: 长相不同，
1: 所以长得对，
0: 但他们
1: 长得像谁很重要，
0: 但他们是双胞胎啊，
1: 嗯
0: 啊，你
1: 这也太奇怪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0: 所以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你觉得很奇怪，一点都不怪，这就是宙斯所种下恶果。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他至少还是一个变成了麦西尼的皇后嘛，这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对他来讲已经很好了啊。但他怎么样？就是不如他的这个妹妹海伦，妹妹海伦啊，从小就受到保护，因为长得太漂亮，哥哥们也为了他、啊、去出生入死，因为他曾经被抢夺过，其他的外邦的国王也来抢夺他，因为太漂亮了，就是抢来当老婆，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就是习惯，人类就是这样，贪图美色，抢粮、抢钱、抢美人啊，抢成一团，抢成了一团以后呢？大家就想说，那海伦这么美，我是不是要定下一些策略来保护她、啊、甚至是保护抢到她的人。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斯巴达的国王、啊、就是海伦的父亲，名义上的一个父亲了，他就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让我的女儿获得很好的保障。当时这个奥德修斯也来了，来到希腊城邦，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子好了啦，我们定下一个誓约，就让所有要去娶海伦的人呢，去共同发誓。发什么誓呢？就是谁只要娶到了海伦，就要为海伦而战。海伦一旦被抢走，或者是被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要去保护他。
1: 哇，我觉得海伦的地位好重要哦。
0: 对啊，
1: 大家都感觉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
0: 但是你保护海伦是需要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也要保护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享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有人去抢夺海伦的时候， 其他的国王也要

0: 要奋身而出，为这个可怜的丈夫努力，帮他抢回老婆。
1: 就是 很不可思议啊，
0: 结果这样就变成一个誓约了。
1: 嗯，
0: 那这个誓约很有名啊，在当时的在罗马的史诗上面写的啊，就叫廷瑞纳达誓言。
1: 廷瑞纳达誓言，
0: 对对对，廷瑞纳达是斯巴达的国王的名字。
1: 嗯，
0: 啊，他们就在这里发誓，就是要去，
1: 也就是廷瑞纳达是海伦的丈夫，
0: 不是，他是爸爸
1: 啊，爸爸，
0: 海伦的爸爸。
1: 哦，
0: 大家去在他这里发了一个誓。那你这个发誓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希腊时代你不可以随便发誓，因为誓言的守护者就是宙斯，宙斯是誓言的守护者，你要随便发誓呢，你所发的誓言天神都会知道，
1: 这是经过天神认证的。
0: 对，你 天神认证，你就需要好好的去保护他，
1: 你要好好的执行，
0: 对，要去保护他，
1: 这不能开玩笑，
0: 不能开玩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定下了这个誓约。那你现在想想看，这个帕里斯王子把他诱拐走了，诱拐到特洛伊城了，那我们是不是其他的希腊的国王呢要去组队要去抢回来？那你能不能拒绝？你不可以，因为已经发誓了。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拿着这个誓约去要求其他的希腊的其他的国王啊，要去组一个军队要去抢回他的老婆，也就是海伦。那其他人同不同意啊？当然就同意，我们当年已经定下了这个誓约了。然后这个誓约一定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要去组织这个舰队，总共组织了1000艘的船只，那每艘船只里面可以载100个人，就这样10万大军要去东征特洛伊城。10万大军哦，这是多么的浩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奥德修斯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其中一个国王嘛，啊，他是萨塔卡的国王，那他定下来的这个誓言也是他建议的，而是他建议以后呢，就他就赖皮了。为什么要赖皮呢？他不想打这个仗，他觉得我的孩子才刚出生，我的老婆又那么漂亮，你们要去抢海伦是你们家的事，跟我没有关联。他就不想去参加这个战争，啊，不想参加战争以后，阿伽门农他就当联军的这个首领。那当联军的首领以后，就想我需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当我的谋士，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奥德修斯去。奥德修斯就装傻，我在家里面好好的，我干嘛去啊？结果阿伽门农呢就派一个使者去访问他。奥德修斯在做什么？他在那边装傻，他就装自己好像发疯一样，啊，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做。
1: 很聪明啊，
0: 很聪明啊，
1: 最好的方法
0: 他要拒绝啊。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装疯卖傻希望能够躲过这一关啊。
1: 他躲过了吗？
0: 他没有，
1: 应该没有躲过。
0: 因为他的诡计，
1: 这种诡计很容易被拆穿啊，
0: 被拆穿啊。那拆穿他的人呢用什么方式去拆穿他的诡计呢？他把他的小孩，那刚出生小孩，在刚出生就放到田当中，然后就是你不是装傻吗？孩子在你前面你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抱起来
1: 保护他，对，
0: 保护他，而不是离过去把他给好像就是当作农作物，
1: 嗯，
0: 破坏。
1: 对，
0: 结果他就放在那里，他看看这个奥德修斯会什么
1: 反
0: 应。奥德修斯没办法，就救了他的孩子，
1: 他的骨肉啊。
0: 对啊，然后就说哈，你是装蒜的嘛？
1: 对，你是装傻的。
0: 对，所以他因为诡计就被拆穿了，拆穿以后只好乖乖的去遵守他的诺言，他就变成他的测试了。然后他就想说，我现在去当你的测试，可是你认为阿伽门农有办法去领导这个军队吗？不行，需要有一个有个能力的战士。这个战士是谁呢？叫做阿基里斯。
1: 好，我们终于讲到阿基里斯了哦，因为我对这个人实在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有阿基里斯剑呢？应该跟他有关哦。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非常谢谢今天特别来宾于远炫老师，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明天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进入九月，夜里的风跟八月七月的确有些不一样。虽说暑气依旧，虽说白天的余温大概要到半夜呢才会散去大半，但在这个月份我们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期待，心里不要那么焦躁，

面对每天生活的难题，我们多点笃定，而后按部就班，不要老是想逃避什么，让自己尽量努力的面对。我们即将走完今天的人生路，待会儿入梦，而后明天一早醒来继续奔走。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平安，大家也都安心，而且有着非常自在的心情。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来欣赏第一首歌曲 Rod Stewart 所演唱的 Sailing。

我们每天都在人生的大海航行。We are sailing, we are sailing。今天航行到了一个阶段，也该休息了。希望待会儿大家能够睡上一个好觉，明天早上醒来继续的 sailing， 继续的航行。在我心里呢，有很大的梦想。有时我也客观来检验一下啊，这些梦想也就像奢想一样，想得太宏伟了。但很多的梦想，我觉得倒没有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梦想呢，其实我们也都经常性的忽略，它没有那么高的困难度，它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遥远，只不过呢，这个人性里呢，就是会有这种舍近求远的这样的情况。生命中其实很多的美好近在咫尺，我们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甚至否定了他们的价值。希望在人生的大海航行，我们在寻梦的这条路上呢，要平衡理性与感性，也要中和理想与现实，不要做一个极端的人，好好的过日子，心里依旧要有理想之火，也要有梦想的根源。希望长长久久伴你一生。 Dan Fogler 演唱的 Longer。

跟福克本演唱的 Longer。 生命的梦想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伴我们长长久久，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能量。这么多年，很多的寻梦园的老友呢一路相伴，也让我心里很多的梦想呢都一一的实现。这些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也不瞒大家说，曾经过去我很忙很忙的时候呢，也的确心里就莫名的产生了一种对节目的轻忽的念头。什么叫轻忽呢？可能就失去了那个积极性，觉得何必太认真。但还好，还好这样念头没有存在太久。我也不断地告诉我自己，人不要舍近求远，也不要以为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些虚无的东西，这对生命来讲它有长久的意义。所以其实我与大家都在学习当中，在这个人生的大海航行，也都在学习如何看清方向，如何能够稳定船身。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得很颠簸，摇摇晃晃的，那就是我们的稳定性不够。稳定性不够，可能也就是我们对于有一些梦想，它的编织跟执着似乎就失了准了。也许就是有一些欲望使然吧。人生是有欲望，人生是有欲望啊，但有些欲望它却让我们偏了，让我们偏了，所以走的就东倒西歪了。或者一些欲望也让自己呢成为这个有心的什么诈骗集团、诈骗人士，成为他们的猎物啊。好好善待自己，有着清楚的头脑。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Elton John带来歌曲《Your Song》。

前面我们说到人生的欲望啊，大家不要看到欲这个字就皱眉头啊。欲望，我说我们生理的基本的欲望，食欲，是不是呢？我们就讲食欲好了哈。肚子饿了，当然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进食，我们起码呢要能够补足我们一天啊，每天要补足我们一天基本的，能够供应我们这个生命所需的基本的热量。所以有人就减肥减过头了。不过讲到这个不当的食欲，暴饮暴食啊，或者一种无可救药的所谓美食主义者，我讲无可救药的就是过头了。其实美食是一种艺术啊，但是为了不断的吃好料，那当然它就 over 了嘛。那另外，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欲望呢，可能是被流行讯息所激发出来的。一定要如何如何才会美丽，一定要如何如何才会受人尊敬啊，等等啊，这里面这些讯息当中很多都是错误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集体式的催眠，所以人也就因为这些不当的欲望就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了，因为那些都是无底洞啊，怎么可能达成呢？也许今天您的晚餐吃得简单，但它是营养均衡的，热量没有过头，但营养均衡，吃的就觉得很清爽，这个时候也觉得肠胃没有胀胀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好，接着我们欣赏 Boy Zoom 南台特区合唱团所翻唱的经典名曲 You Needed Me。

Boyzone 带来的 You Needn't Me， 也希望在今天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在我们进入梦乡之前，调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尽量朝着自在惬意的境界迈进，不要老是回头看那些灰头土脸的不愉快的记忆。对自己好，对自己有更多的温柔，有更多善意的提醒，提醒自己不要重复的犯错。每一天重新的开始，也都要懂得汲取过去的教训。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4: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晨光洒进窗台，有人站在公车站牌下，看着路线图发呆。这么多条路，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风景。我们也都该记得，小时候总有大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走人生路，选哪所学校，做哪种工作。但是真正踏出脚步后，也才明白，地图是别人的，而脚才是自己的。现在我们学着看路标的时候，也更仔细聆听心里的声音。有时在外头逛，偶尔迷路，就在街角买杯咖啡，坐下来重新想想。方向不是一次就决定的，很多都是边走边调整的。我们的人生也许就像巷弄里骑车，有时候要绕个远路，才会遇见更好的风景。我们不再害怕转弯，因为知道即使偏离了原本的路线，但每一段路程都算数。握紧手把，看着前方，保持自己的节奏，这就是我们选择前进的方式。

捷运列车进站的时候，我看着玻璃窗倒映的自己，忽然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我想成为的人。以前总习惯照着别人的期待走，选科系找工作，都像在走别人铺好的路。但很多人走到一半才发现，心里有个声音是越来越清楚，告诉我们该转弯了。而在这个资讯时代，我们也开始学着在 Google 地图上标记自己想去的地方，即使是巷子里的小店也好，即使是没有听过的地名也罢。每一次决定都像在雾里开车，但握着方向盘的感觉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前进。错过几个出口也没关系，多绕几段路，反而看见更美的风景。人生的方向从来不是一次决定的，是一路调整出来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学习这件事，只是不再怕走错路了，因为自己走的路，每一步都踏实。

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难得，其实要怪我的轻忽。当时 Celine Dion 的这张专辑我都在听，什么 A1 B1 呢、前面几首，这首歌我怎么错过了呢？这是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和帕华洛蒂合唱的一首抒情歌曲、这歌名蛮有趣的，这歌名叫做 Hate You、恨你 Then 而后呢 I love you、Hate you then I love you。 这也不要说很奇怪，其实在人的感情世界当中，极端性的摆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所谓爱恨交织嘛。所以当我们都不再年轻了，当我们已经离那个轻狂的岁月越来越远，当然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想要告诉后生晚辈，好 ，slow down，slow down， 好，不要急，不要急啊，千万不要这个 rush， 不要太冲动、盲目的这个闯入等等。但你会发现年轻的时代跟当年我们呢几乎是一样的啊，管你说那么多，就像我们当年心里想，管这些老人讲那么多，然后这些大人老爱他们碎碎念啊，老爱他们 preach 爱说教。真的就现实报了哈。不过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学会了世代之间的沟通，上一代对下一代呢一定要多一点耐心的。记得下一代对上一代啊，他们刚开始是没什么耐心的。好，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说他们的组合蛮经典的哈， Pavarotti 跟 Celine Dion 这首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 好，我们改天再来收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演唱的怀念老歌 Cherish。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也欢迎所有的甲乙丙丁们、来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许志安、张学友还有郑中基的甲乙丙丁。这首歌曲充满了一种有友情有爱情相互交杂在里面的一首歌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好久没有听到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甲乙丙丁、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一般人，对不对？每个人都是所有的甲乙丙丁，那我也是甲乙丙丁里面的其中一员。好 ，OK， 物以甲乙丙丁物己更新。好，来，今天呢来到了礼拜五了，在这边我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这个很久没有这个怎么讲，就是留言的我们的这个凯琳同学哈，这个凯琳呢是在高雄啊，凯琳说呢这个浩哥早安，这个应该是在29号，就是上个礼拜六啊，那么这个留言的哈，他说呢。你有没有在听歌时突然觉得这首歌的间奏跟另外一首歌的间奏很像呢？他讲的是两首歌曲，然后间奏呢真的就很像。那这一首歌呢，这两首歌曲是什么呢？一首是来自江美琪那一年的情书，然后呢凯琳特别把时间标出来哦，他说呢在1分54秒的地方跟彭佳慧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甘湾，这一首歌曲的1分56秒这个中间的这个间奏呢几乎是一样的，而且时间也很相近。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吗？好，我们先来听来自江美琴的这一首歌曲《那年的情书》。
1: 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

江美琪那年的情书，前面的那个口白，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刘若英，哎，还可以，真的可以听得出来哈，就是刘若英的这个声音啊，因为她的声音的辨识度还真的是蛮高的。OK， 好，那当然这一首歌曲呢，跟这个我们的凯琳同学说呢，在1分54秒的地方呢，有一个这个间奏嘛，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彭佳慧的这首《干湾》。那《干湾》呢，在1分56秒的这个间奏的部分呢，两首歌曲呢，真的还蛮像的。我们来听听看，是不是真的很像？

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真的觉得还真的是蛮像的。 OK 好 OK， 其实说真话，有时候呢在音乐创作的歌曲当中，或者是在编曲的过程当中，偶尔都会有这种雷同雷同，然后呢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发生。所以有时候呢在听歌听得比较仔细，像我们凯琳同学啊，这个听得比较仔细啊，你就会发现到真的很像。 OK 哈，那像这种的情形呢在其他的歌曲当中有没有出现呢？有哦，有一首歌啊，不过是台语歌啦。 OK， 那这首歌呢我们先来听歌好了，是来自以琳的一首歌曲，黄以琳的一首歌曲。什么歌呢？你一定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

来自黄以玲非常早期的一首歌曲哈，《宫香蜜三明海水》。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概是在27秒左右呢，就已经有了另外一首歌曲的一个影子了。大家再仔细的听一遍，到底是哪首歌呢？有没有听到爱拼啊家哎呀，好，爱拼才会赢，有没有？好 ，OK， 好，讲到了爱拼才会赢，那我们就来听爱拼啊家哎呀。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董事长乐团跟叶启田所共同合作的这首歌曲哈，爱比亚加尔扬。其实这首歌曲，那当然大家都知道嘛，最早当然就是我们叶启田大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哈？然后呢，其实这首歌呢，草蜢也唱过，然后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以琳啊，那么黄以琳呢也唱过这首歌曲，还有像卓依婷，卓依婷呢也把这首歌曲呢这个重新的这个谱上了歌词，叫做《问心无愧》哈，这一首歌曲。好，那也是爱比亚加尔扬 OK 哈。好，那同样的 不同的歌曲，但是呢其中有几个部分呢还真的是蛮雷同的，这样哈 OK。 那我们只能说英雄所见略同啊，是不是 OK 哈。好，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阶段。

0: 一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考考大家，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呢？

这首歌曲，如果说你是喜欢老歌，或者是你跟我是同一个年代的好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神仙老虎狗，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81年，民国70年，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这首歌曲超过50年嘞。超过50年以上哦 ，OK。那其实，在当时呢，这首歌曲呢，它也是一部综艺节目，叫做《周末二一郎》。

我不想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这个综艺节目在当时呢，它就叫做神仙老虎狗。不过呢，企划案递上去，递到高层的时候呢，高层认为有一个狗哈，好像感觉不太对 ，OK 哈，所以呢，就把这一个节目呢改成了叫做周末2100 ，OK 哈。好，那当然，神仙老虎狗指的就是有神仙嘛，哈，有老虎嘛，也有狗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我是神仙，我是老虎 ，OK，然后这个我是狗，这三个人是谁呢？这个神仙老虎狗呢？这个所谓的我是神仙呢，指的就是张帝。然后呢，我是老虎呢，指的就是林峰。那我是狗是谁呢？就是张奎。所以这首歌曲呢，是张奎、张帝还有林峰三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来自孙颖老师的词，然后呢，黄昭燕的曲。那其实呢，2100这个周末2100这个节目啊，在当时呢，他总共做了大概有100多集哦，那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节目。同时，在1981年的时候呢，第16届的金钟奖，这个节目呢还曾经入围过这个电视金钟的企划奖。OK 哈，好，那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哈。如果说你是跟我同样一个年代，所以呢，只要是2100周末2100这个节目一出来的时候呢，立刻呢你就可以听到这一首《神仙老虎狗》。OK， 不过说到了这个张帝，大家都对他很熟悉嘛。好，极致歌王，哪怕一直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有很多的后辈会去模仿他，用这个瓜牛与黄鹂鸟，然后呢去即兴的去做歌词。其实张帝呢也有唱过歌，而且他唱的歌还真的蛮多的。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帝的《甘草》。

这首歌曲跟草跟草有没有，我原本想要接下来要来跟大家来分享，除了甘草之外，高凌风还有一首歌曲泡菜有没有，泡菜泡菜来盘泡菜有没有 OK 哈，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在第二阶段还是跟大家再来分享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哈。那这个第二阶段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张帝跟张奎。其实张帝大哥呢，他其实做过了非常唱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除了这一首甘草之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国家，国家也是他所演唱的哈，他所唱的。那除了张帝之外，张奎大家可能对他应该也不陌生吧。好，那在当时呢，其实他也任这个节目的主持，然后呢也任这个所谓的歌手的身份哦。因为所以呢，张奎其实在当时也真的秀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位哈。那其实呢，说到了张奎啊，我就必须要跟大家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而这一首歌曲后来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可是呢最早的原唱呢就是我们的张奎。那首歌曲呢小丑。

0: 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应该都不陌生了，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很红。那么最早的原唱呢，就是我们的张奎同学了哈。好，那张奎除了唱过这个张奎这首小丑呢，除了他自己本身之外呢，包含了像是刘德华在 Unforgettable 那张专辑当中呢，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那还有谁呢？哦，还有这一位呢，哦，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当时呢，很红的一位，来自韩国华侨的姜育恒。
1: 掌声在欢呼。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姜育恒的版本的这一个好听的这首歌曲小丑哈。好，那当然除了小丑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张奎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大家也都忘了哦，原来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是张奎，这首歌呢叫做梦寐以求。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张奎大哥的《梦寐以求》啊。其实这一首歌曲啊，这个最早呢就是来自张奎的这一个版本。那么其实说到了张奎，在早期的时候，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张奎啦、以林敏然啦、方正啦，在当时呢就是在台北的西门町哦，那么一个大歌厅呢就出道。后来呢，在1979年的时候呢，他也曾经跟张飞啦、张奎啦、林敏然、林峰、夏云飞等人，那么共同组合了一个团体，叫做温拿五鼠，鼠就是老鼠的鼠，跟那个温拿五虎不一样。 OK， 香港有温拿五虎嘛，台湾有温拿五鼠，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个应该时间点是在1979年民国68年的那个年代当中，那个时候呢这个餐厅秀、歌厅秀非常非常的

OK， 那当然张奎呢，他也主持过很多这个综艺节目，包含了像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周末2100啦，还有电视街啦，还有综艺百会啦，欢乐神仙窝啦等等。 OK， 好，那聊完了张帝跟张奎之外呢，我们再来继续来聊这一位。这一位呢，刚刚呢也特别讲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林峰。

来自林峰1984年的一个作品哦，民国73年的一个作品叫做《游戏终止》哈。那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林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不过说到了林峰大哥，大家可能比较印象有深刻的就是大概就是《8000里路云和月》嘛哈。那这个应该是比较早期的。其实，在后来还有了、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周末2100》啦，《8000里路云和月》啦，他主持的节目还包含了像是玫瑰的夜晚啦、香格里拉啦、相见欢啦等等 ，OK 哈。好，那这个。

这个当然，这个现年呢已经74岁的这个林峰大哥呢，在早期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不单单是一位主持人，而且呢，他也是在当时8000里路云和苑的制作人，还有主持人，还有呢，他也是歌手。所以呢，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游戏终止》这一首歌曲呢，大概时间点呢是在1984年嘛，可是呢，最早呢要推的话呢，就要推到了在1983年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叫做《出外人》哈。那另外呢还包含了像是《喂》，有没有？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喂喂》有没有？就是传歌啦。那像是在1985年，还有另外一张专辑《跨越地狱的歌手》啦，一直到1986年，还有《短准理》。刚好那么这一张专辑，那他也曾经呢有一些综艺方面的一些表现，例如说凤飞飞主持的我爱周末啊，你爱周末啦，或者是一道彩虹啦，我爱周末啦等等哦，那他都有变成了在里面的一个固定班底。 OK 哈，好，那我想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来自林峰的这一首出外人。那么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点到1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

0: 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3: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2: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今嘛台北市卡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在时间一点整。
1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这本书原来的法文书名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欧亚大陆。那欧亚大陆为什么值得我们关切呢？在中文书名当中它告诉我们另外的这个渊源，那就是从丝路到高铁，也就表示在这块大陆上它的地理它的人文有了历史性的变化。从以前丝路联络欧洲跟亚洲，到后来现在我们有高铁，但是欧亚大陆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地理上的存在。我们看一下欧亚大陆的特殊性，那就是地球上面积最广的大陆空间，东部和西南部各接壤一片地中海，同时被四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极海所包围，也包括了亚洲跟欧洲，另外延伸到北非，以撒哈拉沙漠和非洲的其他地区隔开。这空间见证了大多数最古老文明的诞生，也见证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像是中国、罗马、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等的兴起。今天欧亚大陆涵盖许多地大人众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等，但也包括最小的国家，像新加坡、马耳他或者是波斯湾酋长国这些城市国家，另外有不少大小不一的中等国家。它是一块最广袤的大陆，拥有5400万平方公里，另外在这里有全世界的1/4的人口，48亿居民，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跟传播力的普世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所谓的三大圣俗宗教，再加上佛教，都是在这里出现的。欧亚大陆是地球海平面以上最大片的陆地，它承载着最多的人口，而且有些地方还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这片大陆，无论是它的内部，或者是它南部边缘的

距离都相当遥远，以至于长期以来，东西两端，西边的欧洲和东边的汉化世界东亚，也就是太平洋岸和大西洋岸之间的来往始终困难重重。而这两端，也就是欧亚大陆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地区，中亚的草原跟沙漠，还有邻近的高亚纳，人口稀少、地势特别高的山地跟高原，长期以来一直都是陆路的阻碍。那条远远更长的经由印度洋和地中海连接太平洋岸跟大西洋岸的海上航线，又必须穿过两处地峡，在东部是东南亚，在中西部是中东。东南亚的难度比较低，可以利用巽他海峡或者是马六甲海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不至于中断。但中东无论是阿拉伯波斯湾或者是红海的尽头，长期来迫使人们必须穿越陆地，因此航路就此中断，或者需要长途绕经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一直到1869年苏伊士地峡才被凿通，后来几经拓宽的运河才让航行变得畅通无阻。从古代到20世纪，由东向西的入侵或者是陆上双向的征服行动，多少都曾经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串联起来。而所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南线是从地中海穿越伊朗到中亚或者是印度世界，北线则是从俄罗斯穿越大草原到中亚，到蒙古、满洲、中国。这两条路径在不同时期对于多少具有欧亚规模的帝国的建立产生了轴心的作用。南线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还有他的继承者塞琉古王国，范围从中亚延伸到地中海。罗马帝国在由西向东扩张的过程当中受到安息人的阻挡，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所以从来没有达到真正的欧亚规模。远东的汉帝国也一样，他在西元25到220之间到达了中亚，却也没有能够在中亚立足很长的时间。但是在纪元后的头两个世纪里，统治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四大帝国，罗马、安息、贵霜和汉朝并存，就足以确保欧亚大陆两端之间陆上跟海上贸易还有文化的交流。接着这种融景终止了，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时代才恢复。西元7世纪中国唐朝再次推进到中亚，并且在坦罗斯之役，这是西元751年，阻断了阿拉伯人的东进。但唐朝在西元790年时也失去了对于甘肃西部土地的控制权。莫巴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在8到10世纪这两个庞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帝国沿着同一条地中海中亚轴线建立起来，在西部占领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并且进一步向东扩展到中亚。伊斯兰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向东方传播到中国、印度还有菲律宾。这阿拉伯势力的征服行动超越了两个阿拉伯穆斯林帝国相对短暂的存在时间。在由东向西的相反方向上，突厥人从中亚阿尔泰出发，来到安纳托利亚，最终抵达地中海岸，先后建立了塞尔柱帝国和鄂图曼帝国。第一批建立疆域空前辽阔真正欧亚大陆帝国的人是蒙古人成吉思汗还有他的继任者，在西元12到14世纪，他们从东向西走的路线有两条，但主要还是穿越草原的北线。而在此之前，这还是远离各帝国重心的路径。两个世纪之后的俄罗斯人，他们沿着草原北线由西向东建立了一个欧亚规模的帝国，然后持续五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一些存在时间比较短的帝国性国家也成立在不同的时期，他们处于中间位置，介于中国或印度世界或者是中东和欧洲之间。它的核心地区两个，一个是伊朗，另外一个是中亚。他们多少也向中东或者是中国西部延伸。伊朗文明长期之中一直在阿拉伯穆斯林、突厥蒙古还有印度或者是中国文明之间扮演着中继者、联络者的角色。

与此同时，从16世纪到20世纪，西亚的几个民族专门经由海路建立了他们的殖民帝国。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起初只是设置贸易据点，然后进而占据了整片大陆领土或者是群岛，像荷兰就占领了印尼。这条海上航线起先绕到好望角到达印度，是15世纪末由葡萄牙人开辟的，目的在于避开阿拉伯航海商人对红海和海湾的垄断。穿越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巽塔海峡是船舶经由好望角前往东亚的最短路线，而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了之后，马六甲海峡又成为首选的航路。大英帝国在海上航线上选定了能够为蒸汽船提供水和煤、具有战略价值的停靠点，包括了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日本殖民帝国则以相反的方向，沿着这条海上轴线，从长崎一路扩张到釜山、台湾还有新加坡。印度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次大陆，北边通常由非常高耸的山脉和亚洲其他地区隔开，而南边、东边、西边这是被以它的名称命名的海洋包围，那就是印度洋。印度一般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当中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如果走陆路只能够经由开伯尔山口和奎达山口跟西北方的中亚来往。立足于印度的各个帝国并不像中国、俄罗斯、突厥蒙古、草原帝国和来自西欧的殖民帝国那样依循欧亚的轴心线来行动，而是经常将它的空间局限制在印度次大陆或者是它上面其中的一部分。统一这一片次大陆的是突厥蒙古穆斯林，或者是后来那西方的英国征服者。在印度独立1947年之后，他又根据主流宗教的不同，先分裂成为两个，然后又变成了三个对立的国家，那就是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历来各帝国都没有能够统一的辽阔欧亚大陆上，有不同的断裂线，有不确定的边界，有帝国之间的交界地带，或者是不稳定跟冲突频仍的区域。我们如何看待欧亚大陆？因为我们太习惯亚洲是亚洲，欧洲是欧洲，因而我们经常遗忘了这是非常广大的高达5400万平方公里的一块大陆地。这块大陆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换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我们如何认知跟理解欧亚大陆。从历史上我们看到各种分合互动乃至于隔绝，这就是这本书 Michel Bruno 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要为我们介绍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Michel Bruno 原来用法文写成的书，翻译成为中文，刚刚由联经出版，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Michel Bruno 他是地理学家、地缘历史的研究专家，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荣誉研究主管，他在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尺度来看待欧亚大陆。他就告诉我们，例如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这就是非常典型不稳定冲突频仍的区域，这条线通过亚美尼亚库德山脉，还有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交界的波斯高原的边缘，另外一条那是位在更远的东方，穿过分属中国跟俄罗斯的两片突厥斯坦之间和阿富汗，然后再从帕米尔通向巴基斯坦西北方的部落领土，最远到达贝鲁兹省，或者是转往东边，从阿萨姆到孟加拉，这些主要的不连贯带通常是南北走向的，欧亚大陆内部其他的不连贯带则是东西走向的，在南边是喜马拉雅山脉，还有向东延伸到云南的高地，在北边那是蒙古、西伯利亚、满洲、俄罗斯、远东之间的这片高地。至于在欧洲，高加索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分界地带，撒哈拉沙漠则是西南方从埃及到马格里布的另外一条不连贯带。最后有一条比较不显眼重要不连贯带存在于西欧跟东欧之间的波罗的海、黑海的地下上，它的性质是文化跟宗教的，一边是天主教或新教，另外一边则是东正教，和其他边界相比它不算太清晰，因为那纯粹是根据历史、宗教和文化来区分的。一边有克罗埃西亚、斯洛维尼亚、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另外一边则是俄罗斯、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它对应于变化很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还有16世纪到20世纪初比较稳定的鄂图曼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边界。亚洲的不连贯地带跟断裂地带都是有时和沙漠相结合的高海拔地带，它的特点是冲突频仍的帝国边缘，像是在阿富汗、在高加索还有邻近地区，相比之下有较大的种族多样性，基督教或者是穆斯林宗教社群之间的网络，还有丝绸之路的商贸网络，都使得各种交流联系都得以透过那些多少都算动荡的边境地带加以维持跟发展。伊斯兰教是欧亚大陆传播最为广泛的宗教，因为中东跟中亚这两大地区大多数人都是穆斯林，而且在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群岛、印尼、菲律宾南部也有很多伊斯兰信徒，但就信徒人口而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重要性超过基督教。此外，伊斯兰在俄罗斯的势力也不容小觑，学者 Greta Rupp 就主张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古老网络与伊斯兰教的传播完全对应，从摩洛哥到印尼，从中亚到科摩罗群岛，历史悠久的路线也是商人和穆罕默德信仰传播的路线，西非社会也是如此，他们透过跨撒哈拉的交易路线逐步和外界融合，尽管存在着内部分

歧，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但伊斯兰教仍然是欧亚大陆人民跟国家之间重要的枢纽。长远来看，伊斯兰教有的时候还是辽阔的欧亚空间当中一股关键的统一力量，像乌玛雅王朝，然后阿巴斯王朝，他们都是哈里发国，再加上鄂图曼帝国。今天尽管它相对而言分布极广，但伊斯兰教并没有扮演欧亚区域系带的角色，这是因为它没有能够在最具有活力、经济跟科学上最具有成就的东西两端，也就是欧盟还有中国、日本、韩国，这是东亚，在这里伊斯兰教都没有占据主导的地位。另外一方面，除了伊朗跟埃及之外，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国家都不是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中一些国家甚至非常弱小或者是不完整。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没有能够成功统一这片广大的欧亚空间，因为它过度关注圣地的收复，而且几个积极采取行动的国家也都不能团结一致。另外一方面，势力非常分散的天主教或新教传教士只是偶尔出现在亚洲，他们在那里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成功令许多人改宗。还有佛教本身就不是统一的，有大圣有小圣有密宗，而且只存在于特定的区域，斯里兰卡、印度支那半岛、西藏、蒙古、中国、日本、韩国的部分地带。至于中东跟中亚完全没有佛教，在欧洲也很少见，因此在欧亚范围之内，宗教因素并非形成凝聚力的因素。大陆或者海上的殖民帝国或者是宗教都没有成功让欧亚大陆成为一个紧密的地理、经济或者是政治实体。一直到19世纪末建设跨西伯利亚铁路的俄罗斯帝国时期，才出现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政策，并且超脱于权力竞争之外，开始构想一个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欧亚空间。另外，在香料之路的海上航线上，一段悠长的岁月里，一些港口据点通常也是城邦，确保如下地区的商业跟文化交流顺利运作，包括地中海希腊或者是腓尼基城市、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酋长国、马拉巴尔或科罗曼德海岸印度穆斯林的贸易点、马来半岛和东南亚诸岛的苏丹国、孟班和暹罗王国的商贸城市兼首都。在这些沿海港口据点链的东端，那是广州、香港、长崎和对马，而长崎和对马是日本很久的时间当中唯一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在20世纪下半叶，大陆和殖民帝国结束的时代当中，18世纪末诞生于欧洲的民主国家模式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并且扩展到整片亚洲大陆。例外的只有长期保持帝国结构、奉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但这个情况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或者是1978年开始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导致欧亚空间更加的分裂，举凡这个模式没有能够牢固生根或者是无法持久维系的那些国家都走上了衰落分裂之途，例如阿富汗，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等。与此同时，在划定边界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其中一些延续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克什米尔、台湾、南海等等。这些秩序跟安全还没有获得有效保障的深层断裂地区，虽说为数有限，却阻碍了廊带或者是增长轴线的创立跟发展，也阻碍了形塑欧亚框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基本集中在阿富汗，还有它的巴基斯坦边界、克什米尔、南中国海、高加索地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边界。而在其他地方，民族国家透过双边协议或者是跨国家的区域组织，促进了欧亚空间的形成。欧亚主义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肇始于20世纪初，在1917年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俄罗斯的侨民圈当中形成，然后在1990年代

苏联解体之后再次出现于俄罗斯，它的根源可以上溯20世纪的反西方亲斯拉夫的思想潮流，一种类似的意识形态运动，也在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和凯末尔主义的土耳其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他支持土耳其国家和前苏联中亚突厥这些国家的亲近政策，而尽管最初的热情并不总能够产生具体的作为，但这政策仍然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随着东亚国家经济体还有波斯湾酋长国的崛起，欧亚之间的航空运输经历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欧洲、美国、新加坡、泰国、日本这各大国际航空公司之外，四家海湾酋长国还有土耳其的航空公司也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航运事业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两端之间的航线是平行的，北线经过俄罗斯、西伯利亚，中线经由中亚，南线经由中东、印度、东南亚，这些航线对应于帝国政府的轴线，而北线跟南线的运量远高得多。为了对峙去殖民化和苏联解体之后民族国家之间过度分裂或者是发生冲突的风险，最大的几个国家都设法采取主办或鼓励发展重大的区域发展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日本和上海合作集团支持的大湄公河区域计划、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印度跟日本合作的自由之路计划等等，他们也促成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齐聚在一起。其中历史最久、发展最先进的是东协，只不过它一体化的整合程度是远低于欧盟的。我们应该用这种方式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欧亚大陆，毕竟我们自己在台湾和这块欧亚大陆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们在欧亚大陆的最东边，这样的一个位置特别值得我们拥有这种眼光，看一下在当前欧亚大陆究竟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本值得参考的书，书名叫做《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

0: 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特别谈到帕里斯王子呢，在三个美丽的女神当中决定了爱神维纳斯才是最美的女人。
2: 对。
1: 那另外两位不生气吗？
2: 当然生气啊，而且他们是非常的，你像天后其实她是
1: 希拉。 对，
2: 对，天后希拉其实她就是高贵的人，他觉得应该就是他啊，怎么会是别人呢？可是如果是爱神，他们也没话讲啊，毕竟爱神是长辈啊，他是辈分是很高的，但爱神觉得他自己最漂亮啊，你这样就得罪了女神了，
1: 也得罪了战神雅典娜，就是，
2: 对，也得罪了他。所以特蒂斯的婚礼啊，因为厄利斯没有参加，厄利斯是不和女神，不和女神竟然用这种方法。
1: 可是我很喜欢她的名字，也不和女神。
2: 对，
1: 好有傲气哦。
2: 对啊，她就是纷争跟那个混乱的来源嘛。纷争跟混乱其实就是人类一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就世界刚形成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厄利斯觉得众神当中呢，谁可以忽略她？她很大啊，就像齐天大圣一样啊。齐天大圣孙悟空他会讲说，哎，我是齐天大圣，哎，结果蟠桃会里面根本没有我的名字，你看我一定要闹他，所以才会有大闹蟠桃会啊，惹出后面的一些事情啊。那同样的厄利斯他就惹出了很多的事情，他有没有说坏话？没有，他拿最珍贵的金苹果，然后上面写着献给最美丽的神。这有两种说法，一个说献给最美丽的女神，那一个是说献给最美丽的神，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女神的话你就会引起女性的这个女神的喜爱嘛，跟争夺嘛，啊，就会有指明的对象。可是讲到神的话，那就是男女都可以抢，那我觉得比较像是献给最美丽的神，男孩子自己就会分别，我不是最美丽的啊，谁会讲说我是最美丽 的神呢？
1: 最有智慧或者最英勇最骁勇善战，
2: 对
1: 对，这比较适合男生，
2: 或是 最有力量，
1: 对，
2: 啊，最有力量就会说这男神就会起来了。那他这几句话呢就引起了纷争了，他没有去跟人家去大吵大闹，轻轻的抛出一句献给最美丽的神，
1: 这就是有头脑的人。
2: 有头脑，
1: 对，
2: 啊，所以发动战争的人呢，或是发动这个纠纷的人呢，往往不是跟你对骂，而是用其他的方法去挑拨。那挑拨有没有成功？非常成功啊，而且这里面的后遗症竟然很大，这完成了他的一个混乱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源头啊，厄利

0: 丽丝实在是太聪明了。那这个聪明的厄利斯呢，结果丢出这个话以后，众神是没有办法去决定的，因为谁都不想得罪谁啊，只好让帕里斯王子来进行这个最后的裁决。所以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叫帕里斯的裁决。帕里斯裁决的最后的结果，他不是给了天后希拉，也不是给了智慧女神雅典娜，而是给了爱神阿芙罗代替。
1: 因为就是维纳斯嘛，
0: 对啊，
1: 对，
0: 你看那个时候才十几岁的孩子，他会憧憬的是什么？
1: 爱情啊，
0: 爱情啊。所以他知道说海伦长什么样子吗？不知道，他那时候也不知道，他只是爱神说我会给你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是爱神吗？不是，是
1: 海伦，
0: 另外是海伦，但他没有告诉他海伦是谁。帕里斯王子这时候还要去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体会这种爱情的滋味的时候，他就会知道。
1: 被你这样讲，我都好想看看海伦到底长什么样子哦！她真的是美的美若天仙不可方物吗？
0: 我跟你讲，在这个诺兰导演的这部《奥德赛》里面啊，海伦出现了。
1: 有海伦啊？
0: 她是黑人演的。
1: 真的吗？
0: 对啊，
1: 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我想，但是看过的人就有心有戚戚焉了，因为看过《奥德赛》的都说好看。
0: 但是找黑人来演呢，就是有点像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呈现，
1: 也是。
0: 但是在神话里面呢，应该不是这样子。海伦应该是绝美的，然后绝美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绝对不会是黑人演的，因为那个世界里面呢，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选角色上面，有人就讲说，诺兰在选角色的时候呢，有一些争议，尤其海伦。全世界最美丽的女子怎么会是一个黑人女子呢？这就留下一个问号了。但我们在想啊，帕里斯王子那个时候的他的王子身份呢是被质疑的，因为他是被丢弃的，丢弃在山中的，过着快乐的日子。为什么快乐呢？因为他有女神陪伴，他旁边还有一个女神，有一个这个河神的女儿很喜欢他，他们两个还结婚了，其实他是过得很快乐的。可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搅乱了他原来平静的生活，这个是渐进式的。如果我们一下子就说他跟海伦认识不对啊，他是经过一段的时间他还知道，因为他回到了特洛伊，他本来是特洛伊的王子，后来特洛伊重新接纳他。为什么会重新接纳他呢？他去竞技比赛，因为他要去抢回他的牛，他就参加竞技比赛。在竞技比赛里面呢，非常的突出，他的大哥看到了以后就觉得说，哎，这个人的身手非常好，就很喜欢他。喜欢他以后才知道说，原来他就是当年在伊达山上丢弃的那个孩子。然后当年就是一个谣言嘛，说他会造成特洛伊的一个重大的伤亡。后来国王跟王后就不相信这个了，就把他重新接纳回来。重新接纳回来以后呢，那他就恢复了王子的身份。王子的身份以后，他就去更多的学习，那出使其他的国家，那尤其到西方的这个希腊世界，希腊有很多的国家，他就去了斯巴达。那斯巴达的国王呢，他是一个对这个特洛伊来讲，特洛伊是一个强大的地区啊，而且他们很喜欢特洛伊这个地方，可以去到其他的世界啊进行交易买卖。所以本来希腊人对特洛伊就有一些想法，一块肥肉，在经济上面来讲是一块肥肉，所以斯巴达也是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地区。我们现在讲斯巴达就会想到说他的教育理念，他的方式是比较强悍，
1: 斯巴达教育，对，
0: 对，斯巴达教育，就没想到
1: 就像是铁的纪律，钢铁般的教育
0: 对，所以你也没想到说最美的女孩子竟然是斯巴达国王的皇后，就是海伦。那时候的国王呢，
1: 会不会就是他太刚猛了，需要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子在他身边，有可能吧
0: 有可能啦。那其实他原来并不是斯巴达的国王了，斯巴达的国王那个老国王呢，他的女儿是海伦，因为海伦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很引起很多人的争夺只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国家叫麦西尼，麦西尼的领袖就是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弟弟就喜欢上他，
1: 喜欢海伦，
0: 喜欢上海伦。

0: 但是他们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
1: 啊，抽签？
0: 对啊，因为太多人要去追求啊，
1: 让海伦决定吧。
0: 而且那时候是用抽签啊，因为那时候女孩子也没有说真的讲在某个方向来讲，东西方都一样了哈。
1: 对，由父执辈来安排。
0: 对对对，那就是你把他推荐出来了，你有这个你的家世很好，你的丰功伟业，你的财富上面都能够相当，那你就可以上得了台面，然后用抽签的方式去决定，他就许配给他啊。所以他跟这个国王之间有没有那种感情？你看这样子来讲，他应该就是没什么感情。感情上面 不会很深厚了，所以当帕里斯王子来到这个斯巴达的时候呢，他来的第一次见到的是这个国王，那国王就很热情的去招待他，因为来者是客嘛。那后来国王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到别的地方去办事情了，因为他觉得他的公务 很重，要去其他事情办公，然后就让皇后来接待他。哇，皇后就是海伦。海伦一接待他以后呢，两个人就干柴烈火，就熊熊燃烧、啊、
1: 就这样子啊。
0: 对啊，因为她非常的漂亮，所以帕里斯王子就想到说爱神所讲的那句话，他要把世界上最漂亮的 女子
1: 给她，
0: 给她。那他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
1: 就是
0: 海伦，所以
1: 这也是真的啊。
0: 对啊，这里面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就是那这个是爱神许配给他的吗？爱神去催化这段感情吗？还是他主动去勾引这个海伦的？
1: 要思考一下了。
0: 要思考啊。对啊，这个就是留下来的谜嘛，
1: 伏笔。
0: 所以很多的画家在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呢，就认为说可能是帕里斯王子去勾引
1: 海伦。
0: 海伦啊，那你是勾引他的话，这就是诱拐。那从希腊人的观点来讲，你就是诱拐啊，诱拐我们家的
1: 皇后
0: 啊，皇后把我们皇后给拐
1: 走了。
0: 但如果从神话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爱情啊。
1: 那海伦可以拒绝啊。
0: 那不管怎么样，海伦走了。
1: 嗯，
0: 海伦走就是什么两个字，叫
1: 私
0: 奔啊。所以海伦后来就决定跟帕里斯王子私奔。
1: 这个皇后离开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男子私奔，我觉得这对这个国家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下半段再请于远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跟我们谈到了，哇，非常美丽的海伦，她竟然跟帕里斯王子，那也算国王了吧，还是王子？
1: 王子哦，对，
0: 私奔走了。
1: 对，
0: 那他已经嫁，不是男生也有太太，女生也有丈夫，
1: 对，
0: 他们就这样子一见钟情吗？
1: 对啊，这个对海伦来讲呢，她的这个婚姻的选择性
0: 他们是私奔呢。
1: 对啊，她对她原来的丈夫来讲，那她是抽签选上的啊，
0: 哦，是
1: 嫁他的啊，
0: 但等于是被安排的，
1: 她
0: 不见得有爱情。
1: 但因为她太漂亮了，所有人都觉得对海伦有爱情。可能我在那个时代也会偷偷的认为我对海伦有爱情，这个不对嘛。
0: 但是你连抽签的资格都没有，
1: 对，连抽签资格都没有，
0: 所以不用惋惜。
1: 对，这就是奥德修斯为什么会做这种决定。奥德修斯会不会想娶海伦？他没有啊，因为他只有一个太太，就是潘尼洛普。哦，他对潘尼洛普是很真心的，所以他就没有去想到
0: 这种男人好。
1: 那个神话里面，那有机会我们再讲啊，讲到奥德修斯的时候会讲更多。然后呢，海伦就决定跟帕里斯王子私奔去了。啊，这个我刚刚讲，这角度上面来讲呢，希腊人认为这就是你诱拐了我的皇后嘛，而且我对你很有礼貌哦。第一次来的时候，国王是招待帕里斯王子的，盛情招待他。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国王不在，他就请皇后来招待你，结果你把我们家皇后给诱拐走了，这就不对了嘛。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非常的生气，斯巴达的国王就非常生气，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漂亮的老婆给诱拐，所以他就跑去跟他的大哥，就是麦西尼的国王，阿伽门农去哭泣，哭泣说我的老婆 被人拐走了，被一个来自特洛伊的小子拐走了，你一定要帮我报复。那阿伽门农就想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决定要去攻打特洛伊。攻打特洛伊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抢女人嘛，把女人抢回来。海伦是物归原主，就是变成斯巴达的皇后，我一定要把她抢回来，这第一个。第二个，占有了特洛伊，特洛伊是我的，特洛伊的这些经济的繁荣、对外的贸易什么这些利益都归我，所以呢，他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决定要去出兵去攻打特洛伊。那特洛伊在哪里？特洛伊，希腊城邦跟特洛伊之间呢，中间隔一个爱琴海，爱琴海的东边就是特洛伊，那西边就是这些希腊的城邦，这些国王所在的地方。那麦西尼是当时希腊国王当中的最优秀的一个啊，麦西尼国王阿伽门农。那阿伽门农的老婆是海伦的姐姐，那时候丽达不是生了两颗蛋嘛，然后共孵出四个小孩，
0: 对，两男两女，
1: 两男两女嘛，
0: 两个男的就是双子座了，
1: 对，男生后来就变双子座啊，而且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忠诚的，就没想到两

0: 两个女生呢，就一个下场都不太对啊。你知道阿伽门农的老婆是很强悍的，但没有海伦那么美丽。照理讲，他们应该是双胞胎啊，怎么会没有海伦那么美呢？因为两个人的爸爸其实不是同一个
1: 哦，
0: 对，
1: 爸爸不一样。
0: 海伦的爸爸是天神宙斯，另外一个的爸爸是国王，所以他们两个人的感觉上是
1: 基因不同啦，
0: 对，
1: 所以长相也会不同，
0: 长相不同，
1: 所以长得对，
0: 但他们
1: 长得像谁很重要，
0: 但他们是双胞胎啊，
1: 嗯，
0: 啊，你
1: 这也太奇怪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0: 所以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你觉得很奇怪，一点都不怪，这就是宙斯所种下恶果。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他至少还是一个变成了麦西尼的皇后嘛。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对他来讲已经很好了，啊，但他怎么样就是不如他的这个妹妹海伦。妹妹海伦啊，从小就受到保护，因为长得太漂亮，哥哥们也为了他，啊，去出生入死，因为他曾经被抢夺过，啊，其他的外邦的国王也来抢夺他，因为太漂亮了，就是抢来当老婆，因为那个时代可能就是习惯，人类就是这样贪图美色，抢粮抢钱抢美人啊，抢成一团，抢成了一团以后呢，大家就想说，那海伦这么美，我是不是要定下一些策略来保护她，啊，甚至是保护抢到她的人。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斯巴达的国王，啊，就是海伦的父亲，名义上的一个父亲了，他就在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让我的女儿获得很好的保障。当时这个奥德修斯也来了，来到希腊城邦，就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子好的啦，我们定下一个誓约，就让所有要去娶海伦的人呢，去共同发誓。发什么誓呢？就是谁只要娶到了海伦就要为海伦而战，海伦一旦被抢走，或者是被人家发生什么事情，你就要去保护他。
1: 哇，我觉得海伦的地位好重要哦。
0: 对啊，
1: 大家都感觉整个世界都围着他转。
0: 但是你保护海伦是需要的，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也要保护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享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有人去抢夺海伦的时候，其他的国王也要奋身而出，为这个可怜的丈夫努力帮他抢回老婆。
1: 就是 很不可思议啊，
0: 结果这样就变成一个誓约啦。
1: 嗯，
0: 那这个誓约很有名啊，在当时的在罗马的史诗上面写的，啊，就叫廷瑞纳达誓言。
1: 廷瑞纳达誓言，
0: 对对对，廷瑞纳达是斯巴达的国王的名字，
1: 嗯，
0: 啊，他们就在这里发誓，就是要去，
1: 也就是廷瑞纳达是海伦的丈夫，
0: 不是，他是爸爸
1: 啊，爸爸，
0: 海伦的爸爸，
1: 哦，
0: 大家去，在他这里发了一个誓。那你这个发誓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希腊时代你不可以随便发誓，因为誓言的守护者就是宙斯，宙斯是誓言的守护者，你要随便发誓呢，你所发的誓言天神都会知道，
1: 这是经过天神认证的。
0: 对，你 天神认证，你就需要好好的去保护
1: 他，你要好好的执行，
0: 对，要去保护他，
1: 这不能开玩笑，
0: 不能开玩笑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定下了这个誓约。那你现在想想看，这个帕里斯王子把他诱拐走了，诱拐到特洛伊城了，那我们是不是其他的希腊的国王呢要去组队要去抢回来？那你能不能拒绝？你不可以，因为已经发誓了。当时的这个国王呢，就拿着这个誓约去要求其他的希腊的其他的国王，啊，要去组一个军队要去抢回他的老婆，也就是海伦。那其他人同不同意啊？当然就同意，我们当年已经定下了这个誓约了。然后这个誓约一定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要去组织这个舰队，总共组织了1000艘的船只，那每艘船只里面可以载100个人，就这样10万大军要去东征特洛伊城。10万大军哦，这是多么的浩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奥德修斯那个时候，他是这个其中一个国王嘛，啊，他是萨塔卡的国王。那他定下了

0: 来的这个誓言也是他建议的，而是他建议以后呢，就他就赖皮了。他为什么要赖皮呢？他不想打这个仗，他觉得我的孩子才刚出生，我的老婆又那么漂亮，你们要去抢海伦是你们家的事，跟我没有关联。他就不想去参加这个战争，不想参加战争以后呢，阿伽门农他就当联军的这个首领。那当联军的首领以后，就想我需要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当我的谋士，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奥德修斯去。奥德修斯就装傻，我在家里面好好的，我干嘛去啊？结果阿伽门农呢就派一个使者去访问他。奥德修斯在做什么？他在那边装傻，他就装自己好像发疯一样，然后就什么事情都不做。
1: 很聪明啊，
0: 很聪明啊，
1: 那最好的方法
0: 他要拒绝啊，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装疯卖傻希望能够躲过这一关啊。
1: 他躲过了吗？
0: 他没有，
1: 应该没有躲过。
0: 因为他的诡计，
1: 这种诡计很容易被拆穿啊，
0: 被拆穿啊。那拆穿他的人呢，用什么方式去拆穿他的诡计呢？他把他的小孩，那刚出生小孩，在刚出生就放到田当中，然后就是你不是装傻吗？孩子在你前面，你要怎么样？你应该要抱起
1: 来保护他，对，
0: 保护他，而不是离过去，把他给好像就是当作农作物破坏。
1: 嗯，对。
0: 结果他就放在那里，他看看这个奥德修斯为什么反应。奥德修斯没办法，就救了他的孩子，
1: 他的骨肉啊。
0: 对啊，然后就说：“哈，你是装蒜的嘛？
1: 对，你是装傻的。”
0: 对，所以他因为诡计就被拆穿了。拆穿以后，只好乖乖的去遵守他的诺言，他就变成他的测试了。然后他就想说：“我现在去当你的测试，可是你认为阿伽门农有办法去领导这个军队吗？不行，需要有一个有个能力的战士。这个战士是谁呢？叫做阿基里斯。”
1: 好，我们终于讲到阿基里斯了哦，因为我对这个人实在很好奇，为什么我们会有阿基里斯剑呢？应该跟他有关。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咯。非常谢谢今天特别来宾于远炫老师，老师谢谢。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

0: 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进入九月，夜里的风跟八月七月的确有些不一样。虽说暑气依旧，虽说白天的余温大概要到半夜呢才会散去大半，但在这个月份我们心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期待，心里不要那么焦躁，面对每天生活的难题我们多点笃定，而后按部就班，不要老是想逃避什么，让自己尽量努力的面对。我们即将走完今天的人生路，待会儿入梦，而后明天一早醒来继续奔走。希望今天晚上大家都平安，大家也都安心，而且有着非常自在的心情。感谢您收听今天晚上的寻梦园节目，我是秦梦仲，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来欣赏第一首歌曲 Rod Stewart 所演唱的 Sailing。

我们每天都在人生的大海航行。We are sailing, we are sailing。今天航行到了一个阶段，也该休息了。希望待会儿大家能够睡上一个好觉，明天早上醒来继续的 sailing， 继续的航行。在我心里呢，有很大的梦想。有时我也客观来检验一下啊，这些梦想也就像奢想一样，想得太宏伟了。但很多的梦想，我觉得倒没有不切实际。甚至有些梦想呢，其实我们也都经常性的忽略，它没有那么高的困难度，它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遥远。只不过呢，这个人性里呢，就是会有这种舍近求远的这样的情况。生命中其实很多的美好近在咫尺，我们有意无意的视而不见，甚至

定了他们的价值。希望在人生的大海航行，我们在寻梦的这条路上呢，要平衡理性与感性，也要中和理想与现实，不要做一个极端的人，好好的过日子，心里依旧要有理想之火，也要有梦想的根源。希望长长久久伴你一生。 Dan Fogler 演唱的 Longer。

Dan Fogelberg 演唱的 Longer。 生命的梦想不是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伴我们长长久久，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能量。这么多年，很多的寻梦园的老友呢一路相伴，也让我心里很多的梦想呢都一一的实现。这些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我也不瞒大家说，曾经过去我很忙很忙的时候呢，也的确心里就莫名的产生了一种对节目的轻忽的念头。什么叫轻忽呢？可能就失去了那个积极性，觉得何必太认真。但还好，还有这样念头没有存在太久。我也不断地告诉我自己，人不要舍近求远，

也不要以为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一些虚无的东西，这对生命来讲它有长久的意义。所以其实我与大家都在学习当中，在这个人生的大海航行，也都在学习如何看清方向，如何能够稳定船身。所以有时候我们走得很颠簸，摇摇晃晃的，那就是我们的稳定性不够。稳定性不够，可能也就是我们对于有一些梦想，它的编织跟执着似乎就失了准了。也许就是有一些欲望使然吧。人生是有欲望，人生是有欲望啊，但有些欲望它却让我们偏了，让我们偏了，所以走的就东倒西歪了，或者一些欲望也让自己呢成为这个有心的什么诈骗集团、诈骗人士，成为他们的猎物啊。好好善待自己，有着清楚的头脑。台北电台寻梦园，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Elton John 带来歌曲 Your Song。

前面我们说到人生的欲望啊，大家不要看到欲这个字就皱眉头啊。欲望，欲望。我说我们生理的基本的欲望，食欲，是不是呢？我们就讲食欲好了哈。肚子饿了，当然我们要吃饭，我们要进食，我们起码呢要能够补足我们一天啊，每天要补足我们一天基本的，能够供应我们这个生命所需的基本的热量。所以有人就减肥减过头了。不过讲到这个不当的食欲，暴饮暴食啊，或者一种无可救药的所谓美食主义者，我讲无可救药的就是过头了。其实美食是一种艺术啊，但是为了不断的吃好料，那当然它就 over 了嘛。那另外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其实很多的欲望呢，可能是被流行讯息所激发出来的。一定要如何如何才会美丽，一定要如何如何才会受人尊敬啊，等等啊，这里面这些讯息当中很多都是错误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集体式的催眠。所以人也就因为这些不当的欲望就变得越来越不快乐了，因为那些都是无底洞啊，怎么可能达成呢？也许今天您的晚餐吃的简单，但它是营养均衡的，热量没有过头，但营养均衡，吃的就觉得很清爽，这个时候也觉得肠胃没有胀胀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好，接着我们欣赏 Boy Zoom 南台特区合唱团所翻唱的经典名曲 You Needed Me。

Boyzone 带来的 You Needn't Me， 也希望在今天即将接近尾声之际，在我们进入梦乡之前，调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尽量朝着自在惬意的境界迈进，不要老是回头看那些灰头土脸的不愉快的记忆。对自己好，对自己有更多的温柔，有更多善意的提醒，提醒自己不要重复的犯错。每一天重新的开始，也都要懂得汲取过去的教训。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爸，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3: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2: 啊，你有交回无？
3: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太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可以打1655反诈骗专线。

0: 船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主动粪扫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

晨光洒进窗台，有人站在公车站牌下，看着路线图发呆。这么多条路，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风景。我们也都该记得，小时候总有大人告诉我们该怎么走人生路，选哪所学校，做哪种工作。但是真正踏出脚步后，也才明白，地图是别人的，而脚才是自己的。现在我们学着看路标的时候，也更仔细聆听心里的声音。有时在外头逛，偶尔迷路，就在街角买杯咖啡，坐下来重新想想。方向不是一次就决定的，很多都是边走边调整的。我们的人生也许就像巷弄里骑车，有时候要绕个远路，才会遇见更好的风景。我们不再害怕转弯，因为知道即使偏离了原本的路线，但每一段路程都算数。握紧手把，看着前方，保持自己的节奏，这就是我们选择前进的方式。

捷运列车进站的时候，我看着玻璃窗倒映的自己，忽然不太确定那是不是我想成为的人。以前总习惯照着别人的期待走，选科系找工作，都像在走别人铺好的路。但很多人走到一半才发现，心里有个声音是越来越清楚，告诉我们该转弯了。而在这个资讯时代，我们也开始学着在 Google 地图上标记自己想去的地方，即使是巷子里的小店也好，即使是没有听过的地名也罢。每一次决定都像在雾里开车，但握着方向盘的感觉至少让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前进。错过几个出口也没关系，多绕几段路，反而看见更美的风景。人生的方向从来不是一次决定的，是一路调整出来的。今天我们依然在学习这件事，只是不再怕走错路了，因为自己走的路，每一步都踏实。

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难得，其实要怪我的轻忽。当时 Celine Dion 的这张专辑我都在听，什么 A1 B1 啊，好，前面几首，这首歌我怎么错过了呢？这是在1990年代席琳迪翁和帕华洛蒂合唱的一首抒情歌曲啊，这歌名蛮有趣的，这歌名叫做 Hate You 啊，恨你 ，Then 而后呢 ，I love you 啊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这也不要说很奇怪，其实，在人的感情世界当中，极端性的摆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经历过，所谓爱恨交织嘛。所以当我们都不再年轻了，

们已经离那个轻狂的岁月越来越远，当然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动，想要告诉后生晚辈，好 ，slow down，slow down， 好，不要急，不要急啊，千万不要这个 rush， 不要太冲动，盲目的这个闯入等等。但你发现年轻的时代跟当年我们呢几乎是一样的啊，管你说那么多，就像我们当年心里想，管这些老人讲那么多，然后这些大人老爱他们碎碎念啊，老爱他们 preach 爱说教啊，真的就现实报了哈。不过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学会了，世代之间的沟通，上一代对下一代呢一定要多一点耐心的啊，记得下一代对上一代啊，他们刚开始是没什么耐心的。好，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说他们的组合蛮经典的哈 ，Pavarotti 跟 Celine Dion 这首《Hey Do You Then I Love You》。好，我们改天再来收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 The Association 合唱团演唱的怀念老歌《Cherish》。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3: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4: 师傅多谢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7: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

0: 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 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九月六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镇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1: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作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3: 其实都有普及面有嘅，从面用面都强传唔会冲就转起，亦都有动作媒体识透嘅广阔经验，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言么？
2: 当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

0: 唐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哦，又到了周末假日了啊、哦！那么如果你跟孩子们住在一起，那么到了周末假日家里很热闹，可是现在的孩子哦，不太会愿意跟我们这些长辈朋友老家伙们在一起啊，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没有住在一起的话，那往往孩子们大概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周末假日的时候回来看看大家，这个时候呢就是欢聚的好时候了啊。那有的时候大家会在外面订餐去外面吃饭，那有的时候就自己在家里煮一些孩子们爱吃的啊。那么这个时候我相信是大家觉得这个礼拜里最高兴的这几天了啊，虽然累，可是会累的心情好啊，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啊。也许一个月他们回来一次，也许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也许回来的机会很少，但是我们现在电话视讯啊，那个都非常的方便，天涯若比邻了啊，所以也不会觉得好像多久没有见面，都会电话联络啊。因此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想孩子们啦，那你也可以去看看他们啊。偶尔的去短暂的相聚其实也是蛮好的。那么到了周末假日，如果孩子们不回来，就是你一个人孤独老人，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孤独，你要跟好朋友们约着一起出去走一走啊。秋天跟春天一样，现在的季节是最好的时候，又不热啊，秋凉，然后很多地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尤其有枫叶的地方，你会觉得台湾也不输给欧洲啊。澳万大枫叶是非常漂亮的哈，大家真的可以跟好朋友约约出去走一走。当然运动还是很重要的，每天还要维持最好有3个30分钟的运动。现在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因为前几天老师有讲到，其实烹调的方式我们现在选择也很重要，但是我知道很多长辈朋友会觉得说，那如果我要健康一点，我都是用水煮的嘛，可是有时候吃久会觉得好像有点腻的感觉。
0: 我那天听医生说，你不能每天都用水煮的，因为我们人体还是需要油脂。
1: 哦，没错没错，也不能都不吃盐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的。
0: 对，就是正常的吃，但是少油炸，少烧烤。你如果馋了，偶尔吃
1: 一次
0: 可以。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在水煮的这个料理之外呢，如果家里有烤箱，我觉得其实用烤的是不错。这种烤箱的烤，我觉得就是健康的了。
0: 但是绝对不要烤糊烤焦
1: 啊！对，烤焦真的就不要吃，因为里面就有致癌的物质，对身体是不好。但我觉得不管是你用水煮过后，或是蒸过，就是用电锅蒸了之后，你再放到烤箱去烤，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那像最近我很常做的就是用白花椰跟绿花椰还有马铃薯来做这个料理，
0: 烤蔬菜。
1: 对，其实烤蔬菜什么都可以烤，但是最近我觉得市场上的白花椰很好看，就是我觉得是看起来很好吃的。然后你就很简单，你把白花椰跟绿花椰就把它切成适量的大小。但是其实有一些长辈会怕，如果烤得太硬的话，你可以先稍微烫一下，就稍微烫个两三分钟，让它是半熟的状态。那马铃薯的话也可以先煮一下，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用烤的你会怕它不熟的话，你可以先烤一下，可以先蒸一下或是煮一下都 OK。 那你把这些蔬菜都准备好之后，你放到一个大碗里面，你就用盐啊、黑胡椒，然后你可以放一些蒜末也可以，你就放一点油先下去拌一拌，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烤箱大概180度15分钟再烤一下，它就会变得有点金黄，但是口感又跟水煮的不太一样。
0: 其实除了白花椰、绿花椰、马铃薯之外，你还可以放点红萝卜片
1: 啊，红萝卜，
0: 还有那个玉米，小玉米，
1: 玉米笋
0: 啊，玉米笋，
1: 玉米笋，对，
0: 这几个放下去，颜色都很漂亮，然后都很好吃。
1: 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健康、少油的料理方式，可是又比你单纯吃水煮还要好吃一点。
0: 很好哎，
1: 对，
0: 因为像现在那个温沙拉，
1: 对，
0: 很多就是用这种方式。
1: 对，而且我发现最近的烤箱呢，它真的升级的很快，现在有很多是蒸烤箱。
0: 就是水波炉一样嘛，像微波。
1: 对对对，有一点像是。然后你蒸烤箱，你是可以先放一些，有它会设定会放一些水嘛，你可以先用蒸完之后，你就直接换成烘烤模式，就也很方便。
0: 其实用电锅先蒸一下，然后再放到烤箱去烤。
1: 对，
0: 如果有的人喜欢吃起司，再撒点起司进去。
1: 对对对

0: 稍微一点焗烤
1: 啊，就是因为像烤白菜，因为我以前觉得那个烤白菜真的很好吃，
0: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料理方式可以变化一下，就会觉得你就不会觉得每天都在吃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也可以提供给长辈朋友。
1: 我有一天去那个意大利面，就发现那一家的汤真的很好喝，虽然医生不让我喝汤，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经不起诱惑。他的南瓜汤好喝，另外我发现最让我惊艳的是他的蔬菜汤。它是番茄蔬菜汤，
0: 像罗宋汤那样子。
1: 它是番茄，它番茄里面就有新鲜的番茄，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也有加了一点番茄酱进去，
0: 番茄泥。
1: 对
0: 对，
1: 然后它的番茄汤里面有飘着绿色的蔬菜的叶子，哈，还有玉米笋，还有很多的菇类在里面。
0: 对，
1: 它那一碗汤真的好丰盛，好好喝哦，就是那种鲜甜鲜甜的感觉，那是大概我吃过在西餐里面的蔬菜汤真的非常好吃。
0: 应该很鲜，因为又放了菇类。
1: 因为它不像说我们的罗宋汤是炖了很久的那种感觉，它没有，它就让你都觉得它就是都是新鲜的，很鲜嫩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好好吃，我就会为了他那碗蔬菜汤每次都会跑去吃他的意大利面。
0: 听老师这样讲，我觉得回家要来煮一下蔬菜汤了。
1: 对，他那个蔬菜汤真的就是颜色也漂亮，然后鲜甜，然后你就看到了绿色的蔬菜，还有就是黄色
0: 的
1: 玉
0: 米
1: 笋，红色的番茄，你就觉得那个菇类，白色的菇啊，然后就觉得那个颜色就很醒目，让你的眼睛啊看得很舒服，那它的味道也非常的鲜甜，
0: 感觉很有食欲，然后胃口又很好。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啊。最近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52岁的工程师，你看他正是中壮年的时期啊。他罹患了糖尿病，可是自己浑然不知，平常的饮食都是外食为多，油炸饮酒都是为了疏解自己工作的压力，所以呢作息不正常，饮食不正常。有一天呢，他突然的发现自己出现了喘，会喘，然后腹胀这些症状，一度误以为是感冒了，于是选择休假在家里休息，一直到最近两个星期喘到难以忍受，才被朋友送去急诊。那么送去急诊，医生们发现，检查发现，其实他罹患的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单条阻塞，同时也合并了心室中隔缺损，还有左心室心尖部的动脉瘤。由于心脏破了一个洞，周边的组织脆弱，像豆腐一样，缝合非常的困难。因此呢，医疗团队认为先用药物来控制稳定他的病情，然后再进行所谓的心室中隔缺损跟左心室这个心尖动脉瘤的修补手术，然后术后呢使用叶克膜来支撑他心脏的功能。最后呢，他算非常幸运，在手术之后的两三天撤除了叶克膜，病况也逐渐的稳定，逐渐的恢复当中。两个星期之后顺利出院，出院之后呢，他积极的戒烟戒酒，调整饮食，落实健康的生活形态。那么很多人都认为心肌梗塞、主动脉剥离、下肢动脉的阻塞是好像跟我们无关的疾病，但是这些病症其实都跟我们全身的血管系统健康是密切相关的。医师们表示，我们的下肢动脉阻塞患者如果出现了症状，在一年之内大概会有30%几率出现心血管致命的疾病。这也显示了我们心血管疾病并不是单一的器官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血管网络失衡的警讯。那么通常三

高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共同的危险因子。根据卫福部在113年国人死因的统计当中，心脏疾病位居十大死因的第二名，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都名列其中。那么国健署的资料也指出，国人十大死因当中有五项都跟三高是有关的。因此呢，医师提醒我们大家，如果你的身体有一些所谓的症状出现，就要立刻就医。哪些症状呢？胸闷、胸痛，活动之后容易喘，下肢水肿，容易疲劳，体力明显的下降。如果再加上一些并发的症状，像是冒冷汗、胸痛延伸到背部，那么这些症状你休息之后，它会持续超过30分钟还没有缓解，那你就要赶快去就医了啊。医师提醒大家，突然出现前所未有的胸闷、胸痛，或者你的胸口痛到了背后，休息半小时到一小时都没有缓解，挂急诊啊，立刻要挂急诊。那么大家对于我们所谓的三高的管理不断的在更新啊，有很多新的准则。那么最近这两年，美国心脏学会还有欧洲心脏学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大幅更新了临床的准则，也管控的目标非常非常严格了。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个标准。糖化血色素建议控制在7.0以下。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LDL 的部分呢，目前我们抽血的标准是130，但是新的准则建议要控制在100以下。对许多患者而言，原来的标准是不够的。另外呢，许多患者担心吃药伤肾而拒绝控制血压，但事实上呢，正好是相反的。长期的高血压是造成肾脏病啊，就是肾脏损伤的主要原因。那么在药物之外，饮食运动的调整同样是关键因素啊。所以呢，40岁以上有三高或家族心脏病史，长期抽烟缺乏运动的朋友，就要定期接受心血管风险的评估。有许多重大心血管疾病其实发病之前早就有警讯，只要你及早发现，积极的管理，都有机会避免遗憾事情的发生。所以啊，最近有些好朋友真的就离开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心脏病啊，所以不要忽略掉你平常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可是它就像一个马达一样，当那个马达突然之间宕机了啊，那就糟糕了，人就是一口气上不来就拜拜了啊。因此对于三高的控制，对于心血管疾病，这是致命的一个大家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重点啊，疾病的重点所在，不要忽略了，常常做健康检查，这是很重要的。

0: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6: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大志聊心事，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

0: 姐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志。
1: 我们上礼拜就谈到中元节啊，谈到秋令的一些养生。还有很多要谈，对不对？
0: 是的。接着跟大家聊哦，不知道大家觉得哦，这个开始进入九月了，对不对？
1: 中秋节快要到了。
0: 对，然后呢，月底好像如果没记错，月底就是中秋节了，
1: 而且又有四天的连续假日。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 ，OK， 所以呢，这个其实哦，过了中秋就真的什么，就是整个秋意就非常非常的浓了，所以我们大概哦。趁这个月调整一下自己，不管是饮食啦、生活作息啦各方面啊，稍微调整一下。因为我们常常说哦，秋天调整好就好过冬。那很多我们说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啊，比方说现在高龄化社会，大家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三高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很容易在冬季会发病的一些身体的状态，很多人都是说，哎呀，我入冬了，我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啊，那个立冬，对不对？大家都在想说冬令进补，啊，其实呢，以传统的我们的农业社会里面，不止冬令。其实四令哦，春令、夏令、秋令、冬令哦，四令都有四令的饮食调节的方法，生活调节的方法。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相扣合的啦，相扣合的。那我们常说秋收冬藏嘛，秋天能量收得好，冬天很自然的，我们就比较有那个元气跟能量去过冬。如果我们秋天，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哦，我觉得大概差不多了，我们即将迎来台湾很短但是很舒服的那种秋高气爽的气候，对不对？我觉得大概差不多9月10一直到10月初会有几周大概天气很舒服很舒服，然后很短的秋天一下就冬天，有没有？就开始阴雨绵绵，然后呢怎么样，那个一波接着一波，对不对？一波雨来就再冷个几度，又一波雨来又再冷个几度，就开始，尤其在北部你就特别有感觉，北部的冬天是那种湿哦，湿到让人家觉得哇，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有时候晒衣服都不会干，有没有？好，那我们要怎么让自己的身体有足够的能量去对抗这样子的冬天？其实秋收哦，就是说这个月中秋节之前，这个月的状态调理就很重要。那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最后讲到三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试看哦？芝麻、蜂蜜啊，这个无糖的白豆浆啊。那大致为什么特别强调无糖的白豆浆？因为甜哦，过甜会让我们皮哦会容易过湿，而且会导致它运化，脾主运化嘛。所谓运化的意思就是消化吸收，把能量转化成人体能用的。那么它这个运化的过程哦，太甜哦，尤其是糖哦，我们讲的我们吃的这些砂糖、白糖这些糖哦，它会让那个我们的脾胃会阻滞，阻碍的阻，挚爱难行那个挚哦，三点水一个带，会阻滞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功能，会让它好像会卡住，会黏黏的。你就想说我们吃的糖是不是那个手会黏黏的，有没有？就想象那种黏黏的感觉，你会让你的脾胃哦会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跟消化这个东西。那特别在秋天的时候，因为它必须

天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嘛，它由湿转干，那湿转干它的能量它会慢慢的收起来，所以我们的脾胃的功能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所以大致讲的，我们上礼拜在讲说一句话，一个重点就是让身体有水分有营养，但不要增加过多的负担。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脾胃好消化好吸收，白话文讲就是说让它好消化好吸收，没有过多的负担，同时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那你看哦，芝麻、蜂蜜跟豆浆三个东西哦，芝麻、蜂蜜、大豆其实都会产生一点油脂，对不对？它有滋润的效果，而且它都是有高单位的营养的，哦，它的营养成分都很丰富，它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调节我们的身体。这些东西，大致讲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精华型的东西，就是一点点不用多，然后你每天加一点点在自己的食物里面，它就能调理自己的身体的。其实它就是秋令养生的一个基础哦，它讲究的是量少但是有效率，这对应到我们秋季的活动也一样。如果呢，我们夏天是习惯啊，到外面去怎么样？我去运动，流汗，对不对？夏天到海边玩啊，或者是出国啦，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剧烈的、比较消耗能量的运动。那么到秋天之后哦，我们必须要把量减低，把值提升。那最好是做什么呢？最好是做有氧运动，而且每天哦，如果说呢，你平常呢，因为我们运动类型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做有氧哦，然后另外一种是练肌力的哦，无氧运动，我们就是说做重量的训练的。如果呢，我们夏天的时候或我们平常呢是做重量跟有氧是一比一的话，那么到秋天呢，大致建议哦，有氧可以提升到 1.5， 那重量可以减到 0.5 哦，就是可以把有氧的训练变得更多一点点。第一个，因为它对我们的肺功能、我们的心肺有绝对的帮助，而秋天呢，属金，刚好主肺，它对我们的心肺功能的滋养会比较好，所以秋天做一些有氧是 OK 的。然后呢，时间不要太长，假设说你平时都做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那么你到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做到你的最低下限就好。比方说你平常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45分钟哦左右，那么你这时候你就做半个小时可以。可是你一天可以上午一次啊，下午一次，就是频率可以变多，但是单位时间呢把它稍微缩短一点。那这个呢，对于秋季的哦，配合节气的人体的运作是有帮助的。那么很多人呢，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叫有氧运动啊。其实最简单的快走就是有氧运动，配合你的举凡你的运动跟你的呼吸节奏要配合的，就是有氧运动。比方慢跑，比方游泳，比方练气功，哦，对不对？太极拳、八段锦，只要它是配合你的每个动作，配合你的呼吸的，哦，它都可以当成广义的有氧运动。哦，我们狭义的有氧运动对于心跳的那个比例。

0: 哦的次数有要求，对我们呼吸的状态有要求，但是广义的有氧运动，只要你的动作哦是跟你的呼吸、你的节奏是有固定的、有配合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广义的运动，这样来做。那不要做久，不要累，哦，但是次数可以多一点。这是秋天运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第二个呢，秋季呢，以能量状态来讲，它很适合登高。所以哦，尤其是我们，哎，大台北地区的听众就很幸福，因为台北四面环山嘛，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山又很方便，
1: 都不是很高。
0: 比方说，对，又都没有很高。比方说象山，搭捷运就到了，对不对？你可能哎走个一小段，然后也不用，因为。比方说象山它全部是阶梯，可能我们诶夏天的时候我们就一次哦冲冲冲，我们练体力，秋天你可能不要哦爬太多，你可能爬个一半休息一下哦，拉拉筋运动一下哦就可以下来了，或者是休息一下半个小时之后再往上走，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节律放缓一点，但是次数变多一点。因为登高哈，登高这个东西呢，其实为什么啊？这个我们到农历九月的时候啊，有机会跟大家再来分享啊。大家都知道九月九重阳节要登高，对不对？那登高就是为了帮我们家里的长辈能够求他们多福多寿嘛，啊，希望他们长命百岁，这个登高哦会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登得越高，家中的长辈的寿命就越长，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登高哦，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古人其实很早就知道，中医很早就知道，我们冬天的时候是心血管好发的这个，就是说心血管的问题好发的日子，所以呢，提前在秋天的时候，因为登高有一个对心脏有一个最直接的帮助是什么？我们人体的位移改变，你心脏的位置是不是会改变？当你在登高，你心脏的位置一直随着你一步一步身体在改变的时候，它跟平地的压力的变化，心脏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就不同。所以登高，尤其是缓坡的登高，缓坡的哦，爬那种小小的山哦，大概是几百公尺的，不用那种一两千的，几百公尺的，然后慢慢爬，慢慢缓坡上升。其实它的是改变你心脏的位置，这个对我们的心脏的训练是非常好的。所以爬山其实对于心血管、心肺功能的训练非常非常的好，哦，那当然我们这边并不是讲那种专业的登山，那个可能对很多长辈朋友们没有那么的适合。但是呢，只要大致说的台北近郊这一些小山，只要我们会用，其实绰绰有余。哦，这是第二个，刚好我们在秋季养生的时候讲到往高的地方走，哦，往高的地方走，但最重要的注意安全哦，啊，注意安全。那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哦，秋天的所有的运动绝对不要运动到你汗流浃背。当你开始觉得我在流汗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觉得可以停了。你不要流汗啊，一直流汗，然后运动到整个衣服都湿透了，哦，这个在秋天反而会很伤你的心肺，尤其伤我们的肺部，那会让我们收敛的能量消耗掉，那反而有的时候会

过度的耗损我们身体的元气，这个在秋天特别特别要注意的这个部分哦，那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刚刚我们讲的运动，第三个秋天哦，它其实也是我们讲的身心嘛，啊、哦，哎，讲的身体的部分，我们来讲心理的部分。秋天它其实也是情绪收敛的季节。我们说人很容易，哦，一个人特别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看到树叶掉下来，哦，这个落叶飞花，对不对？就会有一种伤春悲秋之感，有没有啊、哦？那这个悲秋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秋天它是收敛的原因，所以我们很多的情绪会逐渐的随着这个我们往内收敛的元气，我们会变得比较不爱说话，或者是说我们很多的话会不自觉的往肚子里吞，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感受会也会跟着我们元气的收敛进来。所以呢，秋冬哦，秋天转冬天的时候，秋冬哦是很容易我们说季节性忧郁症好发的季节。一个就是秋天转冬天，一个就是冬天转春天。哦，是季节性的，我们说有一种忧郁状态是季节性的忧郁状态。哦，那这种状态呢，就是跟我们说的那个收敛也有关系。那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我们要怎么照顾我们自己的情绪呢？很重要，大致提供一个 people， 而大致自己也常常在用。哦，一旦进入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准备要把啊夏天的被子、夏天的床单、夏天的这些东西收起来，要换上秋天的被子、秋天的床单、秋衣要拿出来了，对不对？要开始换季的时候呢，利用这个时候整理我们的生活。因为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把我们不想说的东西或我们情绪上的东西，随着你在折衣服、你在清理东西的动作，因为我们清理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要清掉的嘛，有些东西要折好、要叠好、要哎把它归类好、收起来的嘛。好，那在整理的过程当中，同时它也是一种情绪的整理。哦，一年哦两次的整理，大致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一个是春天换季到夏天的时候，因为基本上哦我们的冬天、春天的那个春天的变化、气候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大概还没有到端午的时候，我们很难会把所谓的冬天的，就是真正的我们说冬衣很多的比较长袖的给收起来。当然近几年越来越热了，就是春转到夏的时候，这个季节的时候，这个心情的整理，透过东西的整理来整理心情，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大概就是这个时候进入即将进入中秋的时候，啊，整理东西大致也觉得特别重要。我甚至觉得这两个时段的东西的个人物品或家里的环境的整理哦，比过年前的大扫除还重要。过年前大扫除就是准备过年，那还有一个应景的意义嘛，哦，那我们讲说这两个换季的时候，因为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哦，尤其是我们说进入到中秋节这个换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很容易哦，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你如果是到冬天了，或者是比方要过年了，或特别的

0: 节日呢，你还会觉得说、哦、OK， 可能因为什么事情我有一些心里有一些感受被唤醒。但是呢秋天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没来由的，那个也不叫做悲伤，那个叫惆怅。那为什么会有那种惆怅感呢？那这种感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那种感觉哦，其实也不是我们常说，哎呀，你不要乱想，没事。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节气造成的。因为我们把能量收敛进来的时候，我们会把很多眼睛往外看，耳朵往外听，鼻子往外闻，我们的感官本来是往外感受的。秋天的时候，我们会把很自然的随着元气往内收敛，我们会把注意力，我们会把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我们会把我们这些感官的感受往内收。一旦往内收了，你平常没有留意到自己的部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留意到自己的一些变化。当留意到自己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不要说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像大致这种年过半百的年纪了，我自己就有感觉，当我的注意力开始回到自己身上，有一天早上起来看镜子，觉得哇，怎么又老了这么多，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会，当我们把注意力开始因为这个节气的变化收敛回自己身上，你会对某些东西会突然的有一些感受。而这些感受呢，当然当我们状态好的时候，感受过了也就过了，我们不会被这些感受给带着跑。但是有时候也许当我们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啊，或者是最近跟子女闹得不是很愉快哦、啊，跟老伴闹得不是很愉快，或者是刚好生活上有什么事情，那秋天来了啊，我们的感受往内收了，刚好节气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一个早上起来看着镜子的自己，或者某一天啊，突然坐在沙发上面要起身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动作怎么特别费力哦，或怎么样？就是总而言之，我们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自己的变化的时候，我们会容易感慨哦，关于年华的老去啦，关于很多事情的不如意啦、不顺遂啦，啊，等等等等的。那这是大致要跟大家讲说，这是秋天特有的现象，也是符合我们能量运作的常规的。很重要哦，记住一点，这是节气，这是节令造成的常态，
1: 所以我们常说
0: 跟我们没有关系、
1: 对，所以我们常说伤春悲秋，
0: 对对对、
1: 啊、而且在医学上来说，秋天也是忧郁症的好发期。
0: 是，
1: 好，这个我们以后再慢慢的谈哈。今天谢谢大哲老师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各位老朋友，会不会觉得当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的回报，你会很后悔？当失去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遗憾？每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坎坷，每个人这一辈子

日子不可能没有痛苦。那么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的付出是心甘情愿的，只要付出我们就不要后悔，失去也是必然的。人间没有完全得到而没有失去的，得失是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的。所以当我们失去的时候，也不要觉得自己遗憾。没有一个人这一辈子没有坎坷，没有一个人这一生没有痛苦，有泪自己流，有苦自己受，哈哈，这也是我们从人生当中体悟出来的。没有一个人会百分之百的理解你的努力，没有人会帮助你尽心尽力。因此呢，自己要懂得怎么去爱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6: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

世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介绍最近在这个门诊呢常见到的所谓的金钱癣。什么叫金钱癣？听起来还蛮好听的啊，可是哎，这个癣也不太好啊。我们稍后也请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指导老师叶淑莲老师，他也是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创会前任理事长啊，要为大家介绍是大湖公园还有像八哥这种外来的这个动植物对于我们台湾生态的影响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致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致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邀请院长为大家来分享啊，在您临床门诊当中常见到的皮肤病变啊。
1: 嗯，
0: 那您刚才说最近在你的门诊啊，看到了一个好像抗药性出来的一种皮肤的状况哦。
1: 对啊，
0: 哦，您叫什么什么毛癣呐，
1: 啊？对，这个就是那个体癣呐，啊，骨癣呐，啊，哈，
0: 嗯，
1: 哎呀，就是长癣，叫金钱癣
0: 啊，金钱癣啊，
1: 对，因为以前就是为什么叫金钱癣，因为它长得像铜板一样啊，
0: 哦，圆圆的，
1: 圆圆的，然后慢慢向外扩散啊，
0: 哦，
1: 哈，
0: 哦，这样
1: 子啊，所以俗称叫金钱癣，但是事实上就是长在腹股沟叫股癣，长在身体就叫做
0: 身体癣，
1: 癣，然后头叫头癣，
0: 哦，还头上也有啊？
1: 对啊，啊，你长在脚叫足癣，足癣就是香港脚。
0: 哦，那它是细菌还是病毒啊？
1: 这个霉菌啊，
0: 哦，是霉菌哦，
1: 哎，就霉菌，就是生沟霉菌啊，
0: 嗯哦。那它是哪一种？因为其实你说像这种癣蛮多的嘞。
1: 对，这种癣哈，因为虽然通称都是癣哈，但事实上它都是霉菌感染。
0: 哦，
1: 嗯，这个霉菌哈会感染这个人类在皮肤的霉菌哈，大概就至少上百种。
0: 这么多啊？
1: 对，但是总是有一些特别常见的啊哈，哎呀，就像是皮癣菌呐，啊，哈，皮肤的皮癣菌啊，有一种是特别容易影响到头发，叫做毛癣菌啊哈，哎呀，所以还有一些其他的啊，但是这种癣哈就是很特别，因为其实以往我们在治疗癣的时候哈，如果说吃对药，然后有擦的药哈，哎，它通常大概一个月里面都会好。
0: 这个金钱癣啊，
1: 对，但是现在遇到这个癣哈，你就是擦药哈，有时候一个月两个月都不会好，反而越来越厉害。
0: 啊，为什么嘞？
1: 哎呀，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抗药性。
0: 哦，是这个人的身体对这个有抗药性，还是这个金钱癣的这种霉菌它自己已经突变了？
1: 是癣它已经突变了。
0: 哦，这样子哦。
1: 对对。嗯，所以这个就是物竞天择啊，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药物啊，然后越来越多的治疗啊，哈，有时候生物就会找到它自己的出口，所以说它就突变，然后突变以后就开始就是蔓延，所以这个是2004年哈在印度发现的。
0: 印度哦，
1: 对，那时候印度就有发现
0: 比较湿热嘛，
1: 对啊，印度那时候就发现，哎，他们去培养就发现，哎，这个很像是不同的菌种
0: 哦，
1: 嗯啊，但是后来到他本来都在印度这个里面而已，嗯，但是后来大概是在2017年就向外扩展啊，向全世界输出啦，
0: 啊，哦，因为交通嘛，
1: 哎呀，所以我说的东南亚，啊，台湾啊，然后最近甚至已经到美国了，
0: 哦，
1: 哎，所以美国的这个疾病疾管署，哦，就很紧张了，哦，因为这个霉菌，哦，特别难治疗。
0: 哦，它长什么样？就还是圆圆的，也像钱一样吗？
1: 它还是圆圆的，但是它通常因为很难治疗，所以它比较容易扩散，所以说它会不止一个地方，有时候是屁股。

0: 一个属膝部，一个身体，一个然后手背一个，
1: 就是圆圆的往外扩散，圆圆的，
0: 对，就是长很多啊。第二个就是说哈、就是说它比较痒
1: 哦，
0: 一般的癣有时候它就是
1: 抓破吗？
0: 会啊，就是特别痒，哎呀，而且这种我们看到这种哈。因为以往就是治疗霉菌是没有那么困难，
1: 嗯，
0: 因为有一些口服药啊，有一些外用药啊，哈、嗯，那通常一两周，哈、
1: 哦，就可以了，
0: 就可以改善、哦、啊。但是治疗差不多一个月，它就会好。但是遇到这种哈、哦，这是奇怪，就是你再怎么治疗，明明用对药，哎，明明诊断没有错误啊，它就是越长越多、
1: 嗯、啊。那可以治好吗？
0: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有抗药性，
1: 所以要换药。
0: 就是要换药，所以说他现在哈，我们就是平常可以用的药哈，大概平常我们在用霉菌的这个抗生素，大概有三种到四种。
1: 嗯，
0: 他现在对三种都已经全部都有抗药性了。
1: 哇，那第四种是不是也要沦陷了？
0: 第四种就是预计不久后也要沦陷。
1: 哇，
0: 所以就很麻烦呐、
1: 啊。好惨哦！
0: 哎呀，
1: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稍待哦，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金钱癣呢。它这个霉菌呢，已经有了抗药性的，这可不得了的事情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大家谈到这所谓的金钱癣啊。哎呀，那这么有已经有抗药性了，我就很好奇，它是怎么得来的呢？它是游泳呢，还是潮湿呢？还是这个汗，然后都没有擦干净呢？
1: 其实会长癣哦，都是比较潮湿的环境
0: 哦，嗯，
1: 哎呀，然后再加上人传人，
0: 哦，人传人啊，
1: 对对，就是因为霉菌要增生哈，通常就是闷热嘛，嗯，所以我们的这个鼠蹊啊哈，脚底啊哈，那特别容易长癣哈，嗯，啊，如果说这个我们叫做印度，这个叫做印度癣啊，嗯，啊，这个印度癣如果说已经散布到全球哈，所以就是变得很难治疗，所以它就越来越强势，就越来越多人得。越来越多人得的话，就像 COVID 你要传染，就是一传十十传百啊，它就慢慢就传开来了，嗯，所以说它会因为这个癣它会人传人，
0: 嗯，
1: 所以当你这个衣服啊这个袜子啊裤，嗯，子啊哈，欸，它的消毒没有做好啊哈，啊，或是这个你的生活本来就比较居住的环境就比较潮湿啊哈，或是你就长期穿袜子啊哈，嗯，或是穿这个不透气的这个衣服裤子啊哈，就是外面常在流汗啊哈，所以真的要是有碰到这种癣就很容易被卡住被感染，嗯，
0: 那我碰到这个癣的这个路径啊，
1: 嗯，
0: 我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可能去游泳池还是我去三温暖还是我就只是我自己汗然后潮湿，那没有人传给我啊。
1: 对啊，其实这个因为这个
0: 很难讲，
1: 我说这个霉菌就是说你全世界的这个生物几乎都已经死光光了，
0: 嗯，
1: 能够活下来就是霉菌啊，所以你真的要把它杀掉这是只能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各自要自己要注意啦，哎呀，嗯，所以就像你去游泳，哎，游完泳就赶快冲个澡啊，然后吹风机吹一吹啊，嗯，然后你去穿的那个衣服啊，哦，也比较通风啊，
0: 干的，
1: 哎呀，哦，那，嗯，这个就可以预防啊，哈，
0: 哦，
1: 嗯，然后假设你去这个洗头，去跟人家洗头，
0: 嗯，
1: 哦，那些可能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就带自己的这个梳子啊，哈，哦，哎呀，嗯。哦啊，
0: 连他的毛巾要自己带吗？
1: 毛巾不用了，梳子啦。
0: 哦，梳子哦。
1: 对啊，
0: 哦，
1: 有时候在梳头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梳子哈，嗯，它都会培养出一些霉菌。
0: 哦，
1: 嗯嗯
0: 嗯。您刚讲说，那我就找人洗头发啦，美容院也会有这个状况，
1: 啊，会有这种状况啊。对啊，像国外就有报道啊，
0: 嗯，
1: 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头癣突然爆发的人，其实他去发现原来都是同一家的理容院出来的，
0: 哦哦，
1: 这国外也有报道，嗯，
0: 国外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对啊，嗯，
0: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嗯，还是在家里自己洗，
1: 这个是对啦，就防不胜防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衣服啊，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的衣服啊要避免啊
0: 跟别人混血，
1: 就是，混血啊，
0: 可是一家人那还好啊，那你这样讲到现在外面自助洗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了？
1: 其实自助洗因为通常会经过这个
0: 消毒
1: 消毒，然后再加上这个那个干燥跟高温嘛，
0: 嗯，
1: 它都会烘干嘛，
0: 哎，对，
1: 所以只要烘干大概在60°C哈，那10分钟，所以钱多投一点，
0: 哦，哎呀，
1: 让它至少超过10分钟，哎，这个霉菌的这个量就会少很多。嗯，
0: 哇，真的要提醒大家，这个霉菌这样子痒痒啊，真的是很难过啊，一方面你可能抓破皮了，会有其他的状况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金钱癣有抗药性的这个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金钱险呢、啊，已经有这个抗药性了啊。哎，那你这样讲，本来这两个礼拜了，现在一个月、两个月都不好，那怎么办？没得治疗啦。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医师要特别要注意啦、啊哦
0: 嗯、
1: 所以有时候病人要跟医师也 病患也要有一点耐心啦、啊
0: 嗯
1: 哎、就知道说这个治疗这个险没有那么容易、
0: 嗯哦、那您所谓的耐心 是指我就要乖乖的吃药

0: 哦，或者抹药了。
1: 对啊，其实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抗药性，哦，其实，哦，就是大部分民众，哦，有些就是都自己去外面买成药，
0: 哦，自己去买哦。
1: 那个成药里面，哦，就是有类固醇，嗯
0: 哦，
1: 你类固醇在擦，然后霉菌在擦，哦，所以说这个霉菌就没有办法完全消灭，所以说它就这样就慢慢慢慢的产生这种突变的霉菌出来，
0: 嗯，
1: 所以才造成这个印度的这个毛癣菌的这个泛滥呢，啊。
0: 嗯嗯，哇，那怎么办？真的，那你现在皮肤科怎么来治疗？加重药剂，
1: 就加重药剂，加重时间，嗯，然后挑对的药啊。所以现在四种口服药里面有三种大概都不行，所以现在只有一种是叫做这个四普诺，叫做 itraconazole， 像这种哈，啊，这种通常以前只需要吃一个月就会好，
0: 嗯哼哼，
1: 好霉菌，一般的霉菌只要吃一个月就会好，但是现在可能要吃到2到3个月才有办法把这个有抗药性的这个印度癣把它去除掉，
0: 连这个最后一个也都要吃到这么多了，
1: 嗯，对啊对啊，嗯嗯，
0: 哇，那怎么办嘞？
1: 所以就是治疗要有耐心啊，哈，哎呀，
0: 嗯，那一定治得好吗？他会不会又失手了？
1: 如果说连这个最后这个药也没有办法，哦，就要变成说有另外一种其他的非常昂贵的口服药了，
0: 哦，那就没有自费了，
1: 哎，哦，那就要自费，而且那个就很麻烦了，嗯，
0: 哦，你所谓的很麻烦是指，嗯，
1: 很麻烦，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对这个肾肝肾的毒性比较高啊，哈，
0: 哦，
1: 哎呀，啊，第二个就是它的药费非常的贵。啊，第三个就是说它不是一般的诊所或是医院就拿得到，它有时候要特别去申请，
0: 哦，去教学医院还要特别申请，
1: 嗯嗯嗯，
0: 哇，嗯，在你现在临床门诊，哦，你有这个病的人多不多啊？
1: 其实大概一个月都可以发现2-3个，嗯，
0: 那老人多还是？
1: 其实年轻的也多啊，哎呀，
0: 哦，
1: 嗯，不只是
0: 年前就是因为运动出汗，
1: 对对，嗯，
0: 哇，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这就是
0: 人类自己造成的嘛，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1: 没有啦，这个就是物竞天择啦，所以说当然会有越来越强的这个细菌啊，哈，
0: 嗯，
1: 就像我们那个抗生素一样啊，哈，以前只要那个青霉素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还要第一代，以前第一代就可以了，但是现在要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
0: 都不行，
1: 现在就是越来越多代，所以这就是一直要研发，嗯，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新的这个抗霉菌的药物，哦，
0: 嗯，
1: 能够研发啊，不然就是如果说真的这个抗药性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哦，嗯，这个卫生单位能够开放一些比较特殊的药，哦，让这个医师来申请来用，
0: 嗯，意思就是说台湾有这个药可是并不是很普遍就是了，
1: 嗯嗯嗯，
0: 它是管制的吗？
1: 对对对，它是管制的，
0: 哦，
1: 嗯，
0: 那院长我也很好奇，那这样子我们自己是不是有什么自救的方法？第一个可能就是我增强了免疫，一定要让我的皮肤不要有什么破洞啊啊！是不是我可以自己先做一些避免感染了嘞？
1: 避免感染就是说通风啊，
0: 哦，通风衣服
1: 的，啊，
0: 然后有汗水赶快把它弄掉，
1: 对啊，啊你要是怀疑这个有皮肤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就要赶快去找这个皮肤专科做正确的诊断，哦，然后才有办法正确的治疗，嗯，啊你不要说，哦，啊，我去药局说我说啊我买个药膏
0: 买药
1: 先擦止痒，然后这样子的话那慢慢这个抗药性会出来，而且这个面积就会越来越大，嗯，越来越难治疗，
0: 所以哦，
1: 嗯，
0: 只要有一点点皮肤上什么的状况，其实不光是皮肤，我觉得任何的状况你只要不太舒服了，嗯，或者有不同的感觉了，嗯，就赶快去找专科的医师
1: 是
0: 去好好检查一下吧。
1: 对，啊，
0: 像这个皮肤这个问题它会不会变成那个什么，嗯，很危险的病了，因为破口啦，到时候变成了很多很多恶化啦，癌症啦，皮肤癌啦，
1: 是不会啦，就是很难治疗，嗯，而且就是特征就是很痒啊，
0: 哦，
1: 哎呀，所以其实在台湾大家已经非常幸福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要挂个号就可以看到专科医师啊，
0: 嗯，
1: 哦，你不像国外说哇，有时候排个6个月，排个多久才有办法看，所以我们应该知道自己要幸福，哦，
0: 嗯，
1: 然后能够多多爱惜啊，
0: 嗯。 对啦，很幸福，可是我们也要慎用哦，
1: 嗯，
0: 我们这个资源啊，不要什么都这样子了。我看看很多人就这个也挂，那个也挂，
1: 嗯，
0: 到底。

0: 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可是最重要还是我们自己啊，身体的健康保养是很重要的啦。
1: 嗯，
0: 那有病啊还是要找的医生，你不要自己随便去药房里面随便买个东西抹啊吃啊之类的了啊。提供大家呢，今天也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谈到了这个金钱癣呢，这个癣呢已经有抗药性了，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了，非常谢谢你杨院长。
1: 哎，不客气。

0: 今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家邀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叶老师啊，为大家来分享我们内湖的生态啊。
1: 是，
0: 因为我们台北12个行政区呢，区区都

0: 有美景的。那内湖你知道是因为这个它有蛮多的一湖
1: 二河二湖、
0: 哦、一河二湖
1: 山多多。
0: 好了好都一样了啊。我们谈了内湖主要的一个大沟溪，那它最后流到了大湖公园。然后说这个大湖公园生态也是一年四季不同的哦。
1: 好，其实每一个刚主持人有提到了，因为我们台北市有几个行政区嘛，

0: 所以它所以它自然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原始自然。
1: 嗯，
0: 好，今天刚刚今天就是要分享那个大湖公园嘛。那大湖公园呢，其实刚刚有提到，都就是我的后花园，反正有空的时候就会去走一走，去观察拍一下那边的自然生态。刚刚有介绍有红冠水鸡，还有白冠
1: 水
0: 鸡，冬候鸟的白冠水鸡哈，那还有白腹秧鸡。
1: 哦，这么多
0: 腹部白白的白腹秧鸡，对，秧鸡科的。
1: 老师，
0: 好有趣哦，
1: 那么多啊！
0: 这个都是普鸟，就是普通我们很常见的。哦，你们如果没听过，就是哈，这什么东西？可是我们喜欢生态来讲，这个都是
1: 经常会去 Google 看，
0: 比较就是比较
1: 常见
0: 的一种鸟种。哎，白腹秧鸡也是耶。
1: 哦，对我们来说，我们就看的就是鸟啊什么的。
0: 白腹秧鸡，大安森林公园也有。其实几个森林公园大概
1: 都有。
0: 对，白腹秧鸡哈。所以呢，就是除了鸟类的生态很丰富以外，其实我觉得，我这几年感受都很深啊。我觉得，就是。我除了欣赏大自然的美好以外，我这几年都会感受到那种环境的一个变化，而且是怎么讲，因为人的因素导致整个环境其实有变化，包括大湖公园，你们知道吗？大湖公园这几年有市政府他其实有花了一笔钱去清除那个水湖里面的那个垃圾鱼。
1: 垃圾鱼，
0: 就是一种垃圾鱼，大概清了一整年，有时候清了上万尾吧。就是花钱，
1: 哪来的
0: 就是因为，哪来的很重要，人放的，就是垃圾鱼本来是在鱼缸嘛，
1: 是是
0: 有没有？
1: 对， 对， 对， 对，
0: 本来是在鱼缸那个垃圾
1: 鱼，
0: 鱼
1: 缸壁的、那个，
0: 对，所以呢，民众就是人的因素，把它放在，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湖泊里面，垃圾鱼就一直繁殖，而且它适应力很强，所以就数量越来越多。那台北市政府只好花钱来把它要抓起来，
1: 要平衡啊，
0: 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你看我们大湖公园看起来是很美很美，可是它水里面的世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你看里面有多少的外来鱼种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常常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就说我们大家真的不要随便
1: 放
0: 把那个家里不要就是不想养的东西把它放到大自然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很糟糕。还有啊，我刚说大湖公园其实水鸟很丰富，什么白腹秧鸡啊，红冠水鸡、白冠水鸡，还有金背鸠、什么大卷尾这些的生态。那还有这些都是我们原始的就是原生种啦哈。那现在公园也面临一个很多外来种的八哥还有黑领亮鸟。
1: 黑领
0: 就是它脖子这边好像有一个黑色的领子一样，黑领亮鸟，它们声音都很嘹亮，所以现在去公园啊，不管哪一个公园啊，都会像大安森林公园一样，只要跟我们人住的很近的那种公园，大概就是外来的八哥啦，不然就黑领亮鸟啦，它们繁殖的很快，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原生的那个鸟种，就有这个问题，
1: 这个是很严重了。
0: 其实讲到外来种我们都会觉得无解，你知道吗？就是
1: 没
0: 办法去解决。对，
1: 因为他们好像这个繁衍的蛮快的
0: 包括不管是动物也好，包括青蛙也是青蛙也一样啊，也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外来种的那个斑腿树啊，对啊，斑腿树啊，现在整个台湾都是了耶，繁殖的很快耶，只是可能很多的民众可能还不了解啦，我们熟悉生态的都知道说它的严重性，不管动物也好，植物，上次我在大沟溪有讲到很多的小花曼泽兰、银河欢，不过在大沟溪是还好啦，影响没那么严重，可是如果说在很多有一些因为。像小花曼泽兰它会漫在我们原生植物的树冠上面，有没有让那棵树就是没办法光合作用，对，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动物或者是植物都有这种外来种的问题，就是造成我们那个生物多样性然后很严重的一个破坏。
1: 好，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树莲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大湖公园。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内湖的大湖公园了哦。这个生态是非常的多元，可是重点是外来种也挺多的，破坏了我们的生态哦。
1: 其实我们离我们人很近的，不管是步道也好，或者是湖泊湿地也好，然后就是那个人为干扰越明显，其实人为干扰会比较明显，包括大湖公园其实人为干扰也很明显，可是它还是有它的生态啦，对，那还是有它的自然生态。那包括大湖公园呢，我想说应该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去过，
0: 对，
1: 那边有一个就是一个草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有个草坡有没有？还有个落羽松，落羽松那个有没有？颜色，春天是长新叶的时候很漂亮，那冬天是整个金黄色，哦，那个也很漂亮，
0: 特别美。
1: 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大湖公园呢，旁边就有一座白鹭鸶山。
0: 哦，它整座山都是白鹭鸶吗？
1: 日治时期的时候，大概成千上万的白鹭鸶啦，
0: 只能看到白色了，
1: 对，
0: 看不到绿色。
1: 那其实大湖公园现在的面积是以前日治时期的只缩水变成五分之二而已。早期现在很多都这样子啦，湖泊都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大。

0: 这很正常的。
1: 嗯，那那个湖泊的地到哪去了？
0: 嗯，就马路。哎，你问得很好。我们那个成功路四段五段那个都是马路，填湖造路，造路
1: 哦，
0: 嗯，有啦，湖泊大概都会缩小它面积。还有啊，以前大湖啊，它以前旧的名字叫做十四分皮，
1: 十四分皮
0: 就是以前是十四个人所持有的
1: 哦。
0: 那以前大湖是灌溉附近的水稻田哦。嗯，一般我们在介绍大湖的生态的时候，大概也会介绍，都会提到以前。这个大湖它的旧的名称叫十四分皮，
1: 十四分，
0: 以前是十，就是
1: 古早的名字，
0: 对对对，就是十四个人持有的意思，然后又灌溉整个附近的水稻田，这个也很重要 哦。因为它那个水闸门还看得到哦，大湖
1: 还有哦，
0: 古老大概上百年的水闸门还看得到。很有趣哈，
1: 历史建物了。
0: 对，所以像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透过解说的话，很多人就走过去，然后就错过，都不知道。嗯，
1: 对啊，
0: 这个故事，
1: 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对对对，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需要去探索的啦。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个特色，然后有故事。那包括这个大湖公园啊，如果大家如果要爬山啊，就可以去爬白鹿寺山。然后也可以大湖公园也可以过个马路去爬康乐山。不过我们今天就先走白鹿
1: 寺
0: 山。
1: 好不好走？会不会
0: 之字形？它的海拔143公尺。
1: 哦，那还好。
0: 还好，可是走起来之字形又叫50万步道。哎，
1: 哦，五十，
0: 其实它的弯还蛮多的，就是慢慢走之字形这样走嘛，哈，那当然这个白鹿寺山这个步道呢，当然也有它的特色，不过我也是看过观察它的生态，也是有一些变化。
1: 哦，
0: 来，有一种植物叫做山猪肉。
1: 山猪肉，
0: 猪肉
1: 、
0: 对，山猪肉。
1: 哦，
0: 那因为山猪肉呢，我刚刚讲过，其实我观察到的很多的生态，常常因为那棵树可能就倒了，包括山猪肉就是这样子，台风的时候把那两棵乔木吹倒了，吹断了。
1: 然后
0: 山猪肉是什么？它可以长成很高的乔木哈。那为什么叫山猪肉？因为我也没看过为什么它那个里面。那有一种说法是说它剖开来里面像山猪肉的纹路啦，有此一说，参考啦。
1: 还有特色啊。好，我们商量了再请叶淑玲老师为大家分享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叶淑莲老师，为大家来谈谈我们的大湖公园还有白鹭鸶山。这白鹭鸶很多哈。
1: 早期更多，为什么叫白鹭鸶山？就是早期聚集了很多的白鹭鸶，因为那边有个大湖嘛，有个大湖，那以前面积更大，现在是大概缩成以前的五分之二，剩五分之二，对，不过它生态还是很丰富。刚讲到白鹭鸶山，其实白鹭鸶山它原生植物很多
0: 哦。
1: 哎，有乔木，有灌木，还有爬藤植物。刚讲到那个山猪肉啊，因为它山猪肉主要有两种很特别的蝴蝶在吃幼虫。你看这个这么漂亮的这个绿弄蝶
0: 哦，
1: 就吃山猪肉的叶子长大的哈。然后它会筑巢，
0: 哇，
1: 很漂亮。那长大以后呢，就变这个，就是这个，很漂亮哦，绿弄蝶哦，
0: 哇，
1: 很漂亮，很漂亮。哎，对，绿弄蝶。那还有一种流心蛱蝶，来看一下，就是它流心蛱蝶。
0: 哟，好特别哦！
1: 对，真的很特别。流心蛱蝶，嘿，那它的蛹跟前蛹，你看，
0: 哇，
1: 有没有？
0: 嗯，
1: 所以这个山猪肉主要就是绿弄蝶跟流心蛱蝶两种蝴蝶的幼虫，对，它的食物。
0: 哦，
1: 对，所以这两颗倒了以后呢，哇，我觉得也是很难过，
0: 也是被天灾，
1: 对，就吹倒了哈。所以讲到山猪肉，哎，其实植物的名称很有趣，有山猪肉，也有山猪肝呢。
0: 哈，
1: 这个都是植物哦。
0: 哦。
1: 真的，你去 Google 一下，对，
0: 哦，
1: 山猪肝。那为什么山猪肝？因为它嫩叶是猪肝色
0: 啊。
1: 很有趣，很有趣，很有趣。
0: 哦，
1: 这个植物真的无奇不有啊，也有山羊角、山羊耳。
0: 嗯哼，
1: 好，没关系，今天就介绍山猪肉了哈。山猪肉，那山猪肉其实我们低海拔也是很常看得到。好。所以它蝴蝶也喜欢吃它的叶子嘛，两种蝴蝶。那还有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蝶会的解说志工。有一次解说白鹭鸶山的时候呢，是冬天哦，寒流来哦。可是呢，我竟然看到这个蛹，哎，就是它
0: 蛹啊，这个，冬天呢，
1: 成端粉蝶，它刚好出来，羽化出来，我觉得很神奇耶。让我这个有没有？这是它的蛹。它的蛹可以看到它里面翅膀的颜色，对，成端粉蝶哦，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神奇哦！怎么那么冷的天气，它还选择这么冷的天气出来？所以表示说，有这个白鹭鸶山有榆木，就是因为它的幼虫是吃榆木的叶子长大的哦。你听都没听过吼？
0: 没有，我今天简直是入了大观园了。
1: 哦，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植物也是非常奥妙的生态，就是植物的名称也是非常的繁杂，嘿。那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有成端粉蝶，我就拍到在那边拍到蛹，对，好，所以这个白鹭鸶山。

0: 哦，他那个步道，我刚刚说50弯步道嘛，他这样弯弯弯弯弯的这样走到了山顶上去，然后到山顶呢，就可以看到大湖的景观
1: 哦，
0: 还可以看到101
1: 哦，
0: 嗯，还可以在那边看夕阳。
1: 哇，夕阳啊，
0: 嗯嗯，
1: 哇，很美哦。
0: 对，所以沿途呢，其实可以观察我们原生植物的生态啦。我觉得那个就是一样，不同的季节，然后有不同的观察。然后每次到山顶啊，大概至少天气好的话，大概都有十几种的蝴蝶在山顶上那边飞，有凤蝶，然后有橙端粉蝶或者是灰蝶，然后一些蛱蝶科，非常有趣，嗯，非常有趣，嗯，
1: 哇，那很美哎，各种颜色的在你的身边，
0: 应该是说，只要你懂得观察，就觉得很丰富有趣。啊，如果一般人的话，不是都视而不见吗？
1: 哎、欸，真的耶！像说哦，有蝴蝶，对我们不懂的人就说哦，有个蝴蝶哦，那个比较好看。可是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或者是
0: 你就会叫得出它的名字。
1: 对对对对，啊、哦，所以呢，意思就是我们要带手机，然后 Google 了。
0: 哦，还有就是可以听导览、我觉得我们台北市民很幸福、我常在解说的时候都会说我们台北市民要除了要多多走青山步道，因为青山步道啊、市政府都整理得很好，都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那再来呢、有很多的资源，你除了去看什么美术馆啊博物馆之外，这些资源还有就是解说的活动
1: 哦，
0: 鸟会蝶会，然后像自然步道协会、那其实很多这个协会都有提供这个免费导览的一个活动、假日哦。市民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要好好的珍惜、我觉得我们台北市真的要、真的很幸福啦、很多资源，
1: 那这些资讯都可以上这些协会的网站吗、
0: 对都有官网、
1: 嗯，
0: 譬如说你的赏蝶活动、赏鸟活动都会出来、还有什么原生植物协会、
1: 这么多哦，
0: 对
1: 哇，真的是非常棒啊，
0: 要善用这些资源，
1: 对，喜欢自然生态的，
0: 你如果到高雄跟台中其实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我常说在台北市我们要爬山非常的容易、只要坐捷运，你看坐公车，像我住内湖、走路就可以爬山了、你如果住台中或高雄的话，像高雄可能都要开车一个小时才可以去爬山、台中也一样，
1: 对啊，
0: 台北很方便，
1: 东市啊，不然要、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台北市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要懂得珍惜哦，
1: 好、
0: 很幸福的，
1: 要珍惜，重点就是我们要爱护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大湖公园还有白鹭狮山的生态了，非常谢谢你叶老师、
0: 不客气，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伊朗表示已经对科威特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攻击，同时誓言要为一场遭到美方空袭的婚礼复仇。美国副总统范斯则是表示，这起案件正在调查当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他发誓要为遇害者复仇。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霍金斯则是说，跟伊朗革命卫队不一样，美军绝不会以平民为目标。行政院遭到质疑善用已经冻结的经费，而自行的支用了新台币5亿元。行政院表示尊重立法院的预算决议，所有的预算经费动支也都合乎法规及法定的程序办理。而当时遭到提案冻结的5亿元未指定科目，因此将会冻结额度配置在人事费，但人事费必须要依法支用，所以建议办理必要的人事支出。行政院的发言人表示，而后由于

0: 职员的待遇等都是依公务人员的保障法、公务人员俸给法等这些所需要按月给付的公务人员的俸给，而属于依法支用金额，因此行政院必须要依预算法等规定来办理必要的人事支出。后续114年度的决算也已经过了审计部审议，并且完成了审计报告，绝无回避监督。北市议员建议指定吸烟区的地图应该要标示禁烟的范围，并且要求市府应该尽速的拟定吸烟区的设置标准规范。市长蒋万安允诺在10月的白昼之夜前会完成地图的更新，预计在9月底前会公布设置的规范。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他补充，开会讨论吸烟区设置的要点，包括了样式设置的标准、未来开放式的吸烟区加入屏风式以及吸烟亭等等，目前已经完成了初稿，待进行法制作业，预计九月底前公布。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压带的影响，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而在午后呢，中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特别是新北市、桃园三地都是26到30度，基隆是26到29度，新竹是26到30度，苗栗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4: morning，Ohayo。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58了，来看呢，国道一号在南下50.3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呢正在处理当中了。所以经过国道一号南下50.3，再过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小心啊。好，台15线呢西滨公路的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也是有事故，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15线西滨公路的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国道3号呢，目前北上的50.2公里三鹰的外侧有轮胎皮的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50.2，在三鹰的外侧车道小心哦。国道1号呢，南下的39.5，在林口一前中外侧也是有坑洞哈，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了。这是国道1号呢，在南下的39.5公里林口一前的中外侧的车道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伊战争恐怕要拖到明年，美伊呢近日又互打，而冲突几乎看不到尽头。华尔街日报呢报道，战争部长赫格塞斯正悄悄地扩大了部队的部署范围，而且呢派遣到中东区域的舰艇以及军人都已经接到了延长部署时间的一个指示，部分军队呢将会在当地维持到明年。显示五角大厦判断呢，伊朗战争在今年底前是不会有结果。不过呢，美国的退将呢警告，长期在中东军事部署代表着牺牲其他地区的美军军事存在。中国时报在今天社会新闻讲到，美军的检测巩固同而提升了战斗力。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宣誓要打造一个高巩固同战争部，详细内容已经在美国时间9月

2号出炉，并且立即生效。根据了国防卫生局的公布指引呢，凡是30岁以上男性、现役以及后备军人将会接受呢强制一个巩固酮的缺乏症筛检，女性军人也会接受是否有荷尔蒙失调症状的一个评估，但是并非强制性。五角大侠说呢，此举是在提升呢战备水准。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要课无人机100%的关税。美国呢对无人机课征的新关税呢三号正式的生效，而重量呢超过了25公斤，或者是使用呢热成像技术的无人机，使用100%的关税，主要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产品。那么较小型的无人机则是适用了25%的关税。那么此举呢是延续了川普政府在长期以来遏制中国无人机产业，并且呢促进了美国国内制造的一个政策。但是呢，批评者表示，美国的国内无人机产业是无法填补需求缺口，政府突然改变政策是弊大于利。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白宫说呢，降低对无人机红链的依赖。美国总统川普在八月呢签署了行政命令，将会对进口的无人机和特定的零组件课征呢最高100%关税。该命令已经在9月3号正式生效。白宫表示，此举是为了降低美国对中国所主导无人机产业的进口依赖，并且强化美国国内的供应链。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荷兰86公吨的黄金大搬家，而舍美加呢移伦敦。荷兰中央银行呢在2号证实，基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考量，今年3到8月期间已经把大约86公吨，价值大约120亿美元的一个黄金储存，从美国呢纽约和加拿大的渥太华转移到英国的伦敦，存放呢在英格兰银行，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的鹰派大将转鸽倾向呢动席。原本在联准会呢隶属鹰派阵营的理事华勒呢，在3号演说当中立场呢却微妙的转鸽。他从呢近期的数据显示了通膨已经有放缓的迹象，而这可能让他倾向呢支持利率不变。中国时报综合经济新闻呢讲到，贝森特施压，日元呢急升见155.5。随着传言日本政府可能再次出手干预，在3号呢东京的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暴涨，冲破了156关卡，来到155.49，创下了近一个月的新高。而此前呢，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突破了3%，也引发了美国的关切，忧心呢资金回流日本，使得美债呢恐怕会痛失大买家。工商时报在火箭焦点讲到，干预前兆，这个汇率检查呢是促升日元，日元对美元的一个汇率呢连2天的一个急升，而出现了155字头的一个价位，写下一个月的高点。突如其来的一个反弹力道呢令市场关注日本政府是否会再度的进场干预。专家则认为，这一次的涨势呢并未失序，汇率出现了波动应该是投资人对日本央行升息的压住，而重新调整了利率的预期，导致了交易员的情绪紧张以及呢紧急平仓所致。联合报在财经新闻讲到，日呢减码了海外债，而全球的利率蠢动。日本公债殖利率急升呢，悄悄地改变了全球资金的流向。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一度的升破了暌违30年的3%，投资人把资金呢放在日本国内越来越划算，开始呢减码了海外的债券。那么日本过去呢是美债等这些全球的公债最稳定的买家之一，如今这一股的资金如果持续的回流，不止美债呢可能会少了一个大买家，也可能推高了全球长期的利率。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产业新闻讲到，伯克夏说会长期看好日本的商社。
波克夏呢，海森威执行长阿贝尔呢，他表示公司呢将会长期支持呢日本的五大商社，并且看好这些企业呢未来获利持续的成长。波克夏呢，今年已经是逐

部的来提供呢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以及住友商事还有湾宏等这些持股至少10%以上，市场也持续的关注伯克夏是否进一步的加码。

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中呢渗透了捷克学界，而党呢台捷合作。捷克安全情报局呢近日发布了2025年度的一个报告，而是仅呢中国正积极利用学者、假记者以及外交的身份，对捷克政坛以及学术界进行渗透，企图要窃取国家机构的机密，搜集呢敏感的一个情报，并且在背后呢操控舆论，削弱捷克与台湾的双边合作。

工商时报财经生活新闻讲到赴美投资打着美国判了加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透露呢，台湾下个礼拜将会有重大的宣布，对美国投资200到300亿美元。对此呢，经济部表示，这就是金长呢龚明鑫二号呢在国际的半导体展的宣布，而台企呢会持续的升温赴美的投资，第二轮再加码200亿美元，合计 AI 以及半导体伺服器相关赴美投资达到550亿美元。根据了解，美方仍希望年底前台企投资美国再加码。旺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光州争议升级，而陆的外交抗议呢宣布撤展。那么光展的光州的双年展台湾馆的一个风波持续扩大，大陆呢赴韩大使馆三号呢发表声明，强烈的抗议主办方呢允许台湾使用不符身份的一个名称参展。那么说台湾在联合国唯一的一个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并且呢批评了台湾当局呢是不择手段的搞突破。随着这个争议的升高呢，陆方的一个策展团队呢宣布要撤展，同时呢广州市人大代表团呢也取消了访问光州，浙江省的舟山市呢也取消了设置宣传馆。韩国政府的表态呢，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呢没有改变，希望事件不要影响到韩中的关系。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两岸新闻讲到川普乐观的期待呢习近平的访美，而对于24号将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在2号呢谈到了此事态度乐观，不仅呢是说期待跟习近平呢讨论许多的好事情，还说中国在贸易的谈判上呢是比加拿大更容易谈。不过呢，川普同时又再度强调美国实力呢胜过中国，宣称呢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领域大幅的领先，并且吹捧了他的政府呢吸引了外国投资，规模打破了中方所创的一个旧纪录。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陆巡查了我东部的海域，海巡的监控。大陆海警昨天宣布呢，要派遣呢普陀山舰的编队呢赴台湾的东部海域开展呢常态化的一个执法的巡查，并且宣称呢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了相关的一个海域管控。而陆方呢同一天还披露，自然资源部呢8月在台湾的东部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的调查，时间长达22天。在今天的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呢，讲到高盛说人民币的汇率在2028年呢会升到6块钱。国际投行高盛的最新一个报告预估，大陆政府为了兼顾呢多重一个战略的目标，人民币的走势呢将会倾向呢逐步的升值，而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每一年升值呢3%到5%，到2028年底呢，在岸价将会升到6.0元，到2031年底呢更是上看了5.5元的水准。

国内新闻讲到洪胜汉的赴陆开会来说呢，绿卫改变抗中的态度。劳动部长洪胜汉因为 APEC 前往呢中国开会，不代表民进党呢放弃抗中。对于此事，学者王志胜的分析，绿从未呢反对两岸的交流，而是要看呢是否有预设政治的前提。学者黄奎博受访的时候则分析，绿的两岸政策未因此改变，而这一次的赴陆可能对中间选民的宣传，仍可赴陆若有意外，反而可能会宣传仇中的题材。

在今天《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 RWA 代币化黄金呢，准拟真交易，虚拟币呢在海外可以买台股，台股的 ETF 代币的时代来临。金管会呢也加速推动了国内的现实世界的资产 RWA 的一个化的化币化的一个商品。那么金管会去年呢在参考了国际的 RWA 的一个代币的发展趋势，专家学者以及业者呢意见之后，规划是先以呢黄金还有债券呢为推行的标的。金管会透露呢，在集保逐步的一个推动以及建制的系统下，预计今年底前黄金可以拟真交易，明年第一季的一个债券呢是可以跟进拟真交易。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代理式的 AI 要加速交易，伺服器的代工大厂呢微影董事长洪立宁呢，他昨天表示，人工智慧 AI 正在从运算呢进一步的改变了全球供应链运作的一个模式，随着代理式的 AI 持续的发展，机器很快呢就能够以机器级的一个速度来进行的决策跟交易，金融体系以及底层的架构能否跟上，将会成为金融科技下一个阶段的重要课题。工商时报的国际产业讲到黄仁勋的呼吁，据产体要加速呢 AI 的基建。回答之下，黄仁勋呢在美东时间2号出席了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 G20 的一个科技以及创新部长会议的时候表示， AI 呢就像水电一样，呼吁各国应该要加快呢 AI 的一个基础的设施，还强调如果没有善用这一项的技术，最坏的结果就是落后。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说，黄仁勋说 AI 呢是如同水电跟网络。那么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在2号出席了美国呢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的一个财经的会议，他呼吁呢 G20 各国的一个部长要新建更多的一个资料中心，支持人工智慧 AI 革命，并且警告如果领导人过度的强调 AI 的危险性，恐怕会使得自身的一个发展落于人后。与黄仁勋对谈的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说，资料中心呢会为所在的社区带来繁荣，并且驳斥了耗水以及可能会导致电价飞涨的一个疑虑。工商时报在今天两岸焦点讲到东莞的台博会呢，台商拼路内需。2026年第17届的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3号登场，东莞的台商协会的会长吴俊瑞呢受访表示，这次展会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过往呢以出口为导向的台商去扩展的内需的市场，并且邀请了华为等手机大厂去采购主管，了解台商的产品。联合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行政院提了6000亿的追加预算。行政院会呢昨天通过了史上最高规模的年度中央政府的追加预算案，岁数规模达到了6076.3亿元，将会送给立法院审议，内容包括了中油的增资，因应呢中东战事的一个油气的补贴超过了4000亿元，占比将近有70%，国防预算呢也占了1/4，而其中被立法院删除之后的特别预算，行政院呢回填金额更是超过了1400亿元，今年度岁初呢经过立法院的一个审议跟追加之后，规模达到了3兆5946亿元，创近年新高。

0: 一招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4: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7: 请找 Irene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rene 热线，
8: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9: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0，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哦。现在目前的路况，在。好的，先前国道三号北上50.2公里，三鹰外侧轮胎皮呢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向50.3，机场系统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8，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道上，有一台小货车呢自撞的一个翻覆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7.8公里，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道上，在65线的北。上13公里哦，土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有铁条掉落，现在呢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台65线呢，在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就麻烦特别的小心哦。好，那现在呢，因为外面呢，好，就是我来的时候呢是下着大雨哈，因为在录音间里面比较不晓得外面的天气状况，但是呢，根据刚才的一个消息呢，好，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台北市各区呢，可能最大的这个时雨量呢会有40毫米啊。那现在气象署呢已经针对台北市的全区发布了大雨特

可报，所以呢要麻烦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特别注意啊，特别是用路的朋友，那如果你经过一些可能会有就是比如说有溪水啊，或者是呢有一些靠近山区的地方呢，就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呢这个暴雨跟这个土石流哈。

0: 士林北投内湖现在目前的一个时雨量接近了30毫米啊，所以呢再次提醒，在未来的1到2个小时，那在台北市的山区部分，可能最大的一个时雨量呢会到50到60毫米，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特别是在阳明山区啊，还有这个士林山区啊，在这个附近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哈，注意这个雨势的一个发展，所以呢特别特别的去提醒我们收音旁所有的好朋友们。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休闲篇。

0: 休闲篇，欢迎我们斜杠台北人阿哲、
1: 孝华以及各位台北早知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
1: 大家好。
0: 欸，我不知道阿哲你有发现哦，像有时候我走在那个台北的街头啊，特别是一些巷弄里面，然后就会发现呢，有些人他们会去养鸟，然后把那个鸟笼啊就放在他们的住家的户外，
1: 对，
0: 然后每次走过去就会听到那个鸟啾啾啾这样叫，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回头看，哎，在哪里？然后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在那个住户的他们的外面。好，那这种鸟鸣呢，它就不是那种好像你进超商的时候它就会有噔噔什么什么这样，它是很自然的声音。可是，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说，哇，听了心里面就很舒服，很快乐。所以今天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就是告诉我们说关于这个鸟鸣对我们人的一些影响？
1: 嗯，这是那个国家地理杂志有一篇文章，他写到呢，聆听这个鸟鸣声呢，会舒缓我们的脑部。
0: 哦，舒缓我的脑部，
1: 对啊，
0: 难怪。嗯
1: 嗯，
0: 那这篇文章里面有讲到听鸟鸣的好处有哪些吗？
1: 就是像刚讲的，可以让我们脑部可以放松，
0: 嗯，
1: 然后呢甚至可以让我们就是脑部保持一个清醒。
0: 清醒啊，哦，
1: 对，就是对我们心理健康其实是可以缓解焦虑啊，忧郁的这些症状。
0: 嗯，是清醒还是警觉？就哎，怕那个鸟在头上，然后不小心。
1: 那如果是那种鸽子就要小心了，
0: 啊啊，是是是，
1: 因为我被鸽子滴过这样子。
0: 我也是，哎，好恐怖，哦，好，来来。
1: 对，那这个呢，就是在这篇报道就是在讲，就是科学家他们有做研究嘛。
0: 对。
1: 我就发现，哎，其实听这个鸟鸣声，哎，为什么对我们身心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好，那像这个美国有一个心理学家，好，叫 Cindy Friends，
0: 嗯哼，
1: 好，他就说，其实我们就是会出于本能想要跟事物建立连结，那这个事物呢，包含人，然后也包含大自然，然后当然也包含这个鸟类，
0: 嗯，
1: 对，那它怎么样可以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呢？像这边有一个期刊的科学报告呢，他就他们就去做了那个实验，然后就发现这些参与者，哦，那他们持续两周的时间呢，去可能听这个报告，自己听到或见到鸟叫的时候呢，嗯，他们心里的这些幸福感是有明显改善的。
0: 哇，这么明显啊。
1: 嗯
0: 嗯哼，
1: 然后甚至还有一个研究，他就分了两组的受试，
0: 嗯，
1: 然后就有一组的受试呢，他们就是经过一个步道，然后这个步道大概400公尺，好，那就有一组人经过呢，这个因为他们就放喇叭，不是真的在一个虫鸣鸟叫的这种大自然环境，他们就只是在这个步道里面放了一个喇叭，嗯，那这个喇叭第一组人经过呢，他是没有放出任何声音的，
0: 嗯，
1: 就一般的可能大自然啊，人类的声音。

0: 那另外一组呢是他有放这个鸟叫的这个声音，就是他是透过喇叭放出来的，他藏在那个就是好像鸟类会栖息的那个地方，那人类可能这一组的时候是不会发现这个 鸟叫是假的这样子，但是呢他们这两组人经过了，然后就做一个就是报那个问卷嘛，然后就发现就是有经过听到鸟鸣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他们头脑通常就是比较清醒，然后也比较就是心里的这种感受呢都也比较正向，
1: 好，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说那个鸟鸣其实是透过喇叭放出来的，
0: 对，就是可能他本身设备也要就是也要拟真拟得很好这样子，
1: 好，那其实我知道像有些人啊，特别是有一些在拍这个摄影家哈，在拍一些鸟类的人，那其实他们好像也是会到山上啊，或者是一些户外啊，然后去寻找这个鸟的踪迹，然后呢虽然是用镜头拍到这个鸟类的美好，
0: 对，
1: 但是我发现这些拍鸟类的摄影师他们其实心情好像也都能够保持很愉快，虽然生活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压力，
0: 就像我自己身边就是有喜欢拍摄大自然的这个朋友，像我去一家餐厅，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他就很喜欢分享他的拍摄摄影作品给我，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拍大自然，然后甚至会拍很多鸟类，比方说他们飞到那个树上啊，然后再就是找食物啊，或者是鸟类在休息啊，或者是在照顾幼鸟啊，然后你光是看那个画面就很疗愈，那就觉得哇，这个大自然，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鸟类，什么五色鸟啦，啄木鸟啊，哇，它就是都把它刻画的，就是拍摄的非常的清晰，然后你就觉得看了就心境就好像跟大自然结合，
1: 那会不会有一天如果他办那个摄影展，然后他在那个现场啊，然后也放这些鸟鸣的声音，会让你更身临其境，然后就觉得是不是那个鸟要攻击，没有啦，我觉得那很漂亮的那些鸟，然后加上这些声音，会不会让你的视觉跟你的听觉又升级了这样？
0: 会耶，就身临其境，而且像这边报道他还说为什么鸟鸣声可以舒缓我们的脑部，他们就去探讨那个原因，就发现就是其实他讲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解释的还不错，因为他说假设你是一个人，然后走到一个森林，然后你经过它全就是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那你会不会心里面觉得毛毛的，就有那种不安感，那如果你经过一个森林里面，那个虫鸣鸟叫啊就很大声，那你就心里面会比较安全感，
1: 对，
0: 原因是因为鸟类它可能是一种可靠的暗示，代表这个周遭的环境很安全，然后没有掠食者，所以我们听到鸟鸣声呢，心里面就那种会比较安全感，
1: 对，
0: 然后也会比较心情比较惬意这样。
1: 对，我就觉得说其实你进入到一片森林啊，如果你听到的是青蛙叫的声音，你就会发现那森林是黑的，就进入到一片黑，
0: 有这么恐怖吗？
1: 对啊，你进入到一片黑黑的森林，就青蛙听到那个青蛙在那边叫啊可是当你听到鸟叫的时候，你一定就看到阳光洒下来，就那个画面就是你进到那个森林里面，然后如果你听到鸟叫声，你就感觉到是阳光洒下来，
0: 对，
1: 就那个画面。
0: 但有一次我经过那个日本的街道，然后是乌鸦的叫声，然后我就觉得
1: 不以置评了，有一种凄凉感。好，我们回来看文
0: 章对，还是有分鸟类。
1: 好，所以你的这篇文章其实它有一段文字我觉得讲得很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他说科学家知道自然可以慰藉心灵，到户外活动能够让身体保持活力，花时间待在森林里可以降低我们的压力、心率跟血压，在花卉盛开的时候，当我们凝视鲜艳的野花，可以发出惊叹的情绪，而这种独特的惊奇感会让我们的脑中盘旋的烦恼如沧海一粟般的渺小。
0: 就让
1: 他讲得好好哦，
0: 专注力就是活在当下，
1: 没错。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斜杠台北人阿哲在空中的分享，
0: 谢谢笑华，
1: 下次见咯，
0: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大自然走一走，
1: 好，
0: 然后仔细聆听那个鸟鸣，清脆的鸟鸣声，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0: 有认清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4号，租借 U-Bike 遗失虚报案，三个月内未寻回，依车款赔偿。
1: U-Bike 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报案，并将报案证明提供给 U-Bike 公司，支付自租车起至遗失时间，依报案证明所载之租借费用、租赁关系及终止。若三个月内未寻回，依定型化契约需赔付遗失车费用，建议报案时请求调阅监视器以利举证。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0: 轻松打怪。
1: 对让你来谈推杯走势的万事全部会上到。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本人以琼阿瑞秀堂笑话主持的推杯走势的台北早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7:48了。来提醒呢，就是台65线啊，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这边的铁条掉落，现在后续还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5线北上13公里，土城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另外，国道5号在南下的7公里到7.1公里哦，乌土隧道前内外侧有动物的尸体，我们都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5号南下的7公里。左右乌土隧道前内外侧啊，要特别小心啊，这个动物的尸体啊。好，国道3号看到北上81.4公里过关西外侧有1米长的一个东西掉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经过国道3号北上的81.4过关西的外侧也要特别小心，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掉落物啊。好，在这是新北市的中和，现在锦屏路的693号，这里呢有公车故障停放在这里，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中和啊锦屏路693号这个地方，小心这一台公车停放在这里啊。好，国道1号呢南下呢9:04汐止前的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刚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国道1号南下9:04汐止前中间车道。国道1号南下47.8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两线道上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翻覆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1号南下的47.8，在机场系统前内侧两线道上也要小心。台15线的西滨公路的南下29公里，大园路段这个地方的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台15线啊，就是南下29公里的大园路段，麻烦呢要小心哦。好，那在刚才看到国道3号北上哦，中和出口匝道中间车道刚才呢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这个地方中间车道上哦。好，那今天呢因为外面下着雨，所以呢好这个路况呢特别的多。那下雨呢就是要提醒这个雨量的部分，那刚才有讲到啊，特别是在西边，那现在呢气象署也针对了台北市双溪啊，就是双溪的净水厂呢到这个圣人瀑布啊发布了一个灾防的警告哦。那这个地方呢因为有这个暴雨发生的几率啊，所以呢一定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溪水的暴涨，而且安全很重要，千万呢不要靠近这个河川，并且呢在河川呢溯溪或者是钓鱼等等哈。好，那这是呢给大家的一个提醒。那后续呢好这个情况怎么样的话，我们在各个节目当中也会跟听众朋友来报告。好，那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1了哈，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一些内容标题。台湾行报呢讲到行政院追加了预算是6076亿，而中油呢是2338，国防呢是1456亿。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也讲到民生的天然气桶装的瓦斯呢它会冻涨呢到年底啊。那联合报呢讲到立法院呢冻结5亿，而行政院呢全部花光。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追加预算国防占了24%，确定呢要纳这个无人载具。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补贴了中油2338亿，在野则是轰的偷渡了预算。联合报呢讲到说仅开人头的公司图利了1.1亿，自肥14个标案。哦，这个是球员兼裁判哈。好，自由时报讲到父子组的 A 钱集团呢捞了8000多万，这是呢邱垂义联手了中和世代的正副主席。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讲到运动部呢要推4年这个产业呢发展的一个蓝图。而在今天的台湾行报有提到24.6%的儿童过胖，要吃足蔬果以及多运动少3C。好，这个新闻呢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是国建署呢他在3号的时候开记者会哈。他说呢小朋友就是我们台湾的儿童呢小时候肥胖呢会影响到长大的一个健康情况哦。好，不是长大就会瘦哦。所以呢建议家长啊这个要记得一个口诀，叫做85210，好像是一个密码对不对85210，8呢就是儿童要睡满8个小时，然后呢5就是呢要吃足5份的蔬果，

3C 呢要少于两个小时，运动呢要一个小时，跟零糖饮啊，糖饮就是含糖的这个饮料。好，所以呢就有这个85210的口诀哈，也就是说呢要多运动，喝开水，少喝含糖饮料，少用 3C 产品啊，就可以避免肥胖啊。好，那昨天还记不记得失智的777啊，就是呢就是吃饭呢吃这个七分饱，这是指大人啦，然后每天要走7000步啊，要睡足7个小时啊，大人是777，小朋友是85210，好，有没有把这个数字记起来呢？好，在今天乐和报呢讲到国小的体育班转型啊，不再呢新设了，然后在台湾时报也有提到啊，体育呢将会改社团化或社区化呢，不再新增这个体育班了。好，中国时报呢讲到九合一的登记啊，今天截止双北呢压轴啊，然后在今天联合报有讲到李四川要发这个运动币，而李阳呢助攻苏巧慧，然后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提到了竹北蓝白合作破局，双方不退让登记参选，中国时报讲到世界无车日，双北在9月22号的公车是免费搭，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9月22号是世界呢无车日啊，台北跟新北呢就携手合作双北公车免费搭，鼓励大家呢响应这个绿色的一个运输啊。好，所以呢如果对这个新闻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在今天的自由时报有提到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而花5000万引起了质疑啊。好，在中国时报呢讲到台大跟林口的长庚要试办呢占留给付，而在联合报提到了涉事的诊所海源，就是那个 C 肝的群聚啊，有没有记得这个疾管署说呢真是逻辑不通啊。好，台湾时报呢讲到人类的头骨髓呢免疫枢纽是可以帮助抵抗这个脑癌跟中风的哦。好，最后我们看到自由时报呢讲到新台湾人共舞，而女足呢是满血出征，这个呢就是我们台湾的女足代表队即将呢在亚运的时候，就是9月19号呢，就是开幕了。那即将呢要前往日本，就是备战这个14天的一个登场的小组赛。那全队呢士气高昂，喊出这个赢球的目标，力拼呢重返4强。好，那我们呢就深深的祝福。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黄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再次提醒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下雨的一个讯息哦。好，那等一下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大家平安，然后呢我们就周末愉快，礼拜一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4号，来到了礼拜五。先来提醒大家，明天呢，在士林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就是2026台北艺术节的压轴户外大型游行活动大象来了，会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呢，在士林区的基和路还有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边盛大登场。那为了维护游行的队伍顺畅，所以在活动期间呢，针对基和路的周边道路会实施人车交通疏导还有改道的措施哦，要提醒大家赶快来注意了。首先呢，在今天的下午2点钟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晚上12点钟为止哦，会针对基和路的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两侧道路，还有人行道的汽机车以及自行车的停车格都是取消的哦。还有基和路240巷两侧的汽机车停车格全部都是净空。那如果假设你还停在这边的话，会被移到特立屋停车场这边哦。那麻烦大家在今天赶快把